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1: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2: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立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居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区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黄金。
1: 在这种情况下，筹集黄金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2: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重要金矿大多被日军严密控制。而在所有沦陷矿区之中，山东招远是最为特殊的一处所在。
1: 从这张地图上不难发现，招远地处山东省东北部，这里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地下纵横交错着数千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矿洞，黄金产量在当时十分可观。同时，招远还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让招远成为了筹集黄金、支援延安的理想之地。不过，应该派谁前往招远筹集黄金呢？
2: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考虑良久，最终认定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苏继光究竟是谁？这项任务为何非他不可？
3: 苏继光，他原先在轮口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个宣传抗议，组织工人罢工，轮口转码头工人大多数都认识苏继光。在轮口沦陷以后啊，轮口转码头工人其中有100多人到了沧庄矿区务工，这就为苏继光到沧庄金矿打狱沧庄金矿筹集黄金夺取这个矿山控制权打下了一手。
2: 尽管苏继光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 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危险。在一份被整理的苏继光口述史料中，作者记录了他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尽管事先知道上级有新任务交给他，但没有想到是去搞黄金。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与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生死较量。
1: 几个月前，日军就已经侵占了招远，他们迅速霸占了当地最大的金矿玲珑金矿，同时将周边几个重要金矿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2: 日军侵占玲珑金矿后，强行打破原有开采秩序，不顾矿山实地情况与生产规律，在金矿附近架设日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场，对玲珑及周边金矿展开掠夺式开采。他们狂妄叫嚣着宁失招远城不丢玲珑矿，妄图通过掠夺黄金资源实施罪恶的以矿养战策略。与此同时，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面对这种情况，苏继光与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将工作重心转向日军尚未严密控制的残庄金矿，以此为重要依托和斗争支点，隐蔽开展敌后抗日活动。
4: 日军没有占领残庄金矿的原因，就是残庄金矿当时呢，它的这个矿区，它的群众性的采集呢，活动比较零散。日军占领玲珑金矿，它是想大规模的作业，他想呢集中在一个矿区啊开采金矿，然后运回他们国内。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矿点呢，在刚开始日军啊并没有啊在意，他们只关注了玲珑金矿。
2: 正因为没有进入日本人的开采清单，残庄金矿反而成了最活跃的火种。在这份叫做《玲珑矿区工人工作及矿业发展情况》的珍贵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因那时玲珑金矿在敌人手中占据，而我们的公运工作是在灵山矿区周围，同时因残庄矿区的矿洞集中一些，而我们的公运工作特别着重于残庄村周围几个村子，当时工人的情绪是最活跃的时期。
1: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苏继光巧妙地乔装打扮成一位普通矿工，不露声色地融入到了残庄金矿的矿工队伍之中。我身后就是残庄金矿的工作区，白天他和工友们一起挥汗如雨挖矿劳作，仿佛只是众多矿工当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2: 残庄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悟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3: 据这个许老板说，他经常给他，经常给所有，有时候就得拿着金戒指、金手镯大战场。
2: 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

0: 三巡，徐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苏务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1: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跑到孙务本，劝孙务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0: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坐享抽成的人，一旦接到征金抗日的命令，一定不甘心把得到的黄金拱手让人。果不其然，当晚午夜时分，这伙人仓皇拔营，悄悄溜出了招远。苏继光立即调动藏匿的枪支，火速组建八支矿工护矿队，很快控制了矿区运输要道与仓储重地，残装金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2: 在这场保卫国家黄金资源的战斗中，中共交通区委深知，残装金矿只是他们诸多斗争策略当中的一个切入点。然而，要真正阻止日军以矿养战，并筹集更多黄金，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玲珑金矿。然而，玲珑金矿是日军的核心据点，那里守卫森严，想要从那儿筹集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何才能打入玲珑金矿内部呢？
0: 这里还原的就是全民族抗战期间日本人占据金矿的场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端着刺刀，每隔半米便在矿道口设下一道关卡，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这种封锁背后藏着侵略者经年累月的战略图谋。20世纪初，日本侵略者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鬼怒川株式会社等，就先后涉足招远玲珑金矿。1917年，相关部门调查员山根新次，把对玲珑矿田的调查报告整理成5000余字的报告，其后20余年不断增补。1940年，日伪政府甚至在他们所编撰的《烟台大观》中写下贪婪至极的结论：关于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支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1: 这是日本经过6-7次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20多份调查报告得到的结论。所以说明了日本对招远玲珑金矿给予已久。
0: 日军的封锁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矿洞内部，为了给玲珑金矿打造出坚如铁桶的外部防线，他们在矿区外围构建起3层立体防御网络，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彻底把玲珑金矿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魔窟。
2: 然而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线之下，由交通区委组成的筹金小队却悄然行动，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将珍贵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运送了出来。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筹金小队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在选矿场内，日军以矿工集中营模式实施严控，矿工家属需登记户籍并定期核查，矿工出入矿洞需经搜身，派遣地下党员打入内部极为困难。中共胶东区委顺势在厂区内部发展地下网络，矿场2级办事员江选作为主要负责人，凭借对选矿流程、日军监控盲区及矿

0: 日常状态的熟悉，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漏洞。他敏锐地察觉到，想要运送大块的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选矿场里终日飘着呛人的灰尘，矿工们从早到晚都灰头土脸，满身灰尘，这副模样恰好成了掩护黄金的绝佳伪装。他们有些人把金粉混着灰尘抹到头发里，有的塞进鞋底夹层里，在日军面前瞒天过海。
1: 有的都老婆打的饭就要去给工人吃，给工人这个肥皂的发觉了，他们会给你倒饭了，老婆子打他男人，打他男人，你不吃不要就让大家住一个窝，这么把黄金也都要带饭了，带的好吃。
0: 随着金粉被秘密地送出玲珑金矿，一段时间后，统计的产金数据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日军的警觉，日军随即派遣人员秘密潜入矿洞内部调查，但酬金小分队早已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在江选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事前我已经接到外面党组织的通知，要我们严加注意。果然三四天后，选厂莫福工区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光秃秃的脑袋，耷拉着眼皮。我一看这个人皮色白皙，不像是个受苦的人，再加上他那见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加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和工友们一商议，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想办法把他挤走。对于这一段历史十分了解，这场黄金保卫战的江天真常把当年的细节讲给儿子听。
2: 也就是说前天就是干苦活累活重活，啊，这因为他们的享受也不能干这种苦活，所以说干不了累活了。
0: 日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恼羞成怒，使出最直接最残暴的手段扫荡。
3: 日军满心以为凭借着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一定能够将酬金小队的运输通道彻底封堵，恢复金矿的正常产量。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0: 关于扫荡的结果，时任招远矿业所选矿科长兼分析科长山本侍郎后来回忆，矿内是要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就在日军因产金量锐减而焦头烂额之际，却不知胶东区委早已暗中布局，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然张开。
4: 像江选他们这样小队呢，只能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延缓敌人的采金速度，但是还有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胶东区委呢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武装夺取黄金。
0: 而夺取黄金的主要途径是针对日军的运输线路展开行动。日军所掠夺的黄金主要经由龙昭公路进行运输，通过该路线送往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借助海运方式运往日本本土。这条运输路段沿途需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在沿线每隔数里便构筑一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呼应，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各据点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有重兵长期

0: 驻守，其防范措施极为严密。
1: 在这样近乎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态势之下，酬金队伍要实施武装夺取黄金的行动难度可想而知。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0: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3天之后将会有9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2: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减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2: 那是1942年的4月28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啊送葬的队伍，披麻戴孝，迎着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车速。
0: 就在日军车队放缓速度的时候，藏在隐蔽处的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般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车队。霎时间枪声骤起，子弹如雨点般呼啸而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更令日军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在路上缓缓行进的出殡队伍突然掀开校服，撤去零番，从棺木与纸帆下抽出长短枪支，顷刻间日军车队被小分队四面合围。
2: 实际上这种埋伏啊，是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人民战争就是它的这个，它的神奇的力量就是在这里，它接地气，它呢符合当地的民风，所以日军是非常难以发现的。
0: 在王一民等人和八路军队伍的配合下，槐树庄伏击战大获全胜，日军的运输计划被彻底打乱，大量金矿矿砂被成功夺回。这场战斗正是胶东敌后夺金战线上无数交锋的缩影，一批又一批黄金被秘密夺取，集中汇聚，跨越千里险阻送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酬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招远到延安之间，日军设置了数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地分布着上千个日伪据点。此外，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对共产党进行阻挠与封锁。长路漫漫，道阻且长，这些承载着胶东人民抗日热忱与民族解放希望的黄金，要如何穿越这重重罗网，安全抵达延安？一条隐秘的黄金通道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你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6: 北京时间8:30。
8: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9: 2012年11月23日，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一架编号为552的米黄色歼15舰载战斗机跃向湛蓝的海天。

0: 绕线转弯后准备降落。随着砰的一声，歼十五的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歼十五在辽宁舰上的成功起降，标志着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谁能想到，在歼十五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还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为国家、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罗阳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
1: 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0: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军重担。
2: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就能够供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0: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签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3: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0: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4: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

0: 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政绩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政绩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1: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拦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杆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十五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5个志愿中，有3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2: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照着装备我们的东西。
1: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而是兴奋。
3: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以后，他就没有变过啊，矢志不渝。初心呢，是政绩观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只有坚守这样的初心啊，政绩观呢才不会跑偏。
1: 作为沈飞的掌舵人，除了歼十五以外，罗阳还同时肩负着好几个重要型号飞机的研制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节奏一直非常快，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4: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1: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他总是记得特别牢。
4: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1: 虽然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长，但母亲非常体谅他。
5: 我就感觉到他很累，有时候就是到了我那里啊，一直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着。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

0: 要上楼的时候吹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可能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1: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2: 设计公司的这个重点信号任务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那个每日之星那个感谢信送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才知道，哎呦，我的孩子原来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儿。
3: 罗阳同志，他深知所有军工成绩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付出，他始终把干部职工的辛苦放在心上，做到了事业发展有力度，关爱群众有温度，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依靠群众、体恤基层的正确政绩观。
1: 在所有研究人员的日夜付出下，歼十五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仅十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舰，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当歼十五从车间推出的时候，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步步紧随。2009年8月31日上午，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歼十五昂首升空，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为随后的舰载飞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之后，罗阳带领团队不断对歼十五进行调整和完善，为舰载飞行做准备。3年后，最具挑战的时刻到来了。2012年11月，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十五即将进行起降试验。当时罗阳刚刚完成了两个重点新机型的首飞，在连续出差之后，17日下午飞回沈阳。这次他没来得及回家，也没来得及看望妈妈，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试验现场。18日上午，罗阳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上舰后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4: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沈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
1: 舰载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作为歼十五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5: 舰载机的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岛舰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1: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6: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 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

0: 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1: 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歼十五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9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十五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历经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十五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2: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1: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3: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1: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
4: 就是奶奶呀，你想就是你想睡一会儿，是不是奶奶？
1: 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3: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人与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所谓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1: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10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

0: 上万名沈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沈飞掌舵人的五年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度量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的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1: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0: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十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2: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3: 青年党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0: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4: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焰寒，桃熟流丹，李熟知残，

0: 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漫溯，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用心理视角拆解成长难题，用同行姿态陪伴家长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
7: 每天要是因为身体也累，动也不了动。
6: 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7: 我们家孩子十四岁初三，
6: 当您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

0: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明玉。那随着中高考啊全部落下帷幕，全市的中小学生呢也陆续开启暑假模式，当然在下一周将会进行一个期末考试哈。那本该是一个放松休整的一个假期，那却成了很多家庭亲子矛盾的一个高发期哈。那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家长的留言哈，几乎是所有人都被同一个问题困扰。就是说孩子考完试放暑假之后呢彻底放飞自我，那有的人呢可能会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打游戏、短视频刷个不停。很多家长也疑惑哈，为什么这个孩子呢一放假呢就沉迷电子产品，为什么越是管控呢孩子反抗越激烈，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自觉？
1: 没声音
0: 啊。哦，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怎么样广大网友？
1: 现在怎么样？
0: 可能刚才的声音有一些问题啊。
1: 这视频号没有声音。
0: 是这个应该这个。视频号没有声音。是这个声音好像调一下应该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这个是有声音是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设备啊。
1: 现在有了哈。
0: 好的，
1: 家长现在有了。
0: 那我们今天哈继续邀请到的是延吉市问道青春哈青少年心理及学习状态辅导实战型心理导师李欢晨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管控内耗，修复亲子关系。那欢迎李老师。
1: 好，这个明玉好。
0: 哎，你好，李老师。
1: 那个各位家长同学们。主持人大家好。很开心再次来到我们的家长课堂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暑假孩子的成长和家庭教育的相关话题。
0: 李老师哈，首先想请教您哈，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个上学期间这个作息啊自律性都很不错，可是一到这个暑假或者是考完试之后呢就彻底放飞自我了？因为现在这个短视频也比较盛行哈，刷短视频的、打游戏的，甚至是昼夜颠倒，那这种状态是孩子的惰性，还是我们家长不了解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1: 这个首先呢不应该用惰性这个词。应该说是人性。
0: 我们这个声音好像应该调一下，李老师。
1: 这回好了哈。这回好了是吧？
0: 是的。
1: 首先呢就是你刚才所探讨的这个问题啊。不是惰性的问题，应该是人性
0: 啊，
1: 人性的特点，
0: 人性特点。
1: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呢，也不是很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
0: 是的。
1: 那么呢，首先呢，我来在这个地方呢，来拆解一下，就是学生在假期期间他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0: 好的。
1: 那么这里头呢，现在呢，收音机前面呢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包括视频号、抖音里都有一些家长朋友在听。
0: 是。
1: 好，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平常呢，孩子在没放假期间，他在考试之前，尤其期末考试之前，那么孩子的心理呢，其实是属于高压紧绷的状态。
0: 是的。
1: 那么呢，假期一来，恰恰就是孩子他这种压力的释放期。释放期到来，
0: 就是到了假期，
1: 其实寒暑假其实就是他情绪压力的释放期已经到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孩子一般都会通过电子产品来去释放他的内在压力。
0: 是，
1: 这是第一个点。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今天在孩子在青少年这个圈里头，围绕着的话题基本上都是手机里面的网络上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呢，这变成了今天这个社会青少年群体这个圈子里面的主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孩子们的必然就是在假期当中大家都在干这个事儿，
0: 那他肯定要加入。
1: 对，所以呢孩子呢为了能够融入到同伴，所以他也会在假期当中在不自律的状态下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到这个圈子。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家长在考前过度给孩子施压，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你家长你是考前你不是不让我玩手机吗？
0: 是。
1: 你不是怕影响我学习吗？那这回我考完了
0: 我要放松了。
1: 你总可不可以再用学习压我吧？
0: 对，再管我。
1: 所以这个时候他产生的是一个逆反心理。
0: 嗯，逆反。
1: 逆反心理。
0: 嗯
1: 啊，他其实在抗拒家长的监管。
0: 啊、
1: 嗯、所以并非是单纯的所谓的懒惰。
0: 哦，就是说这个心理是不对的啊，不是一味的责怪孩子，他只是有惰性啊。
1: 对，
0: 嗯。
1: 第四个点呢就是啥呢，第四个方面呢可以这样的来解读哈。
0: 嗯，
1: 就是说什么样的孩子会沉迷于手机游戏，
0: 是什么样的孩子呢？
1: 这里头有两种类型的孩子啊。
0: 嗯嗯，
1: 两种类，两个基本条件哈。
0: 嗯，
1: 就是孩子沉迷手机游戏，沉迷电子产品不能自拔。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家庭，
0: 嗯，
1: 这个家庭他缺少欢乐
0: 啊，缺快乐，
1: 缺快乐。我们要知道哈，人呢大脑当中有一种激素叫多巴胺。
0: 嗯，
1: 多巴胺它是一种奖励激素。
0: 嗯，
1: 它是让人呢不断的兴奋快乐。
0: 嗯，
1: 还有一个物质，一种激素叫内啡肽。
0: 嗯，内
1: 啡肽呢它是让人快乐同时呢不断的追求满足。
0: 嗯，
1: 如果孩子在家庭现实的环境当中，就是你这个家庭氛围，
0: 嗯，
1: 你的家庭氛围不是喜悦的，
0: 嗯，
1: 你的家庭氛围是紧张的，
0: 嗯，
1: 你家庭的对你的家庭氛围不是轻松的有说有笑。
0: 嗯，
1: 大家注意啊，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把这几个字打出来啊，轻松有说有笑，
0: 有说有笑，
1: 哎，就是你的家庭是，哎，如果是这种氛围，
0: 嗯，
1: 孩子即使玩电子产品不会成瘾，
0: 嗯，他不会沉迷进去，
1: 啊，对，他不会沉迷进去。
0: 哦，
1: 啊，这是第一种情况，
0: 嗯，
1: 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这个孩子呢他有清晰的人生目标。
0: 嗯，清晰的人生目标。
1: 他有，对，他有梦想。
0: 嗯，
1: 甚至呢在没放假之前他的头脑当中就知道我这个假期我要读什么书，我要读多少种书。
0: 哎，我好羡慕这样的孩子。
1: 哎，对对对，我要看多少种电视剧。
0: 嗯，
1: 啊，我要看哪几部的大型纪录片。
0: 嗯嗯，
1: 哎，我都要看。
0: 嗯，
1: 你看他对他自己的人生规划
0: 很清晰，
1: 很清晰，他有梦想有目标。
0: 是，
1: 所以大家看哈，这样呢总结起来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你的孩子有目标啊，有清晰的目标。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你的家庭
0: 有快乐。
1: 哎，有快乐。
0: 嗯，
1: 所以我常讲啊，人生呢生活，
0: 嗯，
1: 生活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呢？
0: 嗯，
1: 时时刻刻用庆祝者的心态
0: 啊，庆祝。
1: 哎，用庆祝的心态，
0: 哎，
1: 来，大家把庆祝打出来。
0: 嗯，
1: 就是说我生活里头总是庆祝，你比如说孩子放假了回家了，妈妈晚上下班回家了，
0: 嗯，
1: 然后见到孩子，哇，姑娘啊，哎呀，妈妈又看到你了，来叫妈妈抱抱。
0: 哎呦，
1: 哎，你看看，
0: 啊，
1: 就是这样的喜悦。
0: 嗯，
1: 你每天都是喜悦的。
0: 嗯嗯，
1: 知道吧。
0: 嗯，
1: 完了孩子呢为你做了一件事情，假如孩子给你做了一道菜，
0: 嗯，
1: 啊，你说哇塞太好吃了。哎，你总是这样兴奋
0: 啊，用这种状态啊，
1: 对，
0: 就是发现这个生活中的美好。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呢我常讲，
0: 嗯，
1: 生活呢是用庆祝的心态，
0: 庆祝的心态，
1: 哎，用庆祝。
0: 嗯
1: 啊，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嗯，
1: 这样你家庭里头的氛围特别好。你看，你当妈妈是这样的，爸爸每天也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你去想这个家里头有没有欢乐呢？
0: 太和谐了，
1: 太和谐了。
0: 嗯，
1: 好了，那么
0: 一回到家，孩子是很盼望的。
1: 对，你说你这个家只有欢乐，
0: 嗯，
1: 所以你孩子玩手机，他也不能成瘾。
0: 对，他因为在那儿，
1: 对，
0: 可能是选择玩手机的孩子是在这个家里找不到快乐，是不是？
1: 对，所以我常讲啊，手机的问题不是用来赌的，
0: 嗯，
1: 而是用来疏导的。
0: 嗯，
1: 完了呢，他就相当于啥呢？就是你越不让他玩，
0: 嗯，
1: 他就会产生一个动力来平衡你这个动力。
0: 嗯，
1: 你不让我玩，
0: 嗯，
1: 那我偏让玩，
0: 嗯，
1: 完了在咱们亲子之间维持一个对抗式的平衡。
0: 嗯，是的。
1: 哎，
0: 嗯，
1: 这个特别重要。
0: 对。
1: 哎，所以呢你从这个点上来讲，家长呢对于孩子玩手机这个事情，
0: 嗯，
1: 啊，我们不要说天天的唠叨这个事情。
0: 嗯，
1: 唠叨这个事情其实是反强化。
0: 对对对。
1: 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反强化。
0: 嗯嗯。
1: 哎，那么你越不让我玩，我就越用这个事情，哎，孩子就越用这件事情让你家长呢感觉到不舒服。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想是这样，假期手机是需要管理。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地方是需要理性管理。
0: 嗯。
1: 而不是情绪化管理。
0: 嗯。
1: 今天家长们在管理孩子的手机这件事情上之所以管理不住。

0: 因为不会管理，
1: 是这样，
0: 而是发情绪，
1: 没错，
0: 哎，闹情绪。
1: 就是、你说的这些话都没有起不到实际的
0: 作用的。是
1: 的，
0: 因为家长本身在一谈到孩子手机的问题，啊，就这个脸色就变了，
1: 对，
0: 语调就变了，语气就变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想帮助孩子管理手机，家长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管理好情绪。
1: 啊，管理好情绪。
0: 对, 对, 对。
1: 可是有的家长就说：“那李老师，我已经真的已经很控制我的情绪了，但是孩子我都这么接纳了，为什么孩子还是这么爱愿意玩这个手机呢？”
0: 好，要注意。这个不叫控制，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就能知道，很多人跟我唠这个事儿，
1: 啊，是吧？
0: 我说你没控制情绪，你叫憋着情绪，
1: 啊，
0: 哎，你叫憋着，你把那个情绪压制住了，
1: 啊，
0: 我忍住了，
1: 嗯，
0: 啊，甚至有人告诉家长说你在说话之前呀，啊，你要在心里头查数，
1: 其实根本没有作用，
0: 哎，它没有作用，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你的情绪已经快爆了，
1: 嗯，对，
0: 你只是所谓的憋情绪，就是你只是还没有让这个情绪爆出来，
1: 哦，控制住了，
0: 对，所以呢，家长呢，因为你凡是在忍着憋着这个情绪的状态下，
1: 嗯，
0: 你说话，你的说话是说实话无法产生跟孩子沟通当中产生效果，
1: 嗯。
0: 因为你底层是有一个负面情绪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你这时候再说出来的话就是假话了。
1: 哦，孩子也是能感受到的，
0: 他绝对感受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在这个点上是很多家长犯不懂的地方，
1: 是，
0: 就是情绪呢，你要真有情绪，你不需要编，
1: 我就要展现出来。
0: 你可以不在孩子面前，
1: 哦，
0: 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1: 换个环境，
0: 换个环境，
1: 嗯嗯，
0: 换一个方法。学习一些个情绪管理的课程，
1: 嗯嗯嗯，
0: 我把我情绪管理一下，
1: 嗯嗯，
0: 就是哪怕现在我上百度查一下，
1: 嗯，
0: 我现在很愤怒，我应该怎么办
1: 啊，
0: 哦？哎，把那个情绪去完全处理掉它，
1: 嗯嗯嗯，
0: 处理掉了之后，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憋，不需要忍，
1: 哦，
0: 这个时候只需跟孩子坐下来，面对面的谈，
1: 嗯，
0: 这个时候再谈的时候，你的理性就上来了，
1: 嗯，
0: 而且你可以达到身心合一了
1: 啊，就不是带着情绪，
0: 是的，
1: 嗯，
0: 而你在忍着憋着这个情绪的时候，
1: 嗯，
0: 跟孩子谈话，看上去你没发脾气，
1: 嗯，
0: 但是你已经是身心不合一，
1: 嗯，
0: 你内心里头往，假如说举一个例子，你内心里头是往南上，而你脑袋是想往北走
1: 啊，这是两股劲儿啊，
0: 两股劲儿
1: 在对抗，
0: 对，它是对抗，
1: 嗯，然后还不起到实质的作用，
0: 不起到实质作用，嗯
1: 嗯
0: 嗯 嗯, 嗯, 嗯。
1: 哎呦，那李老师，那你说对于这个现在这个孩子对于手机这么的，嗯，可以说有的时候比爸爸妈妈都亲哈，很在意这个事情，那你说怎么来管理这个事情，能不能有个好的方法呢？对于孩子这个方法，
0: 关于孩子手机的管理呢，
1: 嗯，
0: 假期这个地方呢，我想是这样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地方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长第一点呢，就是要正确看待这个事情，
1: 正确看待，
0: 正确看待，
1: 嗯，
0: 因为有的家长呢，就是不让孩子玩手机，
1: 对，连碰都不让碰，
0: 碰都不让碰，
1: 嗯，
0: 啊，这个
1: 是不对的，
0: 这是极端，
1: 嗯
0: 嗯，有的家长呢，要么就是偏左，要么就偏右，
1: 嗯，
0: 啊，这是极端，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待手机这件事情。
1: 是，
0: 作为今年的青少年来说呢，当然说这个小学生啊，我一直不赞成哈，
1: 那么小就给手机，
0: 那么小就给买一个手机，
1: 嗯，是，
0: 甚至有的家长给孩子买手机买价格很贵的，
1: 嗯，对，
0: 那，啊，家庭条件好的，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孩子，
1: 嗯，
0: 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能带10000块钱的手机，
1: 嗯，
0: 啊，能带10000块钱的手机，有这样的，
1: 嗯
0: 嗯，那我为啥会碰到这样的孩子？因为他出现心理问题，他上我来做个案了，
1: 看看啊，
0: 对对对，
1: 家长朋友们不要过早的给孩子手机，而且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李老师一直强调从简，
0: 对，
1: 啊，从简，简养孩子，其实你给他这么多他承载不了的，
0: 对对，所以不有那句话说叫富养儿穷养女，啊，我说把这个富和穷合在一起叫简养，
1: 哎，简养，
0: 所以大家来直播间，
1: 啊，简养得嘛，对吧，
0: 对，直播间的朋友打出了简养两个字，
1: 哎，简养，
0: 简单的
1: 养,
0: 啊,
1: 简养，
0: 啊，越简越好，
1: 嗯，
0: 越简越好，
1: 是，
0: 所以孩子呢小学生阶段呀，我非常不赞成家长给孩子配手机。
1: 那李老师，那你说多大的时候适合给孩子一部手机呢？
0: 嗯，
1: 越晚越好是吗？
0: 当然是能越晚越好，
1: 是哈，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完了还有一点呢，他说有没有说那有没有严格的年龄界限呢？
1: 嗯，
0: 他没有，
1: 他没有，
0: 没有，
1: 嗯，
0: 没有，要看你孩子的心智的成熟度，
1: 嗯，
0: 看你孩子的心智成熟水平，
1: 嗯，
0: 但这个点很重要，
1: 嗯，
0: 那有的孩子呢，可能到了高中都不适合带手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有的孩子可能在初一、初二就适合带手机，
1: 他就能够控制住自己啊，
0: 哎，这是一个点哈，啊。那么接下来假期的手机管理呢，我想给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以及收音机前的朋友这样的一些

0: 建议性的指导，
1: 非常落地的
0: 啊啊啊啊！对对对，那么这里头呢，首先呢，就是说你要针对孩子的不同年龄段，
1: 嗯，
0: 那么针对小学学段的孩子啊，我们的假期呢，家长以陪伴为主，
1: 嗯，陪伴
0: 啊，陪伴为主，
1: 嗯
0: 啊，那么跟孩子约定玩手机的时段，
1: 嗯，
0: 哎，你比如说你每天晚上7点到8点。小学生的时间不宜太长哈，
1: 嗯，
0: 小学生的话最长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
1: 嗯
0: 啊啊，对，
1: 那我都觉得有点长，李老师，
0: 对，嗯，1个小时，3年级以下半个小时就够了，
1: 嗯
0: 啊，3年级到6年级1个小时也就差不多，
1: 嗯，
0: 对，那么小学阶段呢，就是说家长以陪伴为主，
1: 嗯，
0: 约定的固定玩手机的时段，
1: 哎，固定的时间，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家长一定要明白一点，你这边说。我把孩子手机监管起来了，你不让玩，让我玩手机，那你让我做什么？
1: 哎，安排好这个事情。
0: 哎，对，所以接下来要安排好什么呢？就是孩子其他的丰富多彩的这个假期活动。
1: 嗯，
0: 哎，这个一点要
1: 注意，就是爸爸妈妈，你不要懒啊，你不要觉得你不给手机了，那孩子做些什么呢？你不能自己开心，自己去刷手机了，你给孩子陪伴，孩子一起玩一些这个寓教于乐的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就是说要给孩子安排啊，其他的一些个活动，这一点要注意。
1: 嗯，
0: 完了，另外呢，小学生在管理手机方面，在孩子玩手机的时候，父母要在场。要让孩子在公共空间里玩，
1: 嗯，
0: 你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
1: 嗯，
0: 啊，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或者爸妈，
1: 嗯，
0: 啊，都可以这样的一个公共区域，
1: 嗯，
0: 客厅不是公共区域吗？
1: 对对，
0: 哎，不要让孩子拿手机进到他自己的卧室里头，
1: 嗯，
0: 私下里玩，
1: 嗯，
0: 这一点要注意。
1: 哎，强调一下公共空间，
0: 哎，公共空间
1: 来一起玩，
0: 对，完了约定时段，
1: 哎，爸爸妈妈陪伴的，或者家里有老人，嗯，
0: 是。那么针对初中阶段，初中阶段的手机管理呢，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既要尊重孩子对手机的需要，
1: 嗯，
0: 对，我们要尊重他啊，但是呢也要跟孩子呢这个时候要坐下来，更多的要直接协商了，
1: 嗯，
0: 因为初中生了嘛，他有自我了，
1: 对，你不能硬来了，
0: 不能硬来，哦，不能硬来，
1: 嗯，
0: 啊，这个时候需要坐下来啊，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权，但是同时也要让孩子看到家长的监护权，
1: 嗯，
0: 在这个里面的作用，所以呢初中阶段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权，跟孩子呢坐下来平等的协商，
1: 嗯，
0: 来制定手机使用的公约。
1: 那假设说李老师，我跟他都说得好好的，可是他不按照这个来，那我怎么办呢？
0: 嗯，我猜你会问到我这个问题啊。那么在制定公约当中要有明确的奖惩
1: 啊。
0: 啊，但是不能呢用暴力呀，啊，喊叫 啊这种方式，
1: 嗯，
0: 那样的话针对初中生孩子来说他会产生很大的逆反。
1: 嗯，
0: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明玉你所谈到的一个点，
1: 嗯，
0: 谈到一个点就是说孩子就是我们制定了家庭公约，
1: 嗯，
0: 啊，手机使用公约
1: 是，
0: 但是制定了手机使用公约之后呢
1: 他不遵守，
0: 他不遵守那怎么办，
1: 嗯，
0: 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一个点了，已经不是手机简单的问题了，
1: 哦，
0: 涉及到的就是你家长啊，面对这个公约，你家长执行这个规则，
1: 嗯，
0: 执行这个公约的能力，
1: 嗯，
0: 这个不是孩子的问题。
1: 嗯，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记住，跟孩子制定了手机的规则，孩子不能坚守的时候，
1: 嗯，
0: 已经不是孩子的问题，
1: 嗯，
0: 是你家长。执行公约、执行规则的这份能力
1: 啊，
0: 哎，
1: 执行能力，
0: 这个已经不是孩子的问题了。
1: 嗯，
0: 就是我定了，那这个我就要执行。
1: 嗯 嗯，
0: 因为我在学校一线里当过班主任20多年，
1: 嗯，
0: 我是知道一点的。
1: 嗯，
0: 啊，你当班主任的，你制定的班规，嗯，对吧？
1: 对，
0: 你当校长的，你制定的校规，
1: 嗯，
0: 那你这个校规能不能执行？是学生的问题还是班主任的问题？
1: 这个当然是老师的问题了，
0: 还是班主任的问题了。
1: 是的，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对家长提出了一个能力上的挑战，
1: 嗯，
0: 就是我如何执行这个，
1: 嗯，
0: 哎，
1: 公约把它执行好。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呢，这里头呢，有一点就是在执行这个公约、执行这个规则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就叫做界限问题，
1: 啊，谢谢，
0: 在心理学上叫界限问题，
1: 哦，
0: 在社会学上叫规则问题，
1: 哦，
0: 哎，叫公约问题，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想给到家长们一点就是，这个收音机前面的朋友还有直播间的朋友哈，大家一定记住李老师的这几个字哈，你把它打出来，
1: 嗯，
0: 温和而坚定，
1: 温和而坚定，
0: 对。

0: 为什么要用温和？来，大家把这几个字打出来啊，五个字啊，温和而坚定，把它打出来。为什么要温和？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最不怕的是你跟他干仗。
1: 他可有劲儿了，
0: 哎，他有劲儿，他有脾气，
1: 有力量了，
0: 他特别有脾气，哎，所以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你就记住，你家长只要你发脾气，你就这个制度、这个规则，你没办法执行了。
1: 你就不要你自己的情绪，千万别暴起来，别怒起来、
0: 所以在管理，作为父母，在管理孩子手机上，要管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管理我自己的情绪，完了再谈管理孩子的手机问题。
1: 哎呦，这对家长的考验真是挺大的啊！管理自己的情绪，
0: 对对对，
1: 先管理好。
0: 对，来，好，来，大家看啊，管理好我自己的情绪，我先管理好我自己的情绪，完了之后，我再管理手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来执行什么？执行这个规则。那么在执行规则的时候，我是温和而坚定。所以你面对初中生电子产品的管理，你家长如果管理不住自己的情绪，你做不到温和，那么你必失败。
1: 肯定是失效。
0: 你这个规则你没办法操守。
1: 那李老师现在是那你说能做到的家长多不多呀？
0: 不多，太不多了。他需要一个很大的需要，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家长是真的是需要成长
1: 的学习的地方。
0: 对，因为这个可以这么讲，我负责任的讲哈，就是在直播期，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就在这个时代里啊，这个时代发展。我们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发展，那么今天已经到了我们家长乃至于这个我们这个民族觉醒的时候，
1: 觉醒。
0: 所以在未来的时代里，已经不是说你在取得人生多大的事业成就，
1: 就说
0: 对
1: 这个物质追求已经极大的丰富了，
0: 已经到了极大的，在单独在物质条件来说，我们快到了共产主义了。
1: 是的，
0: 是吧？但是呢，接下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那就是我们整个认知维度的提升，
1: 没错，
0: 我们整个心智的模式的改变和突破，
1: 是，
0: 这是在未来的时代里，谁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谁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成长，我跟你说，你将来才有机会做一个真正幸福的人。
1: 没错，离幸福会越来越近。
0: 对，因为在物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阶段之后，人是会很焦虑的。你看今天人们的身体健康是出问题的，
1: 是，
0: 包括一些心理亚健康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的觉醒，不断的学习和成长，不断的提升自我的认知，突破一些心智模式，拔高自己的认知维度，这只是这个时代发展的需要。
1: 没错。
0: 对对，所以呢，刚才回到当下的问题，刚才我说的温和，第一点就是你面对孩子手机，你如果做不到情绪，把自己情绪管理不住的话，你就管理不好孩子的手机，
1: 那是一定的。
0: 第二个就是坚定，坚定的就是什么呢？孩子可能会跟你俩耍泼耍赖，对吧？
1: 对，
0: 耍泼耍赖就是你要他不给，那么不给，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呢？那么要手机孩子不给的时候，你就坚定。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假如说这个孩子说，妈妈或者爸爸已经咱们定完规则了，定完规则的说，你现在从7点到这个8点半，一个半小时，
1: 爸爸我就再玩一会儿行不行？我就再玩一会儿，
0: 再玩一会儿。这时候，爸爸可以说，孩子，我们已经制定了规则，
1: 就今天在突破。
0: 所以说，孩子现在爸爸想跟你讲，这个呢不是爸爸不允许，是通过规则来培养你的自律能力，自律的背后所形成的是你坚定的意志品质。所以孩子这个手机需要给爸爸。
1: 爸爸就今天就特例一次行不行？
0: 不行，规则在那里。我是你的监护人，孩子你也应该知道，一个人的自律能力有多高，这个人将来就能走得多远。现在把手机给爸爸，所以把手放在孩子面前。永远不抢。我不抢，
1: 不要去争夺。
0: 对，完了，接下来对孩子说，我相信你，通过这件事情，你能把手机交出来，战胜你内心的那份欲望，你又成长了。来，把手机给爸爸。
1: 哦，感觉到这种力量感，真的不怒而威的那种力量感，
0: 很坚定。
1: 是的，孩子就真的是会听话
0: 的。是
1: 的，
0: 只有把手机放在手放在跟前。
1: 但是这个对家长真的考验太大了。这个家长首先你要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秩序，你要明白，你要。

0: 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怎样对孩子说，你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哎，我觉得这个需要学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是一般的家长能做到的。
1: 对，温和而坚定。你就像我当年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碰到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哈，

0: 去你的爸爸家，
1: 就更加的加重他这个，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当老师呢，还能在同学面前打老打打学生吗？不可能啊！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特别简单，
1: 嗯、
0: 需要温和而坚定。
1: 嗯，这五个字儿啊、
0: 哎，
1: 家长朋友们非常非常，在你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整个贯穿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温和而坚定是最有用的。
0: 是的。
1: 可是你暴怒，你有情绪是最无能的，
0: 对，
1: 不解决问题的。
0: 对 对。
1: 所以说，节目最后，李老师再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小建议吧，好不好？哎，给我们一些家长朋友们的这个，
0: 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
1: 嗯、
0: 刚才谈了是初中、
1: 嗯、
0: 高中这块我还没有谈，
1: 嗯、
0: 高。高中生这块呢，其实是在这个手机自律这一块呢，
1: 更加重要。
0: 这块呢，其实更加重要。但是呢，我们也要坚持一定的原则。
1: 嗯。
0: 但是高中生呢，他的自主权是要给他给放开
1: 啊，要多一些。
0: 对，完了还有呢，不管小学、初中和高中，我给到家长建议就是，还是玩手机，尽量在公共空间里。
1: 嗯，就是公共空间。
0: 尽量在公共空间。
1: 嗯嗯、
0: 完了，晚上睡觉绝不可以把手机放在枕边。
1: 哦。
0: 啊，这个是一定要约定了。
1: 嗯。
0: 家里头可以放一个什么呢？啊，
1: 专门放手机的地方，
0: 对、
1: 啊，小手机的家，
0: 对对对的，我们把它叫机盒，你手机盒。
1: 是的，肯定家长朋友们是没有听够的啊。
0: 对 对。
1: 那记好我们李老师的这个联系方式。如果说您私下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能在节目里当中说的问题，可能你觉得比较私密的话，都可以和李老师取得直接的联系。记住我们李老师的电话号码，微信是同步的哈，13844388807，13844388807。那如果家长朋友们还有一些亲子沟通啊、手机管控的个性化问题，真的可以和李老师直接取得联系。那当然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李老师呢还将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针对家长的第二大焦虑问题，手把手的教大家平衡孩子假期的放松与成长，科学规划这个漫长的两个月的暑假生活哈，避免这个假期荒废，杜绝过度内卷。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朋友们再见。
2: 888浑身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5: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接下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通知要求各地要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

提升政策宣传覆盖面，增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档案意识，要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落实告知承诺制等要求，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要加快档案基础信息采集校验，及时上传至全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础信息资源库，要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键式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收等服务，要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与全国跨地区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对接，高效便捷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要加强档案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要求，定期检查重点部位，强化关键流程安全把控，提升档案信息和数据安全管理水平等。通知明确，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要合理安排工作力量，可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6月27号，北京高等志愿填报工作启动。记者从多所在京高校获悉，录取通知书设计方案已出炉。今年高校录取通知书设计轻形式、重内涵，集体回归一页纸，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仍能感到满满惊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办主任孟一方介绍，已确定的录取通知书设计方案中，金茂红与丝路金为主色调。今年在设计录取通知书之初，就提出不做网红款、不拼复杂度的原则，纸面印着由经贸师生自己设计的建校70年标志。今年是首经贸建校70周年，标志凝练着首经贸人代代传承的骆驼精神，希望以此鼓励新生在求学路上始终脚踏实地、执着前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页纸设计里透着校园温度和特色。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该校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的要求，整体设计简洁朴素。封面选取的海棠花是北京第二外国语的校花，也寄托着学校对新生的期许，像海棠一样质朴坚韧，扎根中国，放眼世界，担当中外人文交流的桥梁与使者。在中国政法大学开学典礼上，所有新生要诵读誓词。今年把入学誓词与厚德、民法、格物、致公的校训也印在了录取通知书上，把开学典礼上的仪式感提前到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该校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介绍，今年录取通知书采用一页纸的形式，封面烫金印制校名，上方搭配校徽，下方镂空的校名简写里隐约透出昌平校区主教学楼端生楼的剪影。这张纸既是正式的入学通知，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份信物。据悉，教育部曾在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部署中明确，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目前，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学校均已明确要为录取通知书瘦身。未来5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五）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

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作用，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2026志愿填报必看，高校人才培养四大趋势。2026高招系列解读，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硬核的填报志愿。光看分数线和专业名称可不够，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也要重点考量。趋势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道更加多元，比如清华大学搭建的超院系跨学科的书院育人体系，新生一入学就能自主选择导师，探索开放式个性化培养。南开大学近年升级了工科实验班，围绕前沿领域，让学生不仅学习前沿科技，还能了解产业方向和真实商业落地等情况。北京工业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则探索弹性学习年限，简单说就是不设固定的学习年限，大四即可修读研究生课程，肯努力的话，25、26岁就能拿下博士学位。趋势二，校企深度合作、订单式培养越来越多。学校和企业的绑定更加紧密，比如华北电力大学开设电网核电定向班，大三通过企业考核就可直接签约。腾讯、华为等企业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与部分高校合作，开设了订单班或定向培养项目，优秀学生能提前锁定企业实习与就业的机会。
中国矿业大学则联动行业领军企业，共建了182家科技矿场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专门培养能源领域拔尖创新人才。趋势三，微专业、双学位、跨校联合学位等复合型成长通道全面拓宽。如果担心单一专业竞争力不足，今年多所高校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比如北京科技大学开设了19个微专业，覆盖数字工程、冶金大数据、智能机器人、数字人文等，同时常态化开放辅修通道，支持学生跨院辅修。北师大、北化工推出哲学加心理学、生物工程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多组跨学科双学位，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北京理工大学联动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推出跨校联合学位项目，两校双证，共享师资和实训资源。趋势四， AI 不再只是选修课，而是所有专业必备的基础能力。复旦大学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再到专业应用的三层 AI 课程体系，配套上千套教学案例和3000多门智慧课程，为各专业学习赋能。北京邮电大学则自主研发了多学科大模型，可以辅助学生破解专业难题，各专业学生均可按需选用适配工具。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窗口陆续开启，报考军校再次成为焦点。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这一新的变化受到很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么今年国防科技大学在这两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如何？这两个专业在哪里就读？待遇怎么样？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防科技大学新设专业招谁？在哪就读？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拥有全军唯一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刘阳月表示，今年两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文科生。对于高考实行3+1+2模式的省份，要求考生选考历史和政治；对于高考实行3+3模式的省份，要求考生选考政治。两个专业共计招收10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各50人，每个专业女生各2名，两个专业旨在为军队培养政治军官，不招收无军籍地方生。这两个专业的学员本科4年教育培养均在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完成，可享受到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全部教育教学资源。经过入学入伍训练、体检及政审复查合格后，拥有军籍，享受部队供给之待遇，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待遇级别定为18级。国防科技大学新开设专业发展前景如何呢？此外，一些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如果选择国防科技大学的这两个专业，未来在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前景如何？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刘阳月表示，培养方案在公共基础、学科基础、实践体系上基本一致，在专业核心课程上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研究，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及外延拓展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更加注重政治干部素质培养和业务实操，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学习。作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府，学校也会结合理工科优势，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时，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
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刘洋月海表示，结合文科生特点和未来发展需要，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与实践、计算与智能思维

0: 智能化程序设计、文科数学、文科物理等课程，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智能素养、数据素养、数理思维和逻辑思维，为学生未来长远发展打牢学科底座，提供跨学科视角。学员毕业之后通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着重加强到军队政治工作战线，从事各级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建设、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纪检监察、安全保卫等领域工作，通过考研、专项选拔等方式，也有机会进入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高考后的暑假怎么过才更有价值？高考后的学生们迎来了长达三个月的暑假，很多人认为这是求学以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少了备考的艰辛，多了一份即将步入大学的欣喜。不过也有不少人会思考自己该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这个特殊的暑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理清关于大学的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到了大学你就轻松了。相比高中，大学没有班主任盯着你早读晚读，也没有每周考试后的排名点评。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学习的自由度确实是比高中更高，但进入大学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学习方式与高中有所不同。老师的授课节奏明显加快，教学进度推进迅速，不再像高中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带领学生反反复复的复习和消化。而除了学习本身，你还需要参加班级活动、社团活动、各类讲座等，每天的时间可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呢很难找到一整块时间用来写作业或预习。只要你希望在大学阶段更好地进行自我探索，实现自我价值，就会直观感受到大学并不轻松。第二个误区，大学的成绩并不重要。虽然现在不再为成绩论，但学依然是评价大学生的核心维度。在大学，成绩通常是评奖、评优、保研等环节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大学成绩的评定方式也更加多元，通常由平时作业、小组作业、课堂展示、大作业以及期中、期末考试等多个部分共同构成。然而有些大学生存在思维误区，只重视期末考试，轻视平时作业，只看重考前突击，忽视日常积累。加上部分学生忙于各类活动，缺乏必要的学习时间的投入，往往把一个学期的内容压缩到考前一两周突击，临时抱佛脚，导致学习成绩不佳。其实在大学，成绩并不是不再重要，而是对成绩的考察维度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个人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个误区，没用的事情不值得做。高中阶段，学生生活几乎完全以学习为中心。进入大学之后，部分学生依然习惯三点一线的模式，不习惯、不愿意参加校园里的各项活动，怕耽误学习时间。还有些学生认为学习是个人的事，喜欢独自钻研，也更擅长一个人学习，不擅长与他人合作。其实大学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学习与他人协作、共同完成任务的场域。那些看似没用的活动，恰恰是培养沟通、合作、责任等关键能力的途径。如果只盯着书本，反而会错失最宝贵的成长机会。认清以上三个误区之后，在这个暑假，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好三件事，帮助自己顺利地适应大学生活。第一，在学业方面，不妨提前衔接，打好基础。学习具有连续性，每个阶段呢都有各自的特点。现在的家长和学生普遍重视幼小衔接、初高衔接，却往往忽略了高中到大学的衔接。从实际来看，这个衔接十分必要，是顺利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关键环节。学生呢可以充分利用暑假的时间，做好自主学习规划。比如目前不少大学视频平台都推出了优质的网络公开课，学生呢可以利用暑假时间选择感兴趣的专业课、通识课等进行旁听， 既了解目标专业的授课内容和学习框架，也能提前进入大学的学习状态。第二，在生活方面培养自己的爱好和感知幸福的能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幸福，而真正体验幸福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点滴生活中逐渐习得的。暑假期间，学生可以尝试培养或重拾兴趣爱好，比如画画、弹琴、摄影、烹饪，也可以多去旅行，或是到当地的美术馆、科技馆看一看，在艺术与科学的氛围中感受世界的奇妙。咬下自制面包的瞬间，给多肉植物换盆的下午，在一幅画作前驻足的时刻，这些闲逸之事看似无用，却能够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的支点，让我们在感受世界的时候拥有更多的触点。对美好生活的感知过程，恰恰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感知幸福的能力。第三，在与人协作方面学会走出自我，理解合作的意义。无论是完成大学的小组作业、社团项目，还是参与班级活动，处处需要与他人合作。这个暑假正是锻炼协作能力的好时机，你可以尝试策划一次与亲友的旅行，主动担任总协调，尝试做好路线规划、预算管理和突发情况处理，耐心倾听成员的需求，在服务他人与协调关系的过程当中学会分工、包容与沟通。也可以打一份暑假工，体验职场中的团队配合、职责意识与沟通技巧，慢慢的你会体会到合作不是放弃自我，而是学会倾听、表达和给予信任、包容、守时、担当。这些品质看似普通，却是个人成长必须的基石。记住，这三个月的美好时光将是你送给自己的第一份大学礼物，请整装待发，让你的大学开局更从容、更精彩。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7: 7月2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八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
6: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春荒斗争。
7: 为有效应对暑运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游出行，延吉车务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6: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7: 以下是详细。

0: 内容。7月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再次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充分利用党委党组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开展集中学习，利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展教育培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用以武装头脑、锤炼党性、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精心组织开展宣传宣讲，坚持网上网下一体推进，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阐释工作，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贯通起来，奋力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找准浙江投资与延边发展的结合点、切入点，创新推行企业加资源、市场加产品、总部加基地等合作方式，把更多资本、技术、项目引入延边，承接好浙江产业梯度转移，为巩固壮大延边实体经济增添动能。要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立足我州生态、民俗、边境、冰雪等文旅资源禀赋，借助浙江文旅运营、新媒体宣发优势，加快构建完善文旅合作机制，常态化联合举办文旅活动和文体赛事，互推互借优质文旅资源，共同做大做强文旅市场。要进一步深化民生领域合作，积极引进浙江优质公共资源，扎实推动学校、医院等结对共建，加快打造旅居养老服务品牌，把协作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全州安全渡汛。要盯紧盯牢要害重点，紧盯大江大河、水库和城市溢涝点、险工险段、山洪易发区等重点部位，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公路桥涵、养老院、景区景点等重点点位，深入开展防汛备汛检查，做到有险必除、有患必改。要及时精准预警预报，加强各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动态监测、会商研判，严格落实信息共享、风险评估、预警发布全链条闭环管理，做到风险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要做实做好应急准备，科学制定应急预案， 备足备齐抢险救援设备物资，扎实做好抢险实操训练，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日，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八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安全管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提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总结梳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按照州委部署要求，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引导社科界为延边跨越赶超贡献智慧力量。会强调，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要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会指出，要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对俄务实合作，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加快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吉祥森林四库建设，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全力做好就业增收工作，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坚决扛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责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会强调，要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抓实经济运行各项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将开发区改革与问题整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严密防控公共安全领域风险，全面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严格对标对表中央环保督查要求，扎实做好信访案件办理后半篇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春荒斗争。1931年12月，瓮生喇子会议部署开展年关春荒斗争，夺取武器，壮大革命武装。1932年1月，中共东满特委发布斗争文书，明确反日、夺枪、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同年2月开始，中共东满特委发动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掀起以抗捐抗债、借粮渡荒、反对日本侵略和清算亲日走狗为内容的春荒斗争。此次斗争是秋收斗争的延续，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开展，反日特征更为突出。 延边各类群众组织积极参与，以抗捐借粮、清算亲日势力、夺取武器为核心任务。延吉、汪清、合龙、珲春多地相继开展斗争，累计2万余名各族群众参与，斗争持续三个月。这场斗争重创日伪及汉奸势力，致使多地伪基层政权瘫痪，延边大片乡村由革命群众组织掌控，开创当地群众革命斗争新局面，为后续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筑牢了群众基础。
1: 庚戌渠浑精神，厚植边疆担当。近日由合龙市委宣传部牵头，合龙市文化馆历经数月精心筹备的渠浑筑边疆原风渠精神与新时代颂歌沉浸式音乐思政党课在合龙市文化馆首演，以文艺形式再现边疆建设峥嵘岁月，传承本土红色奋斗精神。舞台上演员用朴实的话语娓娓道来那段艰苦岁月，妇女们肩扛水泥一步步走上山岗，再现了1956年原风渠建设时期的奋斗场景。伴随着红太阳照边疆经典旋律，朝鲜族特色舞蹈与情景表演鲜活呈现出老一辈建设者悬崖凿渠、军民同心筑渠、通水丰收的动人历程。整堂党课历时约40分钟，创新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音乐合唱模式，以原风渠开凿历史为主线，生动复刻边疆群众徒手开山引水兴边的奋斗故事，让红色思政教育更加直观鲜活，入脑入心。观众孙亮。
3: 其中政府花老人的话让我顿悟，开山迁不仅是凿石工具，更是实干兴边的象征。我的开山迁就是脚踏实地，我愿做一柄默默开山的老迁，在边疆土地上用力凿下每一锤。
1: 合龙市文化馆党支部副书记梁振海。
4: 通过渠浑筑边疆这一场音乐思政课，我们主要提到了原风渠精神，这里面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毅前行。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党员，包括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青年呢，都能把老一辈的这些优良传统能继承下来，也让我们的党员呢回忆一下我们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些精神和岁月。
1: 下一步，合龙市将面向全市开展公益演出，同步配套研学线路与线上教育资源，让原风渠精神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0: 奔赴客场，逐梦绿茵。7月2号，东北超延边队整装出征，远赴黑龙江客场挑战鸡西队。球队抵达后，受到当地群众和球迷的热烈欢迎。当天中午，延边队23名球员在延吉西站集结出征，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展现出极佳的赛前状态。延吉车务段贴心开启绿色通道，为球员出行保驾护航，助力健儿奔赴赛场。东北超延边队球员任建雄。
5: 对阵鸡西，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也全力以赴去调整我们的状态，然后教练的战术安排我们也是全力以赴去做，去争取拿下这场胜利。
0: 延边队抵达鸡西后，受到当地群众和球迷的热烈欢迎，市民敬献鲜花，管乐团奏响特色民族乐曲，品尝鸡西当地特色美食，用温情满满的迎接仪式让远征的延边队员倍感温暖。鸡西志愿者申之军。
6: 欢迎延边老铁来鸡西做客，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了我们的特色刀削面、鸡西大冷面，欢迎你们品尝我们鸡西的美食。
0: 一直以来，敢拼敢闯、永不言弃、精气神十足，就是专属延边队的独特气势。此番客场征战，延边将士带着家乡期许与两地情谊蓄势待发，必将在东北超赛场奋勇拼搏，赛出风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宏威、赵西强、丁一报道。
1: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将于7月5号鸣哨开赛。2号下午，延吉东北虎队队员们奔赴训练场，开启赛前冲刺集训，以高强度训练打磨状态，为7月5号客场对阵敦化六顶山队的首轮赛事做好全方位备战。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由州体育局、各县市人民政府主办，各县市体育局承办，延边足球协会协办，搭建起各县市切磋交流、比拼竞技的优质平台，兼具竞技性、群众性与文旅融合属性。作为上届联赛冠军队伍，延吉东北虎队本次集结32名优秀球员，组建完整参赛阵容。训练场上，队员们开展体能拉练、攻防战术磨合、分组对抗演练等专项训练，一遍遍打磨传球、跑位、防守、反击细节。教练及时纠正动作短板，磨合全队默契度。尽管训练强度大、体能消耗高，但全体队员士气高昂、一丝不苟，奔跑、抢断、射门轮番上演，力求以最优竞技状态迎接首轮对决。目前球队备战进入收尾阶段，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延吉东北虎队主教练李时峰表示，队里现在基本都是年轻队员，包括高二、高三学生及几名社会人员，基本训练战术和体能，努力争取夺冠。延吉东北虎队队长方真奎与队员崔建熙均是去年夺冠阵容的核心球员，经过上一年夺冠赛程的实战淬炼，赛场经验愈发充足，他们心理素质更加成熟，信心十足，做好了迎战准备。据了解，其他县市代表队也正在积极训练，全力备战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2026年铁路暑运从7月1号开始，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为有效应对暑运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游出行、探亲返乡多重客流出行顺畅，延吉车务段2026年7月1号0时至8月31号24时临时加开多趟旅客列车，覆盖长白山、延吉、图门、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等重点出行方向。其中延吉西站加开多趟去往哈尔滨西、长春方向的动车组列车，长春往返图门北也临时加开了普速列车。延吉车务段还在各车站增设引导标志与志愿服务岗位，优化候车及进出站通行流线，从细节处提升旅游出行体验。铁路部门提醒，本次暑运临时加开列车运行期限为7月1号0时至8月31号24时，运行期限届满后，所有加开车次将统一停止运行。列车运行时刻、车票余票将随客流变化、线路运维等情况动态调整，具体加开列车情况请以中国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现场公示内容为准。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记者从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了解到，延吉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目前已经通过调试，7月1号19点起水舞秀正式开演。据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的开放时间为7月1号至10月7号，每日表演时间为19点至20点30分，每日固定一场，节日期间将适当延长时间。期间如遇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将停止表演。音乐喷泉位于延吉市延吉大桥和延西桥之间的布尔哈通河河面，全长158米，宽12米，可喷射最高100米的水柱。喷泉可伴随音乐及各种灯光表演《龙行天下》《擎天玉柱》《与时俱进》《辫子舞》《花开富贵》《千手观音》《彩虹高挂》等多种水舞形态，造型层次分明，色彩艳丽丰富，艺术感和观赏性极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彩视觉盛宴的同时，充分展现延吉的民俗特色和文明城市形象。据介绍，水舞秀共有3套歌曲轮番播放，包括《延吉欢迎您》《延吉有你更精彩》《欢迎你来 欢迎你到延边来，难忘的那一天，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图们江赞歌，欢腾的海澜江，红太阳照边疆，桔梗谣等。此外，八月一号还会上演建军节专场水舞秀，曲目全部为军旅题材歌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
2: 没有共产党。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2: 解放的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北京时间10:30。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5: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买水果扫码未付款，摊主蒙受损失，民警细致排查，成功帮老人追回钱款。接到陌生扣费来电，市民误以为遭遇诈骗，民警细致核查，解开扣款背后的误会。近日，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位水果店的老板焦急求助，称有顾客在他家水果摊买完水果后扫完码就走了，可是过了很长时间他都没有收到对方的到账提醒，情急之下他只好报警求助。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报警人并没有在水果摊，当时卖货的是老板母亲，她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6: 是谁报警
7: 啊？啊，你报警的？
6: 我跟你说，没事，领导给我干了5块钱，是没好东西。
7: 啊，我们是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的，
6: 我们瓮生派出所的。啊，是我
7: 啊。啊，你报警吗？
6: 我家姑娘找的，我今早去摆摊了，卖了一箱果，一个男的，我就十岁吧，完了就卖完了吧，我看我也看上了就走了，到完了以后我赶紧。

0: 进来还打呢，没打开吧？我赶紧打开，打开一下子，这个声音出来是52块钱，不是29块钱吧？我寻思我家今天会搞事卖，他卖的52块钱过来了。完了以后，我就赶紧打电话，还在家哭呀。我说这29块钱过来就过来，他说这就是没抓。29块钱
1: 当时水果摊来了一位50-60岁的男子来买水果，买完水果他扫码付款后就离开了，老人也没有在意钱到没到账，过了几分钟也没有听到收款提示音，他就打电话问了自己的女儿，他女儿说没有收款记录后，老人意识到那笔水果钱并没有支付。
2: 他当时是往那儿走的还是往这边的？那边走。
3: 开什么车走的？
0: 这个是个人的车还是打着别人车？我不太清楚。
3: 是出租车还是
0: 黑车？
3: 是个黑车是吧？
0: 不是出租车。刘丽要回来吧，他有那个收款码哈，有记录，他是什么人能找着他？这公安
2: 他没付，
0: 他没扫，那边
2: 没扫，
0: 那边
2: 没
0: 怎么找啊？太缺德了。那个我们叔叔这个男的穿的可漂亮了，可干净了哈，我
2: 寻思
0: 他们
2: 这漂亮办正事。
0: 完了以后29块钱就没给找出来。
2: 往那走的哈，几点大概？
0: 6:40、6:41那样吧。
2: 6:41哈。
0: 嗯。
3: 留下你个人信息啊。
1: 该男子并没有留下支付记录，想要找到他难度很大。民警安抚好老人后，让他仔细回忆男子的大概特征和离开的方向。
2: 那个人穿黑色衣服哈，
0: 好像是吧？
2: 往这边走的还是往大边走的？
0: 那边就往那边去了吗？
2: 大边走的。
0: 对对，好像都是黑车，是黑色的车。
2: 大概在哪个位置上的车？
0: 自己家的还是他哥别人的？
2: 大概在哪个位置上的车？
0: 你都没有过来的，过来只能走一次，完事以后就这么走嘛。
2: 直接就这么走了？
0: 就是上那边去坐着车就走了。
2: 就这块
4: 哪个位置？
0: 就那个位置。
1: 民警对老人了解完情况后，驱车回到派出所，开始调取市场附近的监控录像。
5: 随后通过调取监控视频，找到了该人的驾驶车辆，并与其取得联系。据了解，该人当时扫完微信支付二维码后，误以为已经付上钱，随后离开。民警得知是误弄时间后，告知了金某，尽快将未支付的钱支付给商家。
1: 事后，该名男子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将钱款付清。收到钱款的店主对民警连声道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这小本经营一天损失也挺大。”随着诈骗手段花样的不断翻新，诈骗分子又将目光瞄准到了高校大学生。他们以助学贷款为由头，冒充助学机构工作人员对新生进行诈骗。广大学子若遇到此类情况，务必提高警惕。近日，某高校王同学在钉钉上收到一条陌生消息，发件人冒充是学校工作人员，不仅能详细说出学校相关信息，以统计助学金为名诱导申领。急于获取助学金的王同学未加核实，便轻信了对方身份，随后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网址链接，并在链接页面中依次填写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
6: 他说出了我很多个人信息，也都是对的，我也没多想，相信他。
1: 在后续验证环节，王同学又按照页面提示输入了银行卡密码和手机验证码。操作完成后，王同学立即收到银行短信，显示其银行卡内5600元人民币已全部被转出。此时才恍然大悟，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表示，近年来以助学金为噱头实施诈骗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广大在校学生还需擦亮眼睛，提高反诈意识。
7: 骗子精准瞄准学生群体社会经验浅，对助学金警惕性不高的特点，伪装成学校的工作人员，骗取受害者的信任，降低其戒备心，进而要求输入银行卡密码等全部身份信息，便立即盗刷受害者的银行卡。

0: 银行卡内的现金。
1: 警方提醒广大在校学生，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身份及银行卡敏感信息，不轻信非正规渠道的补贴通知，一旦收到补贴类信息，务必通过学校官方渠道核实真伪，确认前绝不操作，切勿轻信陌生账号话术。
0: 警方在这里提醒大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不轻信非法渠道的补贴通知，不张贴各类个人信息，务必通过学校官方渠道核实助学金的真伪，切勿轻信骗子的陌生话术。
1: 近日，安图县一位女士接到一陌生电话，对方称他有笔消费需要扣款99元，他当即判定是诈骗，便挂断电话。可是没过多久，便收到银行卡扣款短信，他急忙拨打报警电话。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民警接到出警指令后，立即赶到了现场。
2: 这两点五十八那个、啊。
3: 它是一次性扣什么？
2: 就是一次性扣什么。
3: 啊，软件包是不是下载什么软件啥？
2: 软件有。
3: 什么软件？
2: 嗯，快手啊、抖音啊，什么都有。
3: 哦。这个呢？对，抖音。
2: 快手。
1: 原来这位女士平时喜欢看短视频，手机里安装了不少短视频类的软件，这笔费用正是从其中一款软件扣除的。
3: 那些免密方式全关了吗？
2: 那个没关。
3: 那你这个你得全关了，为了防止下一次你再
4: 对
3: 免密。
4: 应该我估计应该不能是诈骗。那
2: 不是就是那个什么，我就是怎么的呢？我就是点的那个付款的时候点的先用后付了，但是他没及时付。我就
4: 是
2: 我头一次在他家买东西，我就是。那个后
4: 你是在哪儿买的？哪个
2: 在那快手、
4: 哦、快手买的、
2: 向银行查出来了、他说你要是那个取消那订单那块我们也知道，因为啥，我女儿也给我绑一个卡了，我以为他玩游戏花钱了，他说妈妈没有
4: 啊，他那个正常
2: 就是
4: 一般先后付的话
2: 对扣费
4: 对，
2: 但是我以为就是我这个单子是签了好几天了嘛，
3: 他就七天，正好七天，到七天第一最后一天的时候扣。
1: 通过民警对这位女士耐心询问，并核对手机的扣款记录后查明，原来这位女士此前在该平台购物时开通了先用后付功能，事发当天恰逢还款日，她就误以为接到了诈骗电话，
3: 并不是，
2: 但是还没到七天，我以为她当时扣，因为就不小心点的呢，正常我是正常支付的，没有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这莫名其妙99怎么没有了呢？我就很纳闷儿，我不知道，关键我是不知道从哪儿扣的，所以我那对。
1: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这位女士的反诈意识非常高。随后，民警还为这位女士和店内其他工作人员普及了反诈知识。
5: 在此，瓮生派出所提醒大家，在下载各种 APP 或者是开通会员时，一定要读明那个自动续费服务指南，然后不要盲目点击确认。
1: 日常浏览手机时，切勿点击不明链接、弹窗广告。在日常网络消费时，要提高警惕，定期检查支付平台相关设置，谨慎使用免密支付、刷脸支付、自动扣费等功能。人上了年纪，有时候反而像个孩子一样，爱闹点小脾气。这前不久，家住安图县一位老人因与女儿闹矛盾，上演了一场离家出走。老小孩的这一番操作急坏了家人。前不久的一天，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接到了一起老人失联的警情。
5: 赵女士在外地向安图县公安局报警，称其母亲王女士好几天联系不上，需要帮助。经民警了解，其母亲王女士呢常住园丁小区，然后随后那个民警就到达园丁小区了。
1: 这个 小区的面积很大，而且外来住户很多。民警先是来到这位老人家。

0: 中敲门，始终无人应答，便在小区内展开搜寻工作。
1: 哦，你认不认识王凤琴？
2: 对呀、
3: 啊，我住11号楼，王凤琴是吗？
1: 这王你认不认识啊？你不认识的，王11号楼啊，11号楼的人。来说，看过认识的，这王杰11号楼的，没有出来的啊？不到啊？你王见过没啊？11号楼这个吗？就那。
0: 天好的时候，很多老人都会聚到一块儿下棋打牌。民警问了很多人，却没人认识这位走失老人。
4: 然后是这两天跟他那个姑娘失联了，姑娘报警了，我这样走访问一问。
5: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4: 是吧？你认识有没有认识？你是住这个小区的吗？
5: 啊。
4: 您住几楼？几号楼？
5: 我住3号楼。
4: 3号。离得挺远。那行，谢谢你啊，
3: 谢谢你。
0: 在小区内，民警并没有获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随后，民警立即调取小区内的监控视频，展开排查。
4: 在调取监控的时候发现呢，就是王女士于当日早晨5点左右就出门了，之后就没回过家。之后就在就是民警在不断那个联系王女士手机之后，就是终于跟那个王女士取得了联系。然后经了解呢，就是王女士和那个其女儿赵女士在一些私事上，就是家事里边就是产生了矛盾，随后就是王女士就将那个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故才发生这种事件。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民警的耐心寻找和持续拨打失联老人的手机后，终于与老人取得了联系。老人也道出了不接听电话的原因。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民警希望作为儿女应该对独居老人多一些关心和关爱。近年来，珲春边境管理大队春化边境派出所紧扣职能任务，将坚守融入每一个晨昏。民辅警们常态化开展边境巡逻，踏过田间地头，穿梭于村落林间，排查边境隐患，守护辖区安宁，用坚守筑牢防线。随着耕种生产各项工作的逐渐展开，邻里相处愈发频繁，各类矛盾纠纷也进入易发期。珲春边境管理大队春化边境派出所坚持排查走在调解前，通过完善边境管控机制，加强治安源头管理，持续加大社会治理力度，组织民辅警深入群众家中、田间地头，通过入户走访、家常闲谈等方式，全面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6: 经过咱们这几天的沟通，基本上就是说已经达成了一致。对于邻里之间这个不因装修引起的纠纷，咱们有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像村里也有规定。通过互相谅解的方式，现在达成纠纷。你们两家对于这个装修的时间和纠纷调解的方式还有没有异议？
0: 为了能够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派出所还积极联动珲春市司法局、春化司法所建立联调工作机制，做到发现一起化解一起，全力实现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目标。让夏日的边境辖区更显和谐有序，让群众感受到安心与舒心。
6: 矛盾纠纷化解后，通过电话入户走访的方式回访当事人，核查调解后续情况，了解双方情绪状态，确认矛盾纠纷无反弹的隐患。
0: 珲春边境管理大队春化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用担当守护边境安宁，用温情温暖辖区民心，绽放出属于边境派出所的独特光芒，书写着

0: 新时代边境公安工作的为民答卷。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 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

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儿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30%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会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

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或者点脚尖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

0: 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的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骤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 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 95% 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良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没啥别没

0: 弦，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

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

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啊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了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说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

0: 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关键的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 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我们提升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啊，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嗯，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0: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0: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10倍。
3: 哦。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嗯。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0: 嗯。
3: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给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3: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了。
3: 嗯。
0: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 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
3: 啊，
0: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绿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3: 啊，
0: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3: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0: 好，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4: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4: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嗯嗯。
4: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4: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4: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孩子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4: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 跌得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4: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是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4: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4: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4: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宝贝儿都吓坏了，
0: 嗯嗯，
4: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4: 有时候七八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4: 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4: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0: 嗯，
4: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4: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呢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你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 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

0: 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一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1: 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河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规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 PM2.5 平均浓度、全国优良水体比例、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森林覆盖率等。
4: 这6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供需合理确定的进度。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连续第4份5年规划。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产值达到8万亿元。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
1: 发电企业要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费用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实施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控。
0: 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五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
0: 专家表示，电商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关键主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那我国电子商务法实施近八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5: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2: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继续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情况。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
1: 预计今晚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
3: 昨天18:20前后，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位于海南陵水附近海域的海上深海网箱摄像头记录到了台风美沙克经过时的画面，近海风浪势头猛烈，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
6: 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一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浦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3: 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昨晚三亚市区多个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在积水较深的路口，工作人员加快积水排除，并对准备涉水通过的车辆人员进行劝离。
7: 咱不过就先不用过，我。
3: 有车辆因积水抛锚，接警后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携带救生衣靠近被困车辆，将车辆推至附近安全高地，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在三亚市吉阳区，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桥面时，因水流湍急落入河中，凭借浮木等待救援。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往现场，成功将该男子拉至岸边安全地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八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强风雨天气及江河涨水过程。广西气象台仍维持台风三级预警。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目前美沙克正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仍在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的北部湾海面上。
1: 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广东、海南等华南沿海的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而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3: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截至昨天15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昨天，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昨天，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
8: 短时且降雨伴随着大风。可以通过我手机上的卫星云图看到，整场大雨呢是从北京的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的地区，个别地区呢还出现了十几以上的大风和冰雹。
3: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北京雷阵雨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昨天14点，河北石家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9: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3: 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明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一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的持续高温炎热。二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今明2天，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能达到25摄氏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中央气象台预计，6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

0: 告一段落。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三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为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启用，该退税服务点直接设在口岸出境大厅，境外旅客离境时可当场办理退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俄罗斯当地时间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经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卡斯坦丁诺夫卡市。
4: 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5: В июн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СУ выбиты из 6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установле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городом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взяти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 это только первый, н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этап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удерживающих пока Славяно-Краматорск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й, как вы сказали, укрепрайон, где противник выстроил глубокую эшелонированную систему фортификацион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превратив города Славянск, Краматорск, Дружковка и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в единый узел обороны.
4: 乌克兰当地时间3号晚10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凌晨3点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晚10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其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乌军阻止俄军24次进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
3: 康斯坦丁诺夫卡为何被称为顿涅茨克地区重镇？
1: 那这一地区有何战略意义？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这一地区乌军就此失去后勤保障。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1: 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6: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 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

0: 争地。
1: 从4号开始，连续两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3: 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
2: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
3: 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任期5年。世卫组织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3号，西班牙、法国南部等部分地区接连发生山火，而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截至当天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
2: 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的美国州博览会当天临时关闭。
5: 作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重要庆祝活动之一，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主办方3号宣布，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博览会当天午间紧急闭馆。报道说，华盛顿特区当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113华氏度，也就是45摄氏度。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G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用电需求暴增，叠加发电机组停运、输电线路严重过载等问题，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该公司称，已通知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对签订应急降负荷协议的用户实施限电。据美国媒体报道，极端高温和干旱正持续加剧全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野火风险。计划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民众将面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据悉，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以及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县市已经发布了烟花爆竹禁令。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2: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我们的内心是不能无形。

0: 造美学之城。
1: 在三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亚洲区球队自此全部出局。
2: 那本届黑马佛得角对阵上届冠军阿根廷，两队经过120分钟缠斗，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阿根廷3-2涉险击败佛得角晋级下轮。
3: 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三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埃及队则是首次小组出现。第13分钟，埃及队哈菲兹禁区外传球精准找到队友阿什尔，头球破门。一边再战，第55分钟，埃及队后卫哈尼将球顶入自家大门，这是他本届杯赛的第2粒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第13粒乌龙球，闯历届之最。1-1的比分维持到加时赛结束。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中后卫苏塔和赫林顿先后罚丢，埃及队四罚全中，最终4-2胜出，获队史淘汰赛首胜。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宣告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全军覆没。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两队直面实力相差悬殊，但这场16分之1决赛并未出现人们预料中的碾压。第29分钟，梅西率先进球。第59分钟，佛得角杜阿尔特小角度破门将比分扳平，1-1的比分维持到了常规时间结束。加时赛开始仅2分钟，阿根廷开出角球，麦卡利斯特前点争顶后蹭，后点插上的马丁内斯无人盯防，轻巧停球爆射入网，阿根廷再度领先。第103分钟，佛得角再度扳平，卡布拉尔在禁区顶角扣球，过掉扑防的麦卡利斯特轰出一脚世界波，直挂球门死角，技惊四座。第111分钟，阿根廷再次抓住角球机会，罗梅罗的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此后佛得角队再未能改写比分。阿根廷最终以3-2赢下这场鏖战，艰难击败佛得角晋级16强。
1: 那一场16分之1决赛在南美劲旅哥伦比亚与非洲球队加纳之间展开。
2: 第14分钟，哥伦比亚对前场打出配合，苏亚雷斯接队友传球长驱直入，在禁区边缘传球遭封堵，但是皮球重回脚下，行至底线附近极限传中，后点插上的埃亚里斯不停球直打球门底角，攻入全场唯一进球。那最终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挺进16强。
1: 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球队全部产生。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八级风，最大阵风10到11级，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海南西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在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北华北一带也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同时还会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20到26度，银川20到36度，兰州20到37度，榆林20到34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6到33度，广元23到32度，南充24到32度，乐山23到34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20到35度，邯郸28到39度，鹤壁25到38度，安庆25到30度，襄阳25到30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渤海晴转小雨，南风4到5级，北部湾中雨，南风6到8级，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5到7级。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2: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2: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2: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16集，龙女和永石结婚了。
3: 顺基领着龙女和永石回到双龙镇的时候，双龙镇变化不大，铁路早已开通，镇北面就是涂着黄色油漆的火车站，一座积木型小站房是日本人的杰作，一条笔直的铁路在小站房北面贯穿东西，小站的东头有一座高高的如同象鼻子一样的加水塔，离水塔不远是跨越母牛河的大铁桥，桥东头有座灰色的圆形炮楼，炮楼四周抠出了几个不规整的方形小窟窿，像黑眼睛窥视着铁桥。铁路一通，双龙镇人突然多起来，1000多户人家堆在母牛河的北岸上，商号也鳞次栉比，挤在中央满洲和续街三条大街的两旁。商人们把二龙山看成是聚宝盆，把聚宝盆里的山珍山宝和木材源源不断地往外运，自己却不想在这里立脚。他们不盖高楼大厦，甚至青砖瓦房也没有几座，只有李万通的高宅大院在中央大街北侧最为显眼。河南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握着那道石岭龙骨喇子，当明月升起的时候，龙骨喇子倒映在母牛河底，在月光下发着光，母牛河也在月下通亮，加上河北的千家灯火，河南河北顿如白昼。龙女和永石被领到了双龙镇全义兴老爷家，初见老爷的时候，老爷用疑惑的眼神一遍一遍地看龙女和永石。顺基阿玛尼对老爷说了永石，龙女看到老爷的双眼里浸满了泪水，老爷紧紧地把他

和永石搂在了怀里。全义兴安排龙女和永石进了他创建的那所学校继续读书，顺基也进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如今的学校是一所朝汉合并的学校，校长是日本人，只给全义兴一个副校长的头衔，主管朝文教育，主修课是日语。全义兴常愤愤地骂，这简直是奴化教育，悲哀呀。顺基逼着龙女和永石修汉语，后来还把他俩送进了汉文班，对他俩日文的好坏不闻不问。在汉文班学了几年，永石和龙女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有全义兴的耳濡目染，永石和龙女懂得道理多了起来，不仅是知书达理，老人不屈不挠的民族尊严和深沉的爱国情绪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俩。永石原本就恨日本人，出来时一见镇上的日本兵就咬牙切齿，他曾用弹弓射瞎过一个日本兵的眼睛，然后把弹弓扔进了汉奸太道善家的院子里，让日本人和太道善好一阵狗咬狗。全义兴叫来了永石，说他勇敢但不能蛮干，劝他暂时要好好学习，等长大了去参加抗日队伍，把日本强盗赶出去。永石过了18岁也没有机会去参加抗联，听说因为日本人围剿的厉害，抗联转移了。这几年双龙镇竟发生怪事儿，乡下流行了一种瘟人的怪病，有个小营村不到50户人家，几天之内就死了100多人，吓得顺基把龙女和永石牢牢地关在家里，生怕他俩染上瘟病。瘟病发生的第2年，城里大商户洪继浩家设赌局，因不走运连连输钱，家人便焚香求神灵保佑，结果香火燎着了神龛，神龛引烧了房屋，一场熊熊大火把双顺河、永和城等24家商铺烧得精光，火也把顺基烧病了。因为全义兴花费大半生精力兴建的那所学校也被吞噬于大火之中。又过了一年，到了盛夏，这天是8月17日，一架飞机突然从云彩里钻出来，只见一个人从机舱里伸出手来，一把一把地往外撒传单，向天女散花，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白色的和黄色的传单在双龙镇上空飞舞。徐永石攥着一把传单跑进家里，来不及脱鞋上炕，爬着把传单递给了全义兴。老爷老爷，阿玛尼，日本人投降了，小日本交枪了，日本人完蛋了，传单上说的，老爷你看。什么？快给我看看。哎呀，好哇、啊、好哇、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顺基，前天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全义兴一看传单，乐得直拍大腿，隔着拉门对病着的顺基嚷道，什么什么，阿爸姐，日本人。顺基忽地爬起来，拉开拉门，跪着把头伸出来，憔悴的面容带着惊奇。全义兴捋着银须，从来没见他这样开心过。龙女，去给老爷把酒拿来。龙女瞅着全义兴提醒他说，老爷，医生说不让你喝酒，此时不喝终生遗憾呐。龙女，去给老爷把酒拿来，切盘挤木器，阿爸姐你少喝点。顺基见全义兴无比高兴，也受到了感染。永石一边给老爷斟酒，一边说，老爷，我说呢，昨天就见日本人慌慌张张的样子，都集中到了宪兵队去了，日本商人、女人和孩子一个个都蜡黄了脸。老爷，听林相基老师说，昨天夜里日本人全都跑光了，钻进了山里，西河套老羊屯上头的苞米地里还发现了16具尸体，大人孩子都有。

是集体自杀的。今天一撒传单，全城就乱了，抢了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铺子，有的还提着菜刀要去林子里追杀日本人。老爷，我也想去，可林老师不让我去。你看林老师这个人，真是的。林相基是珲春来的一个年轻教师，一来便成为了权益兴的座上宾客。他激情，他爱国，他能把学校里大点的学生撺弄起来，秘密聚会。权益兴猜到了他的身份，让永石接近他，参加他组织的秘密活动。他对永石说，未来的民族解放就得靠林相基和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呢。徐永石跟着林相基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他十分敬佩林老师。老爷，林老师说长白山四边大部分地区都解放了，成了人民的天下，只有双龙镇，别看日本人投降了，可汉奸和地主纠集在一起，善大牛犊子的三弟还组织了一个骑兵中队，一共有八九百人，拉到了二龙山里边了，利用山高林密，想和抗日联军干到底，阻止双龙镇解放。我听说前些日子善大牛犊子和抗联一支部队干了一仗，把抗联十几个人打败了。有人说那十几个人不是抗联，是土匪，他们是自己打了自己。老爷，林老师让我们组织起来，动员参加反动武装的那些人的亲属做好策反工作，让他们放下武器，叫什么弃暗投明。老爷，我就负责咱住的这一片。徐永石又给权益兴斟上了酒，他自豪地讲道。徐永石真的长大了，龙女发现他好像对学习不大上心了，常和林相基、金光洙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什么815光复了，奸匪反特，保卫新生政权呢，参军参战，解放全中国呀，整天忙里忙外，很少有时间和他在一起。但龙女不怪他，他知道他在跟林相基干大事情。翻过年来，雪还没有化光，那天是3月18日，抗联李鸿光的部队开进了双龙镇，龙女才听说地主汉奸的反革命武装被打垮了，双龙镇宣布解放。第三天，县里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全镇的人手里拿面小彩旗，上面写着天亮了，解放了，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天下。人们拥到了日本警备队住过的大院里，龙女也攥一面小旗，扶着顺基挤在人山人海的人群里。她睁大眼睛往台上看，见一伙人走上了台，每个人胸前都带条红布条。突然他发现老爷拄着手杖被扶上了台，胸前也挂着一个红辣椒似的红布浪的。他激动地摇着阿玛尼往台上望，顺基敲着脚不停地说，看见了，看见了。这时一个人在台上大声地喊，台下才安静下来。龙女见到两个人抬着一块长长的木扁牌走到台子中央，扁牌竖在那里，上面盖着红绸。刚才大声喊的那个人面向人群又高声说道，双龙镇县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了。话音一落，台上台下一片欢腾，翻了天似的，口号声夹在锣鼓声里。龙女见盖扁牌的红绸被拉下来，露出了双龙镇县民主联合政府的字样。龙女不太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她见顺基也那么兴奋，便也跟着激动起来。娘俩夹在动荡的人堆里，像船一样被摇晃着。又过了一个月，全城的人再一次集中到那个大院里，龙女还是紧依着顺基站在台下的人堆中。大地主善大牛犊子和他的三弟被押上了台，一个人拿叠纸念了善大牛犊子那么多罪状，他杀害抗联200多人，残害百姓无

记述，联合日伪军讨伐抗日武装十多次，日本人投降后又依托山高林密的二龙山破坏交通，抢掠物资，阻碍人民军队军事活动。那个人最后大声说，单大牛犊子和他三弟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就在单大牛犊子哥俩被枪毙的当天晚上，永石回家就宣布他报名参加了人民军队，要去打国民党，解放吉林，解放长春，解放全中国。全义兴一听，搂过永石直吵吵好，顺基嗨了一声。这嗨声不是反对永石参军，却是一种不舍。龙女一听，当时就惊呆了，眼泪簌簌地往下淌。在徐永石就要走的前三天，龙女和徐永石的婚礼举行了。婚礼既隆重又简单，邻居的大妈大婶撅嘴直啾啾，相机咯咯蛋，笑话婚礼不守规矩，埋怨顺基不按老习俗给孩子办喜事。朝鲜族婚礼说到很多，先得议婚，满族人和汉族人都叫说亲，要由媒妁先去看善，看善是介绍男女双方的容貌、性格、体质，当然也包括家里生活状况。龙女和永石不用看善，从小青梅竹马，用不着媒人，用不着对四星，用不着下捐集书，徐永石也不用给龙女送大壮函。但是全义兴还是以徐永石父亲许南归的名义写了婚书。婚书上写道，草西许南归再拜，福为仲秋，尊体百福，蒲之子永石年纪长成，未有抗力，福蒙尊慈，许以令爱旷世，既蒙愿许，兹有先人之礼，谨行纳币之仪，谨宣遵照，谨拜上状，丙戌年八月初十日。全义兴说，他为别人写了一辈子婚书，为自己的外孙女写还是第一次。他还说，别的都可以从简，这婚书是万万不能少的。朝鲜族婚俗，婚书要装在大壮函里，夫妇二人一直保留到死。去世时把婚书剪成两半，分别装入二人的棺材里。老爷说，这是夫妇白头到老的契约，是夫妻相敬相爱的信物。徐永石没有举行冠礼，龙女也没行吉礼，但他俩都穿了婚服。婚服是租来的，龙女的喜服是白色韩服袄裙，外穿天蓝色长衣，腰系绸丝带，头挽大发，脸垂遮面巾，两条宽宽的黑色发带流出面巾垂于胸前，脚穿布袜草鞋。永石也身着韩服袄裤，天蓝色长袍，头戴黑笠纱帽，腰系冠带，脚穿布袜和草鞋。朝鲜族结婚首先要在女方家举行婚礼，婚礼的交拜桌摆在全义兴老爷家的院子里，上面陈放着糕饼、水果和一个插有青松和绿竹的花瓶，还有一对红色的活鸡。鸡一公一母，被捆束着翅膀和双腿，荣耀地转动着头，望着满院子里的人。徐永石没有骑马，龙女也没有备轿，永石只被金光洙为首的一帮小伙子撕扯着，在门外转了一圈，就被推到上屋去举行殿宴礼。龙女在上屋还低头等候着。全义兴老爷随着徐永石走进了上屋，他代替永石的父母做上客，他把一只木雕的雁放在龙女前面的小桌上，永石跪在桌前给龙女磕了一个头。老爷全义兴说，古人传下这殿宴礼是寓意爱情要忠诚。他说，大雁一旦丧偶，
电钟声。

不再寻配，他祝愿永石和龙女也要像大雁一样忠于自己的爱情。永石和龙女被对盘从屋里扶出来，分别站在了交拜桌的两侧，司仪喊着要举行交拜礼和合锦礼。锦就是用鸭梨一样大小的小葫芦切成两半做成的小瓢，瓢把上钻个孔，拴着一绺五彩线。司仪喊一声夫妻对拜，永石和龙女随着喊声便相互鞠躬。此时满院子的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特别是顺基看着两个孩子对拜，他思绪万千，泪水灌满了脸上的皱纹。合锦礼开始了，对盘分别把小葫芦瓢里斟上了酒递给了永石和龙女。永石喝了一大口，龙女只沾了沾嘴唇，男女对盘又接过交换后再递给永石和龙女。永石一扬脖把龙女的酒喝干了，龙女望了一下自己手里的小葫芦，见里面只有一点点酒，她也喝进了肚里。对盘再把两个空了的小葫芦瓢扣在一起，合成一个小葫芦。小葫芦和婚书一样，永远被装进大壮函里，不知多久才能再分开。合锦礼结束，永石和龙女分别被推进两个屋，接受大桌。新房里的大桌是单给永石一人预备的，大大的长条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其中最为显眼的是一只嘴里叼着红色尖椒昂首而卧的整鸡。邻居大婶说，鸡象征婚姻之喜，红尖椒象征着新娘新郎红颜常驻。永石的对盘也很幸运，他就是金光珠。金光珠是龙女和永石的同学，腿有点罗圈儿。小时候他妈背着他在屋里在田间劳动，因为他爸爸是出名的懒汉，他被他妈从小背到大，腿儿就变了形，等他知道美的时候想板直了，但效果不明显，所以他只好穿肥腿裤子，但走路还是像鸭子一样拽。他爸妈都死了，他成了孤儿。他和永石算是朋友，也是林相基老师一堆里的人。他给永石来当对盘，是林相基老师推荐的。永石有点不太乐意，他看不惯金光珠那对贼眼睛。金光珠的面前也有一张桌子，放在徐永石大桌的对面，桌子很小，桌上的东西也不及永石大桌上的丰盛。一个大婶把那只木雁塞到永石的手里，让他站在屋地上往炕上扔木雁。永石扔了，木雁握着，陪喜人一片欢呼，说龙女投胎一定能生个小子。永石被推上了大桌，金光珠也上了下席。永石吃大桌上的食品前，让金光珠把桌上的每样食品捡出一点点放入一个提篮里，要供祭父母。这原本叫打奉送包，是让人烧给在家的父母品尝的，以此来表示没有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永石的父母不在世了，顺基阿玛尼安排这样的供祭，也是告慰永石父母的在天之灵，告诉他们永石长大了，成婚了。金光珠给永石倒了酒，也给自己斟满了。他面对面地陪永石喝酒，吃桌上的美味佳肴。永石只是象征性的端杯夹菜，金光珠却不管不顾，狼吞虎咽地猛劲儿忙活。一位大婶见永石放下了筷子，忙端上了一个小饭桌。饭桌有大盆口那么大，上面只放一碗饭一碗汤，饭碗里埋着三个剥了皮的熟鸡蛋。顺基事先告诉永石说，族人规矩，汤饭新郎只能吃一半，三个蛋也各吃一半，剩下的要留给新娘吃。永石照着阿玛尼说的做了，邻居的大妈大婶们都夸他懂事理。顺基

0: 一和全义兴决定旧姑礼和厚礼就不进行了，新郎和新娘一入洞房，婚礼就算结束。这个决定引来了房东房西的老头老太太们的一片嘘嘘声。当天晚上他俩就入了洞房。龙女呀，我要去打仗了，去打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后天我就要走，你在家好好照顾阿玛尼和老爷。老爷老了，阿玛尼学校的工作又忙，你要多做点家务。永石，政府要办培训班，培训工作人员，你走之后我想去报名。那天领导说政府缺少朝鲜族干部，特别是女干部。龙女，你知道我要到哪个部队去吗？就是在咱这儿剿匪的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现在叫十五团，团长是朴洛泉，都称我们那个团叫朴团，还说是东北虎。林老师对我说我有文化，部队上都是朝鲜族人，识字的不多。林老师说仗还得打，没文化仗也打不好。永石，你小心点儿。咋的，怕我牺牲啊？牺牲就牺牲呗，为革命咱……看你又哭了，龙女。洞房里点着两根红蜡烛，顺基说一根称作新郎火，一根称作新娘火。按照阿玛尼的吩咐，永石和龙女同时掐灭了红蜡烛，屋内顿时黑起来，只能看清南窗处挂着两张白帘儿，那是月牙和星星涂刷的杰作。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蜀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4: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7: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8: 爱人者，人恒爱之；
9: 敬人者，人恒敬之。
10: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1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义；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4: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亲。
15: 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

0: 洁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0: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么以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一个啊真正的好中医呢几乎啊无所呢不治，一个啊好的中医大夫呢就是啊一所全科的医院。中医呢不像啊西医呢那样详细呢分科啊，一定呢是从啊整体上把握呢人体从全身上下表里遍查呢病情，不能呢分科也分不了科啊。以往呢在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会说，我呢就想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呢看看病，我就想呢吃点中药呢调调病，可是呢找不到好的中医大夫啊，咱呢也不知道谁家的中药质量好啊。那么这些问题呢以后大家呢都不用愁了。我们呢也是啊深刻呢感受到了广大百姓们百病的缠身，经过呀漫漫秋医之路而得不到呢根治，最后呢从心底发出的呼唤那种呢心声，说心里话真是啊咱们广大百姓的福音呐、啊、也是呢同仁堂精细明药的展示，更是呢全国名医荟萃的根基地。在我们中医馆的专家队伍中呢，其中呢不乏啊国家老领导的保健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的国家级名老中医，以及呢名医名派的传承人、博士生导师的业界呢翘楚，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呢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疗技术呢更是啊无可挑剔。人们都说呢当医生这一辈子呢都有啊发财的机会，但中医馆的名老中医们呢却不为啊名利钱财呢所束缚。名老中医们呢十分呐、啊、注重呢医德，不管多忙呢对病人都一视啊同仁，要做一名受群众欢迎的医生，就要把医德医术呢放在啊第一位，二者呢是缺一啊不可。只要呢你的病呢有一线希望，他们呢就会啊近百倍努力来用心呢救治。来这里看病的患者呢都深有啊体会，患了几十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四处呢求医，钱呢没少花，到头来呢还是啊没治好。没想到呢中医馆的名老中医几副中药呢就给啊治好了，不要呢红包也不刁难病人，能三天治好的呢绝不拖到第四天，家庭条件不好的呢人家呢也只是啊象征性的收个成本钱。我们中医馆呢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的为咱们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老百姓呢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收获健康。我们中医馆呢是一家集中医诊疗、养生保健、经验传承、学术研究、中药文化展示为一体的大型中医医疗机构，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三甲中医院达成呢战略啊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呢都是啊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这些名老中医呢在北京呢都可以说是啊炙手可热，现在呢网络也发达，大家呢可以啊拿出手机上网呢搜一下，看看呢实际情况呢是不是啊跟我说的一样。大家呢也都知道，我们普通百姓就算呢去了北京，当天呢也很难挂到这些啊名老中医的号，车费呀、啊、还有路费、食宿费往往呢比药费都贵，这个呢也让啊很多百姓对北京名医望而呢却步。随着啊国家大力提倡发展中药政策的实施，那么为了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情况，我们中医馆呢 运势啊而生。这样呢，就是啊，咱们足不出市，在家门口呢就能看上北京的名老中医，而且呢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呢挂号。北京名老中医在北京呢都是啊200、300、500、800的挂号费，在这里呢仅是啊象征性的收10元、20元，但是啊由于报名人数呢太多了，请大家呢提前拨打我们中医馆专家预约电话。不管呢你得的是心脏病啊、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结石病、肾病、哮喘、咳喘、慢阻肺、胃肠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妇科疾病、风湿骨病等各种呢老慢病，还是呢各类的皮肤病、顽固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血栓偏瘫后遗症、腰托、椎管狭窄等各种疑难杂症，都可以呢找北京名老中医来约诊。提醒大家呢，一定啊要提前拨打电话来提前呢预约。咱们医馆前段时间呢，那天呢正好啊是李友主任出诊，来了一位啊愁眉苦脸的40多岁的女士，她呢是独自一人来咱们医馆求医的，主要呢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胸部呢压榨性的疼痛、憋闷，每个月呢发作都超过3次以上，发作严重的时候呢，感觉自己马上啊就不行了，胸痛呢连着后背、左侧胳膊呢也疼，持续呢有5到10分钟，发作呀严重的次数呢一共呢不少于20次，很是害怕呀，怕一命呢呜呼了，提前呢去天堂报道。经人介绍呢来到啊咱们医馆，想来解决这个困扰自己3年多的疑难大问题。就在他呢跟李友主任沟通交流中呢，得知啊这位女士的性格呢有点闷，爱把心思呢放在啊心里也不说出来，最近啊这几天呢和丈夫呢因为点琐事呢吵架以后，胸部疼痛就加重了。此外呢，该女士啊面色呢略微青紫，情绪呢也不稳定，口干口苦的，胁肋呢也窜痛，伴有呢纳差。什么是纳差呢？就是啊食欲呢不佳，吃东西啊很少，还有呢嗳气，就是啊打嗝，舌呢也是暗红，舌下脉络呢有淤血，舌苔呢是薄白，脉呢一摸是玄色。根据患者以上的特征呢，李友主任对这位女士讲，你这是啊典型的胸痹啊。那么胸痹呢是咱们啊中医的一个病名，西医呢称为它冠心病，而你这个病呢是冠心病其中的一个分型，叫心绞痛。这个女士一听呢连声说，李主任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到医院呢检查了3次，医院的大夫呢根据啊检查的结果也说是呢心绞痛。女士边说呢边拿出啊手机找到了医院的检查报告照片，让李友主任来看，和咱们诊断呢是分毫不差呀。那么在临床上呢判断或者说呢诊断心绞痛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呢是从啊临床症状上去看，也就是呢在心前区出现了阵发性的胸闷和胸痛，符合这种症状呢就需要考虑心绞痛了。第二呢看心电图的检查，在心绞痛发作时呢做心电图检查，如果呀有心肌缺血的表现呢，也就是说呢心电图上有 ST 段的压低、 T 波的低频或者呢倒置，就可以啊诊断为心绞痛。第三呢做冠脉造影检查，冠脉造影检查呢是诊断冠心病心绞痛的金标准，通过呢冠脉造影可以发现冠状动脉狭窄的部位、狭窄的程度，从而呢确诊冠心病心绞痛，同时呢还可以呢对疾病的治疗提供呢指导。第四呢就是啊冠状动脉 CT。 那么心绞痛是如何定义的呢？心绞痛呢是由于啊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就是啊供应心脏的血管，供血不足呢导致啊心肌急剧的暂时的缺血缺氧引起的临床呢综合征，以发作性胸痛或胸部不实为主要的症状，就是啊心肌呢缺血是冠心病的一种，属于啊中医的胸痹范畴。这个病呢常常与患者的日常饮食、情绪波动和劳累呢有关系。西医上呢心绞痛呢分为啊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稳定性心绞痛呢即劳累性心绞痛，不稳定性心绞痛呢分为啊3种类型：初发性心绞痛、静息性心绞痛和恶化劳累性心绞痛。稳定性心绞痛的特点呢， 为镇化性新鲜区呢压榨压

疼痛。厂里啊，重体力劳动的时候呢，发生持续时间呢几分钟，一般呢不超过呀15分钟。休息呢，或者呀含服硝酸高油以后，疼痛呢就消失。进行性心绞痛呢，是心绞痛啊在休息的时候发生，持续时间呢长大于20分钟。突发性心绞痛呢，则首次发生心绞痛症状在1到2个月内，轻体力劳动可以呢弱化。恶化劳力性心绞痛呢，指心绞痛发生的频繁，疼痛呢更加剧烈，持续时间呢更长，活动耐力呢明显呢下降。那么临床上西医如何来鉴别心绞痛呢？毕竟呢其他疾病也可以呀、胸痛啊，你比如像心梗啊，是吧？那么如何来鉴别呢？心绞痛呢在临床上呢常需要呢与以下四类疾病呢相鉴别。第一呢就是啊急性的心梗，第二呢就是啊主动脉夹层，第三呢就是啊急性肺动脉栓塞，第四呢就是啊急性的心包炎。先说呢第一个呢就是啊急性的心肌梗死。那么这个心梗呢往往呢表现为啊突然出现持续性剧烈的胸骨后或者啊心前区针刺样、刀割样、压榨样的疼痛，伴有呢胸闷、憋喘、全身的大汗，心电图呢可见 S 段明显抬高或者呢压低， T 波高耸或者呀导致心肌酶血和肌钙蛋白明显的升高，通过呢心电图和心肌酶呢可以呀确诊鉴别。第二呢主动脉夹层，那么这个病呢往往啊会有呢高血压病史，突然出现持续剧烈的胸背部撕裂样的疼痛，同时呢伴有两侧血压差别呢比较大，一般呢胸腹部彩超和主动脉 CTA 检查呢可以啊明确诊断。 CTA 呢就是啊 CT 的血管成像，先静脉呢注射造影剂，随后呢做 CT 啊检查。第三呢就是啊急性肺动脉栓塞，这类患者呢常常呢有双下肢静脉血栓病史，患者呢突然出现了胸闷、憋喘、大汗、止干，心脏彩超呢可以啊发现呢肉室扩大、肺动脉高压、双肺动脉 CTA 呢可以明确的诊断。第四呢就是啊急性的心包炎了，急性心包炎患者呢表现为剧烈的持久的心前区疼痛，呼吸或者咳嗽时呢疼痛呢可以啊加重，心脏听诊呢可以闻及心包摩擦音，心电图呢可见 S 段弓背向下抬高，并且呢没有动态的改变，心肌酶血和肌钙蛋白呢没有啊明显的升高，这是啊西医的鉴别。那么中医是如何跟别的疾病来鉴别的呢？胸痹呢是由于啊年老体弱、饮食不当、情志呢失调、寒邪侵袭、劳倦内伤等因素导致的痰瘀气滞，寒凝闭阻心脉，以胸部闷痛甚至呢胸痛侧背、喘息不能平卧为主的一种的疾病。轻者呢仅感觉胸闷、呼吸呢不畅，重者呢则有呢胸痛，严重者呢心痛侧背、背痛的侧心。临床特征呢左侧胸口心前区突发呢憋闷、疼痛，疼痛性质呢为隐痛、胀痛、刺痛、硕痛、绞痛，疼痛呢可串及肩背、咽喉、胃脘部、左上臂内侧等部位，曾反复发作或持续呢不解，常伴有呢心悸、气短、致汗、喘息不得卧，一般持续短暂几秒甚至呢数分钟，经清洗呢或服药可缓解。临床中胸痹的鉴别诊断呢主要啊有以下两个，第一呢以真心痛鉴别，真心痛呢是胸痹的进一步发展而来，症状呢比较严重，并且啊持续呢不能缓解，是西医的心肌梗死比较呢严重了。第二呢与胃痛鉴别，胃痛呢主要呢是上腹部局部呢会有啊压痛、胀痛，会有呢胃肠道症状，辅助检查呢如胃镜、造影呢不难呢鉴别。大家呢也都知道中医灵魂呢是辨证啊施治，有施症呢用施药，那么心绞痛呢也就是啊胸痹呢也不例外，它在呀临床中呢有很多的症候，经过辨证呢可以分为心血瘀阻症、气滞心胸症、痰浊闭阻症、寒凝心脉症、气阴两虚症、心肾阴虚症、心肾

阳虚症，共七大呢症型。在针对啊这七大症型治疗用药的时候呢，对应的方药呢也有啊七种。我这个人讲课呢跟别人呐不一样，喜欢呢直来直去，从来呀不拐弯抹角，有一说一，有二呢说二，就愿意呢给大家讲干货。那么下面呢咱们呢要讲的很关键，大家呢要听好了，有笔和本的呢咱们可以啊来记好笔记。首先呢来看啊胸痹的第一个症型，心血瘀阻型。这个心血瘀阻呢主要呢表现为啊胸部的疼痛、刺痛或者呢闷痛，痛有呢定处，夜间呢尤为啊明显，伴有呢胸闷，日久呢不愈，会因为啊暴怒、劳累呢而加重，舌质呢紫暗，有瘀斑，舌下脉络呢轻止于曲，脉象呢是悬射或者呀结带，用药呢可遵医嘱或应用血府逐瘀汤加减。大家呢要注意啊，用的啊是血府逐瘀汤加减。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呢就不能啊展开来讲了。大家呢有问题呢，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拨打咱们医馆的服务热线来找到我，或者呀、来咱们医馆找到我，或找别的专家来当面的咨询都是可以的啊。接下来呢，咱们看呐第二个症型，气滞呢心胸型。这个气滞心胸型呢，它呢主要表现为胸部呢胀闷隐痛，痛无呢定处，呈阵发性，时时呢出长气，遇精神刺激时呢容易啊肉发或者呢加重，或伴有啊胃脘腹部的胀满，得嗳气呢或者呀、死气呢缓解，或者呢伴有啊胁肋的串痛，胎薄或者的胎腻，脉呢是气旋。方药呢可以啊用柴胡疏肝散来加减。刚才那位女士呢就是啊这个症型。那么第三个症型呢就是啊痰浊闭阻型了。痰浊闭阻型呢主要表现呢是心前区闷痛，气短呢痰多，肢体呢沉重，形体啊肥胖，遇阴雨天呢易发作或者呢加重，伴有呢精神倦怠，肢体呢乏力，食欲呢不佳，大便溏稀，咳吐呢痰涎，舌体胖大，并且呢有齿痕，痰浊腻或者呢白滑，脉呢也是滑脉。方药呢可用啊瓜络蟹白半夏汤和涤痰汤来加减应用。第四个症型呢叫做寒凝心脉型，其主要表现为突然出现心前区的绞痛，疼痛呢剧烈，气短喘息，甚至啊不能平卧，多因气候骤冷或者呀、骤感风寒而发病或者呢加重，伴有呢肢体不温，冷汗呢自出，胸闷心悸，面色呢苍白，胎呢薄白，脉沉紧或者呀沉细。治疗上呢可以用枳实、蟹白、桂枝汤和当归四逆汤加减。第五个症型呢叫做气阴两虚型，其主要表现为呢阵发性的心前区隐痛，愈劳呢加重，心悸气短，伴有呢神情倦怠，四肢呢乏力，呼吸声音低微，面色无华，易汗出，舌质呢是淡红，舌体呢胖，边呢还有齿痕，胎呢是薄白，脉呢是虚细缓或者呀结淡，可以用生脉散和人参养荣汤来加减的治疗。第六种呢就是啊心肾阴虚型了。这个症型的表现呢是胸部呢闷痛或者呀硕痛，心悸呢盗汗，烦躁不安或者呀失眠，腰酸膝短，头晕耳鸣，口干，大便呢秘结，舌红少津，胎薄或者呢是薄白胎，脉细硕或者呀促带。方药呢可遵医嘱应用天王补气丹和炙甘草汤来加减应用。第七个症型呢就是啊心肾阳虚型了，它主要呢表现为胸闷、心悸、气短、汗出、愈劳呢加重、面色苍白、神情倦怠、怕冷、四肢不温或者呀下肢肿胀、舌质呢淡胖、边呢有齿痕、胎呢是白胎或者呀逆胎、脉是沉细迟。方药呢可遵医嘱应用参附汤和右归饮来加减应用。咱们呢还来接着说女士的病情呢，刚才呢咱们说了她这个情况呢属于啊中医症型中的气滞血瘀型，气血呢两类。辨证之后呢，李友主任决定啊以疏肝理气、宽胸散解、活血化瘀为治疗，为她呢来进行啊治疗，用的处方呢就是啊柴胡疏肝散
和尚桃红素汤加煎，有柴胡25颗，陈皮呢15颗，郁金10颗，川芎10颗，香附10颗，枝翘9颗，刺芍呢15颗。

0: 佛手十颗，焦三香各十颗，生甘草十颗，丹参二十颗，桃仁十颗，红花十颗，当归二十颗，三七呢十颗，水蛭十颗，苏合香五颗，冰片一颗，地龙二十颗，共开呢五剂水仙服，每天呢一剂，一剂呢分三次来服用，并且呢嘱咐他一定啊要放松心态，调整呢自己的情绪，生活中呢哪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儿，全是呢自己啊不想跨过去。同时呢李主任啊还告诉他，回去以后呢一定啊要注意饮食，少盐低脂，戒烟戒酒，少食呢多餐，多食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切忌呢刺激性的食物和暴饮的暴食，注意啊休息，注意适当的体育锻炼，增强呢个人体质，保持啊愉快的心情，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呢过度激动紧张等等。那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跟大家就先讲到这里，剩下时间呢咱们还是啊交给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唐老师。
3: 哎，你好啊。
2: 哎，唐老师辛苦了。
3: 哎呀，太客气了。
2: 哎，我是吧哈，听你的广播。
3: 嗯。
2: 听广播完你讲的也老好了，我可愿听了。完我就来，正好完我就有心脏不好，我就来上咱们这个。
3: 嗯嗯。
2: 完了那个，我就找的李勇老师给我看的。
3: 啊、
2: 嗯、
3: 啊、嗯，心脏不好找李大夫看的病哈。
2: 哎哎。
3: 嗯。
2: 当时呢，我来前吧。哎呀妈呀，我都没有劲儿啊！
3: 啊，
2: 这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心嘛，就好像在这嘎起人子似的。
3: 嗯、
2: 啊，完了，一走道吧，哎呀妈，前胸后背可疼了。完了说话也在别地看过，吃药也没顶事儿。后来我就在家听广播，完了没事听广播，一听您讲，
3: 嗯，
2: 哎呀，这么多的高级大夫来看病，我一听李勇老师看心脏看得好，我就来看来了。
3: 啊啊啊！
2: 李勇老师确实是高手啊。
3: 啊，确实是高手。
2: 高手，不用你说话，一把脉就知道。哎呀，你这心脏真不好。
3: 嗯。
2: 哎，第一次吃药吧，完了见点效，完了，就后头接着吃吧，那么哎，一次比一次好。
3: 啊。
2: 哎，我就有劲儿了。
3: 啊。
2: 啊，后来吧，越吃吧越好。我走到我感觉前后背也不疼了。
3: 嗯。
2: 那个时候是咋的呢？我要疼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前胸这里边吧，好像是。没有份儿似的，
3: 啊，
2: 我好像是那个道吧哈，就过不去，
3: 啊，
2: 我觉得就疼啊，我拿拳头捶也不行，完后头吃药吧，一次比一次好，就感觉吧，这心脏这里边吧，可舒服了，完逐渐的吧，就可宽敞了似的，好像可敞亮了。
3: 啊
2: 啊，完了越吃吧，一次比一次好，到后来吧，我一共来了五趟。完了就感觉前胸这里吧，哎呀，特别亮堂的，就好像是我走到大道，这个大道老宽了似的，
3: 嗯，
2: 特别宽敞。完了就可得劲了，这家也心也不在这家悬着了，完了就可舒服了，我也精神头也有了。
3: 嗯
2: 后来完了吃了来了五次，完了李勇老师说的，你不用再来了，
3: 嗯，
2: 人家你这样就挺好的了。 完了呢我就没来，完了后来一直是一直挺好，一直前胸后背没疼，一直也没憋的慌。那前的憋的慌嘛，就像这里边没有道似的，就是那是特别窄似的，现在可那啥了，可宽松了，可敞亮了。

0: 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吧，我挺感谢唐老师的，也挺感谢咱们圆圆堂的。
1: 啊，哎呀，太客气
0: 了。哎，你说你们这么的好的医生，真是给俺们解除了这个大病啊。
1: 嗯，
0: 要不然咋整啊？那说的干花钱不治病啊。
1: 嗯，
0: 就说是呢。所以说俺们特别感谢唐老师啊，你的讲座讲的可好了，反正俺们听吧，不能听懂。反正越听越爱听，你讲的道理吧，好像吧一听就明白。
1: 嗯，哎呀，那就非常好。
0: 哎，你这知识嘛，咱讲那些知识吧，都挺好的。
1: 哎呀，其实咱们讲座呀，就是啥大众化。哎，你看给我累够呛，我再天天讲，完老百姓听得一头雾水，再听不明白，那咱这讲座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
0: 你要讲的高低呀，哎，真听不懂。你说大众化，我们才能听懂
1: 的。嗯，对，哎，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就是面向啊，咱们面向咱们老百姓的。就是服务咱老百姓的，哎，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通过啊咱们中医中药获得健康嘛，哎，
0: 对，
1: 这是咱们办这场节目的宗旨，哎，其实像你刚才说呀，你那个心脏那种情况，属于咱们中医的啊，叫做啥呢？叫做胸痹症，哎，就是心脏啊有那个血管啊给堵住了，哎，虽然说没完全堵住哈，最起码呢，像你刚才描述的症状，最起码得堵到50%的，哎，
0: 那前胸后背疼啊，
1: 嗯，对，那叫啥呢？我们中医还管这个病啥叫真心痛？什么叫真心痛？因为在我们这个内科当中说过描述过真心痛，说稀发但使但发稀使啊，胸透彻背，背透彻心呐，啊，这叫真心痛，所以你这心脏病就比较严重了啊。如果说你要不及早治疗的话，是不是啊？或者没用上对症药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就非常严重啊。所以说咱们在生活当中，咱都知道，就是有得心梗的，是不是啊？其实再往下发展。那你刚才这种情况就是心梗，哎，所以那咱们中医的话，用活血化瘀，把堵上就给它化开，给它通开，哎，你这心里它就敞亮了。
0: 那人家李冰老师开的药就吃吧，一次比一次的就明显见到效果。
1: 这就啥呢？找对医生，用对药，是不是啊？哎，你看一次次见量，是不是？哎，呀，越吃身体越舒服，越吃你越有信心，是不是？
0: 效果明显，你自己就感觉出来了，不用说，就自己就感觉一次比一次好。
1: 行，挺好，挺好。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70多了呗。
1: 啊，70多，尽量啊，每年呢，到医院呢，做个心脏啊，或者是全身的呀，这个血液造影啊，这个血管造影，这个非常必要啊。咱们现在人得病啊，就是血管堵的人特别多啊，就跟这吃的饮食不健康有直接关系。
0: 对，
1: 所以尽量是年龄大的，哎，我一般建议啥，65岁往上呢，年年到医院做个血管造影，啊，完了之后在医院个血脂，啊，完了观察自己的血糖还有血压，哎，就这几个指标，哎，给他看住他，哎，都让啥呢？让他趋于正常，是不是？你看有的人年龄大了，是不是血压是不是？哎，如果是达到140，是不是或135左右，这也行，哎。你看70多岁人呢，是不是？如果说他没有症状，血压达到135左右，他身体没有症状，没有头晕呐，是吧？头疼啊，手脚发麻发木啊，你知道不？哎，或者手脚发胀啊，哎，要没有这个症状，他也正常。因为这个血压它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的。还有人这个血糖，咱们正常血糖是6.11，如果说我们测血糖的时候说我们高出来了，是不是？啊，达到6.5、6.6了，是不是？你全身没有3多1少症状，也不乏力，也不消瘦的，啊，那正常不也正常？就是咱们中医诊断都是啥呢？都是根据咱们这个患者的身体的症状，我们注重症状，我们不注重啥呢？医院化验这个指标啊，这是咱中西医的区别啊。所以说，就西医的有些检查方法，咱们要借鉴，哎，可是咱们呢要以中医的这个症状为准，哎，来判断。所以说，你看你到咱们医院来看病，你看咱也没有任何的仪器检查，是不是？那医生都看啥？都看啥？摸脉呀，望诊呐，闻诊呐，还有啥呢？问诊，哎。通过这4诊核参，完最后诊断出你身体是什么病，哎，所以说中医它为什么好，是不是？简便连效嘛，这叫啥呢？简单、明了、快速，啊，就给你诊断出病情，哎，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有的患者咱说好像你都不用见着面，你一听他描述他那个症状，如果说描述准确的话，你马上就能判断出他是什么病，应该吃什么药，哎，这是咱们中医啊非常独到的，你知道吧？一门技艺。行，你这挺好，你在咱李主任那个药吃挺好。
0: 那李老师吧，看的也准，下药下的准。你说我说我现在心情可好了，我可高兴了。
1: 嗯。
0: 再说了，咱们医馆嘛，这些服务人员嘛，可好了。你进门吧，先跟你打招呼。你就这样吧哈，就是让人家病人嘛，虽然说有病吧哈，一见到你这么热情嘛，他好像心里边 就高。

0: 轻，那是鼻子好像都轻了似的，
1: 嗯，
0: 可好了，
1: 嗯，
0: 个里个都那样式的，服务态度真好
1: 啊。这个必须得这么说、啊，你像咱们上医院去看病，你进医院你看你谁搭理你，没人搭理你，是不是？啊，那来到咱们医馆看，就像回家一样啊，就像这咱们医馆就像啥，咱平常老百姓举家过日子，是不是？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这举家过日主人，那家里来客人了，那你要主动是不是热情上上面去打招呼啊，是不是？哎哎，说两句话啊，哎，这就是啥呢？医馆呢，就是大企业这块，可以说它为什么经营好，就像啥，就像可以说宾至如归似的，就像到家一样，让人有一种归属感和家庭温暖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哎。你得让人心里舒服啊，是不是？哎，你心里本身不舒服，你说这病怎么看呢？哎，憋憋屈屈的，
0: 你本来就有病，
1: 哎、
0: 就那啥，
1: 嗯、
0: 就
1: 这心情就不好啊。嗯，就是医疗这个工作啊，他做的是啥呢？讲究人情道理的，哎，他不是说我你有病我给你配药吃就得了，哎，那不行，哎，那样吃完药，跟你说的，他药效呢，他也达不到非常理想那种状态。
0: 对，你看你这一进门，进门就给你打招呼，一夜来了啥？你看一寻像到家似的。
1: 嗯
0: 进屋你看就特别热情、
1: 嗯、
0: 这多好啊
1: 嗯嗯
0: 哎呀感谢咱们医馆请来这些好大夫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啊、感谢了啊
1: 嗯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哎好、
1: 嗯、
0: 哎
1: 好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藤主任。
1: 嗯、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
3: 啊？啊李友李主任呢。
1: 啊你在咱们李友李大夫那看的病是不是、
3: 啊、对对对李大夫那看的。
1: 啊啊你在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老头是间质性肺炎。
1: 啊间质肺。
3: 哦间质性肺炎。
1: 啊是你老伴儿在这。是你老伴儿在那李友大夫那看的是不是、啊、
3: 对我是前年也在那儿来的。今年吧我老伴儿又犯病了怎么回事就是他那个白肺了、
1: 嗯、
3: 完了挺严重的。
1: 啊哎呀白肺了。
3: 啊住了两次院、
1: 嗯、
3: 后来恢复点能动的了走到那个能接着不响我们赶紧就去找李友那个大夫给我们吃的中药
1: 嗯
3: 原来我们在那吃挺好的又犯了老头儿
1: 哦
3: 啊嗯这李主任呢这个医术真高啊真好啊
1: 啊、
3: 哦、啊吃上我们这是刚第四副吧
1: 嗯
3: 对、
1: 哦、
3: 我们就吃的哎挺好了现在就是走道有劲儿了完了那个吃饭各方面都挺好的原来上下不通啊就有火呀、啊、老头
1: 嗯
3: 就这样完了吃饭啥的那都没有食欲经过这个调理啊挺好的
1: 嗯嗯
3: 这调理真挺好的
1: 嗯嗯嗯
3: 啊这个李主任呢、
1: 啊、
3: 哎呀可真好这个医术真好
1: 啊
3: 手的病一当时的时候他一号脉跟我们一说我们家人特别重视这老头这个病姑娘亲自这到前儿听着他给号脉说的
1: 嗯
3: 我们也哎我家孩子也特别信任完了、
1: 啊、
3: 号出这个脉呀、啊、号的真好说出他的病是原因咋回事
1: 嗯
3: 完了哎我喝的他们挺好的我挺感谢你们中医馆的、
1: 嗯、
3: 尤其是、我尤其呢是那个李友这大夫真好态度也好、
1: 嗯、
3: 像自个儿家孩子似的、
1: 啊、
3: 我们岁数挺大的像自己家孩子问他啥的哈他都耐心的给我们解答嗯完咋回事怎么这个原因他说说我们心服口服因为我们住了这些医院的时候心里也知道这病情老头主要是调理调理他这身体啥的嗯
1: 嗯, 嗯
3: 号上脉一搭脉就知道咋回事儿。
1: 嗯嗯。
3: 头一副吃上这第四天就感觉就可好了见好了。接着我们就这些天就嗯这个几个礼拜到这儿我们就去。
1: 嗯
3: 挺好的啊。尤其我愿意听你讲座。
1: 啊
3: 刚开始我来到上这个中医馆的时候也没人介绍啥的我就偶尔听广播你讲的可好了。
1: 嗯
3: 完有人还反馈。我听了几回我跟老头来那个去考察看挺好的
1: 嗯嗯
3: 我的瞅还是瞅着那个李友那个听然后我们就定下来就是跟孩子一说我们考察一个大夫挺好的说那我跟你去看
1: 嗯
3: 还真行孩子听了

0: 之后他号脉，说的我爸的情况，完他给说说，听都心服口服。我就是再谢那个一次的谢谢你，你给我们讲座，给我们带来福音，我们才知道你们有中医馆，还有多的好大夫，哎，真好。没，就是这么多年也没找着好的中医大夫，打上脉就这么准，这么那个说的，你心里，
1: 嗯，
0: 就可知道就这个，咱也不，我就说的太激动都不知道，就打上脉，人家说你这个病的时候，听着心里可服了，心服口服那种，我也不会说啊，我感谢你，完了讲的，讲的让我知道你们有这个，完了再感谢那个李友大夫啊。谢谢你们，你们给我们多，哎，给我们带来了那个好，真是福音，真是好啊！我们怎么不会说呀、啊？真的，那看那病完之后能去病，把病治好了，这是多幸福的一家人呢，高兴兴的是吧？
1: 嗯，
0: 要我家里都瞅着愁眉苦脸呢，家里人都真的生活都带来了可不愉快了，这带来的。家里一干了去号脉，大夫一说，他李主任一说，哎呀，
1: 嗯，
0: 说你这个脉那个挺好，你这心脏怎么怎么的好，也就是感觉怎么一跟他说，
1: 嗯，
0: 我在旁边听着他俩还是说，我看我老头呵呵乐了，呀，从来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1: 啊，
0: 然后我上前走两步，我说，呀，你咋这么高兴呢？他说给我这病治好了，他说的，哎呀，
1: 老爷就高兴了呗，
0: 说哎呀高兴了。他是十二分就是台上等待，就一直去看病看病，这真好，在这儿看的老头儿爱吃饭了，完了也缓了胖了，心情好了，那我就得感谢你们，感谢那个李大夫啊。
1: 啊，太客气了，你就放心吧，啊，那老爷子啊，碰到咱们李友李大夫，说明他爷俩有缘，嗯，
0: 有缘，真有缘。
1: 既然有缘呢，咱们李大夫那个人呢，医术啊非常的精湛，啊，人品还好，嗯，
0: 人品好，真是。
1: 这块要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反馈啊。
0: 哎，好，
1: 嗯，
0: 真的，也是跟你也是有缘，不仅偶尔听着广播，你的讲座那么好。哎呀，说的我心里听着可佩服了，经常听广播，像但是我都不信他们，他们都骗人啥的，没有，哎，听你就可入心了，我就听了几回
1: 啊，那
0: 走老头咱俩去看看去，我就行，我那个再次感谢你们俩啊，谢谢，
1: 不客气，别着急啊，哎，我也祝你家老爷子早日康复啊，
0: 哎，好，谢谢，谢谢主任，
1: 谢
0: 谢，哎，好，
1: 那好的，再见，
0: 再见，哎。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滕老师啊。
1: 嗯。
3: 我想麻烦你一下，我现在吧是子宫肌瘤是6厘米，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儿的那个大夫的话，谁比较擅长治这个？完，现在检查吧，不美容了还是反复？我怀疑是可能是。
1: 嗯，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41岁。
1: 啊，子宫肌瘤，刚才我听是不是你说是6厘米啊？
3: 啊，对啊，6厘米是。
1: 啊，那现在有症状没？
3: 我没啥症状。
1: 啊，没啥症状也不行，因为你今年才41岁，如果说你要是要绝经的话，就可以慢慢它就萎缩了啊。你41岁不行，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呢找李友李主任。
3: 李友是吧？啊，
1: 嗯，
3: 他那个是我们就是吃中药的，咱们是吧？
1: 对，吃中药不一定说吃中药，我们中医治病的方法多种多样。
3: 他能有其他方法吗？
1: 那其他办法你得见到李友李主任，他根据你病情看采取什么办法治疗了。
3: 应该是能治是不？
1: 能治，怎么不能治呢？他既然能长出来，咱们就有办法给他消下去吗？
3: 哦，我那个经期可以往外吗？还是过了经期？
1: 不用不用过经期，你正常看就行。
3: 啊，叫李友是不是？
1: 对，李友啊。
3: 好，行。
1: 好的，哎。
3: 那我直接过去，他就比较擅长这方面的。
1: 对，嗯。
3: 好，行，那我就约一下，我就打那个咱们那电话就行，是吧？
1: 嗯，好的。
3: 行，谢谢同志啊，马。
1: 嗯，好，再见，嗯。
3: 好的，谢谢，嗯。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 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

0: 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啊。
3: 哎哎，你好。
2: 哎，
3: 我是那个李友的患者。
2: 啊，你是咱们李友李主任患者啊？
3: 哎，对，李主任的患者。
2: 啊，你看咱们李主任呢，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在那看的是心脏病。
2: 心脏病啊？哎呀，这个是大病。
3: 对。
2: 那在咱们李友李主任看多长时间了？
3: 我看了一个多月了。
2: 哎呀，一个多月了啊。
3: 嗯嗯。
2: 啊，那现在感觉心脏怎么样啊？
3: 嗯，跟现在那个比原来的好多了都。
2: 哇，哎呀，这你这一说好多我就放心了。哎，这心脏病。
3: 对，
2: 他要是
3: 那个心脏啊，也有改善，都挺好的。完了还有那个原来我那个就是那就像那个肾脏不是那么太好，就像就是晚上起夜啊比较多，得一个起，有时候晚上起2回到3回。完了就吃完这药，他也都给我可能肾脏都给我都。调理了，他说，完了现在是晚上不起夜了，现在睡睡眠也改善了，
2: 那就更好。
3: 我那天我说了，我说个感觉是挺好的，原来我就是心脏那个不好的时候是，天天就是没有精神，浑身都没有劲儿，就是那个，完了现在就从吃完他这药以后，现在的都比原来都好，都改善了。
2: 啊，你看咱们李友就是真是名不虚传呢，是不是？
3: 哎，这人也好，
2: 这人特
3: 别耐心，态度还好。
2: 对患者啊，特别热情，也负责。
3: 哎，对，可热情了，给你讲解的都特别细致。完了还有耐心，都告诉你这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注意什么。哎呀，可关心，都挺关心的。但是他那个小助理也挺好，那人也挺好。
2: 啊，他那助手哈。
3: 哎，对，这些小助手都挺好的。完了，我现在在吃，我吧也是听别人，给我朋友给我介绍过去的。哎，我的朋友吧，我的朋友他们家吧，好几个都在他家看的，都挺好的。完了后儿，这经过朋友给我介绍，完了我特意到那去找他的。
2: 啊，你看这是啥呢？这都一传十，十传百，是不是？
3: 哎，
2: 大家呀，口
3: 对，是，
2: 谁得啥病啊？谁在哪块看的好？是不是？
3: 他们都告诉你，都是心脏的问题。完了，都说看的挺好的。完了，接着告诉我了，完我就去了，确实是挺好。
2: 不错不错，所以说老百姓不经常说金杯银杯不行，老百姓的口碑呀，是吧？老百姓口碑
3: 呀，
2: 对
3: 呀，
2: 是，
3: 完了再一个，那我那孩子，我家我儿子也在他那看的，也是心脏。
2: 你儿子也是他的患者啊？
3: 哎，对，我儿子也是啊。
2: 啊。
3: 也看的，哎，我儿子看的也比我看的还好，他也是心脏，他那改善的也好，他自个儿本人就说，他说的感觉，他说吃药吃的挺好，到那李大夫。李主任一号脉就号出来了，他说你比原来的好，他自个儿感觉是，完了他那个，他还有糖尿病，还有血压高，现在都控制的都好，都改善，都挺好的，控制的。
2: 哎呀，这个你儿子一定注意啊！你看有糖尿病是不是？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
3: 对，就是他也在那开也有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都改善了，都控制都挺好的。
2: 哎，那真挺好。

0: 是有病啊，医生抓紧自个儿，千万别拖别等啊，这病啊拖不得等不得啊，拖来拖去就拖成大病了，是不是？
1: 啊，对呀、啊，可一个找的碰到这么个好大夫。
0: 啊，挺好，老人家，哎，我一听啊，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着挺好，我就悬着心下放下来、因为这个心脏病啊，你知道，他不能等了 就赶快治。
1: 对，是。
0: 别的病啊，咱不行的话还能等一等啊，特别是心脏病可千万不能等啊，有症状是不是？有问题赶快治啊。
1: 嗯，对。
0: 嗯啊，那你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1: 我现在血压也行。
0: 血压还可以哈。
1: 啊，血压还可以。
0: 啊，
1: 110/70/80。
0: 啊，110/70/80。
1: 原来实际我是血压还是高。
0: 高
1: 原来我是最高到140。
0: 啊，哎呀，那你是高血压、
1: 但是我一到140/90，总是那个样。但是我这一到140就不行，要130才行。到140吧，我就有感觉了，就迷糊。但现在我连吃药，连他给我调，现在能，到110多，有时候120多，反正是挺正常的，
0: 那还行，那这个血压吧，看来有点不稳定，是吧？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对，所以多注意一下的，备上一个血压计，没啥事就测测。
1: 有，我家都有。
0: 对，这岁数大了，这心脏啊，还那句话，他不能等啊，太难受，赶快啊，该就医就医，该吃药吃药，千万别等。
1: 对，是。
0: 挺好，挺好，老人家，这是你在刘大夫那看瞧，你儿子看也挺好，说明你们母子跟咱们李大夫还是有缘的啊。
1: 对。
0: 那就好好吃药，难得
1: 找那么好大夫。
0: 咱争取一鼓作气把这病调好了，
1: 对。
0: 那好的，老人家，祝你身体啊早日康复啊，有问题咱们再联系。
1: 好，谢谢啊，
0: 再见。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啊。
4: 程老师啊。
3: 是我呀。
4: 你好啊，我天天听你讲课呀。
3: 啊，哈哈。
4: 我是李友老师的一个患者
3: 啊，李大夫的患者。
4: 我今年72岁，
3: 高龄啊。
4: 他给我诊断的主要就是什么，就是帕金森综合症。
3: 啊，帕金森，这个病可不好治。
4: 我原来呢是这个病已经得20来年了。
3: 哎呀，这么多。
4: 原来呢，我听其他别人都跟我说这个帕金森呢不好治。国外呀、都没法治这个病，听说咱们老一辈革命家就是这个病。
3: 对，老年。
4: 我一寻思这个病不好治，这玩意儿咱们还治它干啥呢？花那钱浪费那时间干啥，就不干了。
3: 啊。
4: 所以我始终也没上医院去。
3: 那你。
4: 我听你讲课呀，我说听着这个李武老师对这个帕金森综合症有研究。
3: 对。
4: 所以我就去了，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就去了。
3: 啊，
4: 去到那李伟老师，我现在已经看了第5次了，
3: 啊，
4: 吃了一个多月药，现在看见是效果不错的，这个原来呢是手啊，这个头啊都晃，现在呢轻多了，
3: 轻多了，那现在手拿东西方便不？
4: 拿东西可以了，过去我这主要就是左手严重。
3: 啊，
4: 左手过去一般的端个饭碗呢，拿个水杯啥不敢拿，特别端水杯，这一杯水得晃不出一半去。
3: 哎呀，你这毕竟挺重啊，
4: 所以我一般都用右手拿。现在呢，这个端杯啊，端饭碗可以端了，敢端了现在。
3: 哎呀，那非常好，
4: 所以呢，是刘老师这在那看挺好的。借着这个平台，谢谢李友老师，也谢谢咱们所有的员工，到哪去都非常热情。
3: 哎呀，这必须的。
4: 所以都挺好的。在这个平台对他们都表示感谢。
3: 听到你这个消息啊，我也替你高兴。20多年的帕金森在咱们医馆短时间内啊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啊。
4: 所以谢谢你们。
3: 哎，好的，
4: 哎，
3: 是吧？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跟咱医馆里有联系啊。
4: 好嘞，有时间我再去，再跟你们唠。
3: 好的。

0: 跟老师搭
1: 好嘞，再见。
0: 哎，咱们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妹，你好，哎。
3: 哎，天天听你的那个节目。
0: 哎呀，好啊，哎，健康第一嘛。
3: 我姑娘。血压高，有妇科病
0: 啊，
3: 就是好几个月吧，没来事儿。
0: 嗯，
3: 完了，他脑袋也昏沉沉的，血压也高。
0: 啊，
3: 完了，我听那个你的讲座啊，李友大夫，我看他那个挺全科的。
0: 对，咱们李大夫是全科大夫。
3: 我就把我姑娘带到咱们医院去了，在医院去吃了，现在到今天为止吃了将近6周的药吧。现在完了挺好的。血压也降了。
0: 血压降下来了哈。
3: 也不昏沉了。他还失眠现在也睡得可好了，一宿都那个睡，反正成宿觉。
0: 哎呀，挺好挺好啊。你看你这么这不是找对大夫了吗？对不对？
3: 今天早上就告诉我，他说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嗯，
3: 我那个来事儿了。这不吃了几副药吗？来事儿了，完了，我还挺高兴的。
0: 哎呀，真是个好消息啊！那你姑娘今年多大年龄了？
3: 40啊。
0: 哎呀，这40啊，这个离绝经啊还早呢。如果说没到绝经的时候啊，这月经就没有啊，那身体肯定出问题了。完了，
3: 难受，天天就说难受，反正。
0: 他能不难受不？那血下不下来呀，就是在身体里边憋着。
3: 我们嘛也没少吃中药那个西药的，但是来讲没啥作用。
0: 没作用那说明啥？你吃药不对症啊，是不是？跟这病是两码事啊，它对不上号啊。
3: 就是吃了咱们医院的药吧，还行，头一周吧没多大那个效果，就是过一周以后吧哈，效果就明显了。
0: 功效上来了。
3: 我姑娘这见着效果了，我也要去要在咱们医院调一调。
0: 那赶快调啊！这失眠是个大事儿啊，是不是？
3: 是。
0: 就长期睡不着觉，那身体就可以虚了。
3: 失眠就是后半夜吧，睡不好。睡不着，就是别起夜，一起夜行。一起夜就睡不着了。
0: 这一折腾，回去就躺睡不着了哈。
3: 对对对。
0: 那既然你姑娘在咱们李大夫那调挺好，你也上咱李大夫那看去。正好你娘俩都找一个大夫看，你也能信着咱们李大夫。
3: 是
0: 多好啊。咱李大夫啊，可以说医术啊非常精湛。
3: 谢谢你滕大夫啊。
0: 没事没事啊，咱们这档节目啊，第一是给大家普及啊中医中药知识，第二啥给大家指明啊这个求医问药的这个道路，指明方向，让咱们老百姓啊以后有病啊保健呐，你不再迷茫了啊。有病之后知道上哪去看了，找谁去看，这多好多方便呢，是不是？
3: 选对了，我选对了路子。
0: 你看这你姑娘得谢谢你啊，是不是？你要不经常收听咱节目，说不定你姑娘可以说还得走多少弯路呢，是不是？
3: 哎呀，中医也找6、7个了，也那啥也不见效啊。
0: 所以说咱找中医大夫看了，一定找水平好的。
3: 搁药钉子，完了结果也不见效。现在人家睡得可好了，
0: 挺好挺好啊，这个月经也来了，血压也下去了，
3: 一宿，
0: 睡眠也踏实了，多好啊。
3: 也有精神头了，现在也有精神头了。
0: 那肯定啊，有精神头啊，身体不难受了，那精神状态就好呗。精神状态好，他工作是不是也能出成绩啊？两口子也不愿意吵架了，这多好。
3: 对，
0: 就是你把这身体这个病啊，
3: 谢谢你
0: 解决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好的
3: 好
0: 啊，你也赶快，麻利约等一下咱们李大夫啊，咱赶快看，是不是？看完了吃完药，咱好好睡觉。
3: 好。
0: 好，再见啊。
3: 谢谢，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 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

0: 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

迎收听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四世同堂普爱德档案版。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最重要的长篇巨著之一，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以北平市民的抗战生活为背景，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在烽火岁月里不屈的坚韧精神与不可侵犯的尊严。然而由于历史因素，部分原稿遗失，其完整面貌曾一度被岁月尘封。普爱德档案版是老舍先生赴美讲学期间与普爱德女士合作写就的四世同堂英文本，保留了四世同堂的所有情节。这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套四世同堂普爱德档案版的编译和出版的过程。

0: 四世同堂可以说是老舍先生最重要的一部巨著。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沦陷区为背景，围绕北平小羊圈胡同中齐家四代等人的生活展开，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原稿分为三部，黄祸、偷生、饥荒，共100段。前两部，也就是总第1至67段，于1944至1945年底曾在重庆的报刊上连载，后又曾发行过单行本，但第三部却从未完整发表过。1946年，老舍先生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期间，老舍与蒲爱德合作将《四世同堂》原稿改写成英文，此即现在的蒲爱德档案，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该档案由老舍先生口授，蒲爱德女士以英文打字记录，随后二人商洽修订而成。为了适应美国人的阅读习惯，老舍与蒲爱德对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精简，并巧妙增补了一些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介绍，这体现出二位著者高超的跨文化交流能力。2019年，《四世同堂》蒲爱德档案版编译组参照舒记先生，也就是老舍先生长女的要求，对蒲爱德档案进行全文翻译，目的是想通过这部老舍与蒲爱德合著的英语作品，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老舍先生和蒲爱德女士的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人文思想，一窥其文化殿堂的悠远深邃。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关继兴教授曾经长期担任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是老舍研究领域的专家，他回顾了几年前参加《四世同堂》蒲爱德档案版讨论会的情况。
2: 七年前参加这蒲爱德版的还是小院的，那时候应该说叫戊戌会，大家当时的那个兴奋或者叫勉励，也带有某种忠告，就说这个书现在出来太不容易，所以你们各位可慎重。结果现在这都恍如隔世一样。我的感慨就是叫做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很难想象的是，余冲先生、迈克尔先生他们和自己的团队是怎么样在这样的几百年里完成了这么大部头的译创工作。我觉得任何一种译著都是译创，本身带有很多的创作性质。蒲爱德版的《四世同堂》在美国的重新被发现，应该说这是老舍学界的一个大事件。老舍先生当年做出会同蒲爱德女士用英文重新写作《四世同堂》，它的意义实在是有待于深刻认识的。我个人觉得我们也许认识还不够，因为我觉得老舍先生面对英文世界的广大的受众做了这样一个决定，这是需要我们中外老舍研究界提出非常关注的一个大课题。四世同堂在老舍毕生的创作中间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存在。20多年前，我在自己的一本书里用民族屈辱史文化阴间路这样几个字来概括我的阅读心得，而随着作品结尾部分的几种译本的陆续的问世，我也大多都看了，以及我个人对中华文化名人老舍先生的不断的指认，我自知过去的以往的我个人的诠释还有很大的局限， 这辈子我个人已经进入了垃圾时间，思考和读写能力都大大的退化了。我寄希望于我的学界同仁，尤其是年轻的博士、硕士在读生们，继续打开格局，扩宽视野，走向老舍。老舍先生是中国文化自我批判的巨匠，具体到四世同堂和四世同堂普爱德版的研究，似乎可以更多地借助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战争伦理学以及世界文化交流理念等等方面的学理，予以更加深层的解析。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老舍研究专家关继兴为我们介绍这套《四世同堂》普爱德档案版的价值。那这套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外研社中文分社副社长王林为我们介绍了这套书从选题立项到出版的全过程。
1: 同堂普爱德档案版的出版的缘由呢，其实是编译组主动的联系我们，但是我们和这两位主要成员柯马凯、于冲都是有渊源的。柯马凯先生他的母亲伊莎白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著名的外语老师，他和他的

团队一起编了咱们新中国第一套英语教材，这是和我们外研社的这个缘由。于冲老师呢，他的父亲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而我们外研社呢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下属出版社，所以我们跟这两位老师都是有渊源的。然后和柯马凯先生呢，柯马凯先生是加入了我们教育部的一个术语工程，他是我们的英文审稿专家，我们已经合作了10多年。有一天柯马凯老师就找到我们说，哎，我和一个团队正在编译四世同堂，但是呢我们这个版本又和你们以前看到的版本不一样，我们叫它普爱德档案版，你们有没有兴趣出版？那么我们得到这个选题的信息以后，就组织我们的编委会进行了讨论。当时其实像这样的书已经出过很多版本，我们是有顾虑的，因为我们觉得像人民文学出版社，像这种文艺类的出版社，他们更有权威。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从事学术类、教育类图书出版的出版社。那么这个书将来会怎么样？就是有没有市场的前景？人们对它的反馈会是怎么样的？人们会不会觉得有一个版本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必要读这个版本。我们当时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也是有过比较激烈的讨论。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这个版本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共同写就的，所以它的一个意义是在于它体现了这种不同文化的碰撞。这一点和外研社的沟通世界文化的我们的宗旨是一致的。那么特别是这个版本，编译团队我们接触以后，就像于冲老师他表达的，他实际上多年进行北京话的研究，他的已经出版的书是研究了150多年来的北京话。那么他的团队既有中国专家，也有外国专家，像柯马凯老师中英文都是兼通的这样的编译者，所以这个团队他们的既有这样的不同文化的专家人员，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团队还利用了科技技术。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和我们接触的时候，大概是在2020年、2021年左右的样子，他们这个项目开始是18年，您刚才听到了，或者19年，但他们跟我们接触的时候就是稿件基本上是成型了。他们提到说他们运用了语言分析的这个技术手段，是可以提取出来哪些语言是老舍的语言，是带有老舍特色的语言。因为从事这个工作的编译组的成员今天没有来，如果他来的话，他可以跟您介绍。那么利用了这种科技的手段，其实是可以保证这个京味文化这种京味的语言它的一个留存的。再加上作者就编译团队本身对这个也是有研究，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听起来也觉得说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所以基于以上两点，一个是它对中外文化的这个碰撞中，中外文明的交流有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就是作者团队的这种专业性啊，这种热情应该说是感染了我们，我们最后决定做这个选题。老舍先生在1946年的时候到美国去访问，可以说或者说去居住了一段时间，居住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那么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契机下，或者说有哪位首先提议你的这个四世同堂应该翻译成一个英语版给英语为母语的人看，我们不知道就是具体的这个细节，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他在美国期间他有了这个合作的想法。那么也经人介绍和普爱德女士在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据说她当时是白天做另一部她的离婚小说的一个翻译，那么到了晚上她是和普爱德女士一起来进行四世同堂的翻译。据说当时的流程是这样的，由老舍先生用中文读一段他的小说，然后由普爱德女士翻译成英文。但是刚才编译团队也介绍了，其实老舍先生中英文俱通，因为老舍先生曾经在英国留学过，所以我们不排除当时他们俩肯定就某些句子怎么翻译成英语，翻译成哪个词进行过讨论，甚至有留存这样的有他们笔记的手稿。所以说这个普爱德档案版不是单纯的普爱德把老舍的四世同堂翻译成了英语，不是这样的，而是两个人共同创作，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版本的特殊性，也是比较有意义的。普爱德他是出生于中国，出生于山东黄县，那么他的中英文也是俱佳的，老舍先生也是中英文俱佳的，但是我觉得普爱德女士可能就是她不是能直接用中文写作的。普爱德女士实际上也出版过几部小说，

0: 都是用英文写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听中文说中文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说他的中文还带有山东味，但是他用中文写作恐怕是有困难的。所以是老舍先生念这个四世同堂的段落，然后他翻译成英语。但是为什么有些读者会疑问说，那其实也是对四世同堂原有版本的翻译，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啊，可能只是个别句子的改动，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创作的时候考虑到了说这个版本是针对外国人的，所以有些人物是否出现，是否增加，这是有区别的，和我们中国的版本是有区别的。而且当时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是陆续是连载出版的，所以他朗读的时候有一些不是和当时连载的是完全一样的，他朗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版本的出入，两个人共同写作又有了版本的出入，所以有不同层次的版本出入，那么最终形成了这个普爱德档案版。那这个为啥叫档案版，有档案两个字，因为是大家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图书馆或者档案馆里面发现的这个手稿，然后编译团队是把这个手稿拿过来以后，当然是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同意，拿到以后把它又从英文翻译成了中文。所以您会发现今天的新书发布会他们提到了回忆两个字，回是回家的回，忆是翻译的忆。
2: 就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个黄色风暴，那个书和这个书是什么样的关系？
0: 那个书呢是在普爱德全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删减，是由另外一个人进行了删减，他觉得通过他的删减，一个是因为外国人毕竟对中国小说或者中国的故事当时感兴趣的还是少，所以他做了大幅度的删减，另外可能也有局部的改动，所以不能说黄色风暴代表了普爱德的英文版的面貌，而我们这个才是代表了他完全完整的面貌的一个版本。
3: 四世同堂可以说是老舍先生最重要的一部巨著，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沦陷区为背景，围绕北平小羊圈胡同中齐家四代等人的生活展开，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原稿分为三部，黄祸、偷生、饥荒，共100段，前两部也就是总第一至67段于1944至1945年底曾在重庆的报刊上连载，后又曾发行过单行本，但第三部却从未完整发表过。1946年，老舍先生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期间老舍与普爱德合作将四世同堂原稿改写成英文，此即现在的普爱德档案，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该档案由老舍先生口授，普爱德女士以英文打字记录，随后二人商洽修订而成。为了适应美国人的阅读习惯，老舍与普爱德对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精简，并巧妙增补了一些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介绍，这体现出二位著者高超的跨文化交流能力。2019年，四世同堂普爱德档案版编译组参照舒记先生，也就是老舍先生长女的要求，对普爱德档案进行全文翻译，目的是想通过这部老舍与普爱德合著的英语作品，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老舍先生和普爱德女士的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人文思想，一窥其文化殿堂的悠远深邃。
2: 是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四世同堂普爱德档案版的相关情况，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套书的编译过程，稍后见。

四世同堂可以说是老舍先生最重要的一部巨著。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沦陷区为背景，围绕北平小羊圈胡同中齐家四代等人的生活展开，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原稿分为三部，黄祸、偷生、饥荒，共100段。前两部，也就是总第1至67段，于1944至1945年底曾在重庆的报刊上连载，后又曾发行过单行本，但第三部却从未完整发表过。1946年，老舍先生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期间，老舍与普爱德合作将《四世同堂》原稿改写成英文，此即现在的普爱德档案，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该档案由老舍先生口授，普爱德女士以英文打字记录，随后二人商洽修订而成。为了适应美国人的阅读习惯，老舍与普爱德对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精简，并巧妙增补了一些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介绍，这体现出二位著者高超的跨文化交流能力。2019年，《四世同堂》普爱德档案版编译组参照舒记先生，也就是老舍先生长女的要求，对普爱德档案进行全文翻译，目的是想通过这部老舍与普爱德合著的英语作品，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老舍先生和普爱德女士的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人文思想，一窥其文化殿堂的悠远深邃。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

0: 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4:30。
2: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

0: 欢迎收听品味书香，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四世同堂》弗艾德档案版的相关情况。上半时段我们了解了本书从选题立项到出版的过程，下半时段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套书的编译过程。首先我们来听英文译审科马凯先生为我们介绍弗艾德档案版如何被发现，如何开始艰难的回忆的过程。
1: 其实最初啊，还是就是因为那个一百段里头不是有13段遗失了吗？遗失呢，就觉得怪可惜的，有不少人这个试图这个补。其实中国这个文学上补，比方说这个《红楼梦》那后头那高鹗什么的，谁叙书的这个有这么个传统啊。其实西方也有，有的人觉得那个 Jane Austen 的小说，结果那谁后来怎么着了就想续。可是这个续的话，如果是自己纯编的话呀，那有的时候就变味儿了。所以呢，对这个后头那13段，那好多人就觉得，哎，就发现原来呢，这个40年代大概是48年前后，就发现有这个普莱德和这个老舍先生合作，翻成英文，那么把这个英文那个那后13段呢，给他回翻。当然，老舍先生66年就走了，所以不可能叫他自个儿凭那个来文笔。我们就找呢，比方说这回我的这个好朋友于冲，他是研究北京话的，对于这个，因为其实老舍的那个著作，你看他不同年代写的书啊。他的风格是不同的，早年的著作和晚年，包括你看到后来到龙须沟或者在重庆写的书籍和在北平写的书籍不一样，所以他对这个呢比较认识，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搞这么个项目。普爱德呢，他后来去的美国，他在费城的时候还积极地参加了美中友好协会什么等等的，所以关注友好事业。而且呢，其实解放后他也回来过几回到中国，可是最后他走的，他是一个老姑娘，他终生未婚，所以他走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子女继承他的东西，就把他的档案都捐给这个，现在捐给大专院校的比较多，或者捐给研究机构，你说像什么 Hoover Library 什么这个那的，他的呢，后来就是文档走失了，其实也不全都在波士顿那边，有一部分，比方说我父母和普爱德的通信呢，有人英国就找到了，因为它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因为有的是属于书信，有的是，可是它的文档，这个后来就跑到哈佛那点儿了，然后这个呢。很多都是对外开放，可是他不出版，因为他们收集的东西特别多。后来我们知道了以后，是想做这件事儿，我哥正好就住在那一带，他就上门找，就说我们想看，而且他们保管呢还挺好的，就是说有的地方你要想看点东西还得介绍信，还得花钱，还得什么。他是什么呢，我哥说我们有我弟弟他们几个朋友想翻译这个文档的话呢，他们说那好啊，已经扫描过的就是电子版就给我们，后来还发现还不全，我哥后来说还有缺的，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原件啊，从这个封存的那些个保险柜

0: 也是什么东西里头翻出来，又都给特意的给我们扫了。所以我估计我们翻译的这个怀德党啊，别人之前没见过的，因为他没扫过，没有对外什么，他们不保密。可是反正等于说我们凑全了以后，这个就着手翻译呗。翻译过程中为什么有我呢？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那个英文嘛，我也算是母语吧，所以这个怀德的有一些这个他那个文笔，他那些个措辞，他这个英文这个编译组其他人母语都是中文啊，所以这个有一些保不准的吧，这个有这个疑难的地方啊什么的，都交给我就成了一审了，等于说是啊，我就充当这么个角色。这个文档确实是有人说了，因为有重复，有的特别乱，因为他们怀德和这个老舍先生合作有相当一段时间呢，他打字的那些个纸都发黄了，印的有的还扫描还不太清楚，还得猜。我们本来想搞文字辨认，就发现哎呀，就是用电脑。我们的团队里头有一位薛恒刚，他是这幅就是用科技用得很好，可是还是不准，还得人工去这个去辨认，一点点辨认。因为你要看的话，你要是比方说这有的字儿啊漏字母啦，因为很淡，因为他这个普爱德的那个稿啊，有的他不是，他们那个时候是他下头用复写纸，然后一页一页加一页，所以你一看他打出来的是蓝的不是黑的，就知道他还不是打字机直接打上去的，是这个复写纸的，所以不太清楚。所以我们遇到的困难，有的地方是残缺不全，有的是不同版本的有重复，有的是这个他那个扫描了以后是原件本来就漏字儿或漏字母，我们还得猜还得编，所以就叫编译组了嘛。
1: 四世同堂可以说是老舍先生最重要的一部巨著，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沦陷区为背景，围绕北平小羊圈胡同中齐家四代等人的生活展开，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原稿分为三部，黄祸、偷生、饥荒，共100段。前两部，也就是总第一至67段，于1944至1945年底曾在重庆的报刊上连载，后又曾发行过单行本，但第三部却从未完整发表过。1946年，老舍先生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期间，老舍与普爱德合作将《四世同堂》原稿改写成英文，此即现在的普爱德档案，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该档案由老舍先生口授，普爱德女士以英文打字记录，随后二人商洽修订而成。为了适应美国人的阅读习惯，老舍与普爱德对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精简，并巧妙增补了一些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介绍，这体现出二位著者高超的跨文化交流能力。2019年，《四世同堂》普爱德档案版编译组参照舒季先生，也就是老舍先生长女的要求，对普爱德档案进行全文翻译，目的是想通过这部老舍与普爱德合著的英语作品，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老舍先生和普爱德女士的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人文思想，亦窥其文化殿堂的悠远深邃。

0: 图艾德档案成稿仓促，并未经过最终审定，所以偶然会有前后矛盾、不能无缝衔接的地方。加上这一文稿历时久远，保存状况不佳，有一些漫画模糊、遗失错漏的地方，这就需要编译组自行决断，编撰补充，连缀成文。所以这一译本也被定义为编译。余冲先生是这套《四世同堂》普爱德档案版的一位重要的译审，他介绍了本书成书过程中的一些难点。
1: 这本书的这个手稿啊比较凌乱，所以呢必须得经过一下我们，所以叫做编译组呢，不是直接翻译，不是直译，它比较凌乱，里边因为各种原因是缺少一些章节什么的，而且它跟原来所流行的那个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叫我管叫87段本是吧，跟87段本呢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了。当然主体的结构和故事并没有变，但是呢比如说它删减了，我记得是第26和27段它有不一样。另一方面它手稿呢比较乱，它其实是两份手稿，所以取哪个 A 稿 B 稿我管它叫做，这个都是很麻烦的事儿。因为他一开始呢就跟普爱德版这个就是黄色风暴嘛，Yellowstone 这个他是在重庆以连载的方式啊发表的，所以说老实话连载这东西都不是经过好好深思熟虑了的东西是吧，哎，他就是老舍在那儿口述普爱德一打字，完了俩人呢好歹商量一下，明后天就要上报了，不能给报上那儿断了稿了，所以有一些个呢就是说不很严谨的地方，但是呢总体来说呢大的方面没有什么纰漏。但是我作为我执笔的人呢我就得比较认真对待了，我今年快80岁了，79周岁了，是不是白纸黑字我也将来有问题我也不可能再有更改的这种能力了，哎，所以还是很慎重的对待这个。这样的话呢把这些一个是大的章节来译，考虑原来的比如说四世同堂的87段本啊什么的不以那个为准是吧，是，所以这个叫做老舍和普爱德合著的，他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作为编译，为什么叫编译呢，刚才说了原因了是吧，还有像手稿有什么损毁了的呀，缺少的，丢失了的呀等等，而且还有一些个章节上大体上说得过去，但是比方说情节上就有我管它叫不能无缝衔接的地方了，有棱缝了，比方说这儿来了仨人，说最后就俩人，有一个人就凭空消失了，是不是像这一类的呢，我就都做了一些个局部的小调整，这无伤大雅，而且应该认为还是更补全了这原来的也算是缺陷吧是吧。因为这个二位先贤呢他并没有时间和精力把这个最后再怎么整理一下，是不是这部书呢，他是老舍虽然是以京味小说家来出的名，但是实际上四世同堂这个书啊实际上是最不具备京味的，因为这个书呢它是主体，它不是在北京，它是在重庆写的，是不是重庆能有几个北京人，没有几个，但是全国的这些个学者呀什么都聚集在那儿，所以它为着文化界的整体来看它是为这个，所以是最没有北京味的。哎，在我们这译文里呢我使用了就是30-40年代的那个北京翻译，因为我写过一本关于150年来北京话的这个书，我还是了解这个东西的是吧，我有自信的能力，哎，我说我用的是很纯正的这个30-40年代的话，没有加内容啊，只是在语言上使用了这个至少我认为是比较那个年代的北京话吧，内容不会有任何改变，我是说是严格忠于英文稿，说7年没有，从实际真正是5年多是吧，因为交的出版社它还得有一个周期啊什么的是吧。黄色风暴那本书我没看过，是汉语有这个译本，那个书原来是51年的时候纽约的一个叫什么什么的出版社出的这么一个就是缩减了又缩减的这么一个英文版，80年代前期的这个四世同堂的电视剧 是吧？那个其实就是根据那个黄色风暴，有一个叫马小迷的这么一个译者，是吧？译过一些段落吧。后来那是后十三段，缺十三段不是吗？是主要是马小迷什么译的，有多个人都译，像赵武平啊什么都译过这个，啊，左涵什么这几个人都做过。那笔冰斌笔名黑马什么的我也认得那个人，但是呢谁也没有做这个全书的。做全书的翻译是那个书记先生呢鼓励吧，希望我们给

做出一个圈子来。于是我就组织了这么一个，另外的几个译者呢，今天因为各种原因什么的，译者今天就是我跟柯马凯还有这个季红三这团队的，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做的，也是不容易。我甚至可以这么说，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啊，我不是夸张，我真这么认为，比我更了解《四世同堂》的每个细节。为什么呢？因为我费太大的劲了，就是考察到根据这提供的时间线索段什么的，甚至我考察出来，你比如说钱先生被逮捕，那是1934年9月6号的下午，是吧？我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我根据这些章节，他提到了一些当时的历史事件，我根据那些历史事件什么，我反推出来的嘛，细到不能再细，是吧？比如说本来出了仨人，怎么变俩人了？等等，就这类的问题挺多的。

世同堂普爱德档案版是普爱德女士与老舍先生的跨国合作。普爱德是美国籍中国友人，一生都在与中国社会紧密相连，热心于弘扬中国文化。他在山东出生长大，与中国

0: 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尤其了解老北京人的胡同生活。抗日战争期间，他参与的中国共和国际委员会为中国抗战募得数百万美元的捐款。那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蒲爱德，美国籍国际友人，出生于山东黄县，今山东省龙口市。1921年，中国第一个社会服务部在北京协和医院成立，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率先开创医院和医务社会工作务实模式。蒲爱德女士担任第一任主任，自此孕育了新的医疗社会服务理念，医患之间架起了一座温情的桥梁，这座桥梁一立就是百年。抗日战争期间，蒲爱德积极投入宋庆龄、斯诺夫妇等中外人士创办的中国共和国际委员会，并在美国创办了促进中国共和美国委员会，为中国人民抗战募得数百万美金的捐款。期间撰写了《尹老太太北京生活回忆录》、《汉家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述》、《在中国的童年》等著作。
0: 书香，我们分享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四世同堂》蒲爱德档案版的相关情况，那郑重地推荐给大家这套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每一次阅读，内心都会经历一次繁花盛放或者山河激荡。
2: 那一种情绪人间烟火之境的，
3: 那远的蝴蝶蚂蚱蜻蜓，
2: 屋子里的天籁在光线里肆意舞动。
4: 巴克一向是尽忠职守的好领队，现在居然会
0: 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从阅读中发现生活的真谛，
1: 获取前行的动力。

0: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易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才平安。森林防火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野外用火危害极大，以身试法，罪责难逃。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请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

0: 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 只有一个追求。

行医之人鞠躬一事，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她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啊，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
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那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
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

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关键的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我们提升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啊，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嗯，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

0: 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1: 嗯，
0: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1: 嗯嗯，
0: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嗯、
1: 哦，
0: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1: 嗯嗯。
0: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0: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1: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个喝酒一样。
0: 嗯
1: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0: 对。
1: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0: 对。
1: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0: 对对。
1: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0: 哦。
1: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它有多大。
0: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0: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1: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0: 是是是，
1: 嗯。
0: 结果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伴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1: 现在走路怎么样？
0: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0: 是。
1: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0: 嗯。
1: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0: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1: 嗯，
0: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1: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

0: 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3: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2: 哦，那好，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3: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2: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3: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嗯嗯。
2: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支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3: 嗯嗯。
2: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3: 啊。
2: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3: 嗯嗯。
2: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得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3: 嗯嗯，
2: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3: 嗯，
2: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3: 嗯嗯嗯，
2: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3: 嗯嗯，
2: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儿都吓坏了，
3: 嗯嗯，
2: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3: 嗯。
2: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3: 嗯嗯。
2: 每次蹲着厕所呀、啊、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3: 嗯嗯。
2: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3: 嗯，
2: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3: 嗯，
2: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3: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嗯、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

0: 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熬那个汤药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你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怎么样？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1: 好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

0: 双城情歌。
1: 女人不需要男人来给她定义什么是好女人，但是女人可以有自己的标准，让女人更女人，让女人更完美。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依然来说说关于好女人的话题。

老公是拿来爱的，不是拿来气的。爱老公就是爱自己。经验证明，推来推去的结果不仅有伤和气，而且所消耗的时间和能量已经能够洗完苹果了。

吵架的时候绝不说分手或者离婚，免得事后下不了台。要是你真的错了，吵过之后看他还死绷着脸，你就要装可爱、装可怜、装精灵小弟、装精灵鼠小弟、装蜡笔小新、装樱桃小丸子，总之就是死皮赖脸的往他身上粘，这招屡试不爽。可是如果要是你占理他错了，你就要摆一副后娘的脸，再适当的赏他一些搭话的机会，老公一定会十分诚恳地向你道歉，诚恳到你都绷不住脸，

0: 肥胖、体弱多病以及身材瘦小等问题的少年儿童的一个私人定制运动方案，让孩子能够提升体能，养成热爱运动的好习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又是一位斜杠女青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图书。这位斜杠女青年是谁呢？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会运动的孩子真棒》的出版方，她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是慢生活分社的社长，也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理事，她就是翟燕。翟社长你好。嗯，
1: 刘社长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翟燕，也是会运动的孩子真棒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
0: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翟燕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会运动的孩子真棒。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呢，其实以前还有啊，会做饭的孩子真棒。我想翟燕以后是不是还得说会画画的孩子真棒，
1: 特别好你这个建议。
0: 会舞蹈的孩子真棒。
1: 嗯
0: 啊，然后我想想啊，这一系列的，我觉得孩子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因为有了会什么什么真棒，会更加丰富。
1: 对，你说的特别好，
0: 我
1: 回去马上策划去。
0: 他是谦虚了啊，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翟燕还说呢，说其实他们有这个想法，会把一系列的让孩子不仅仅能够学习成绩好，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对不对？你说
1: 我们其实真的在策划会吃的孩子真棒，或者懂营养的孩子真棒。
0: 嗯，
1: 下次策划好了出来再找你。
0: 一定读书俱乐部啊，欢迎翟燕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
0: 哎，来做客来分享。真的我想呢，现在呢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很多的人会说你考试，孩子考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这个数学，尤其是中小学可能更重视的是这个数学、语文还有英语。
1: 嗯，
0: 到了中学以后再加物理啊、化学啊，说这个文化课你的分好了。但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你光这文化课好了以后，这孩子整天病殃殃的，这个咱不能说一天里面一周里面啊，这个有几天要去医院看病，但是就是说这孩子啊，如果是这个一天当中咱都不说看病，他要特别头晕眼花呀，或者说身体老觉得哎盯不住上这一整天课的时候，你说这家长是多么着急，这成绩啊他能好得了吗？再有我们也特别不希望孩子啊仅仅是一个会考试会学习的孩子，也希望孩子的业余生活能够丰富起来。其实就我看会运动的孩子真棒这本书啊，它不仅仅是一本我们在体能测试用得着的书，也是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能够让自己喜爱上体育运动这样的一本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喜欢的运动。我想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家喜欢的运动啊，不仅仅是有我们在青少年时代我们因为学习然后了解的一些运动，也可能是您中老年或者说您老年的一个哎特别喜欢的运动，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天。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喜欢的运动，跟我们的嘉宾探讨一下。翟燕，我如果还是没记错的话，你以前是曾经从事过体育运动的，是不是？
1: 对，我上初中的时候是打过一年多的篮球的那个校队。
0: 嗯
1: 嗯，那时候在二十二中嘛，前两天二十二中百年校庆，还去看了看，那是他的一个纯比较强的项目。然后其实我觉得运动就是好，我以前在上初中打球之前就是跟个筷子似的，就那豆芽菜，就是特别瘦。然后打完了之后打了一年多吧，就壮了，人壮了，然后身体我觉得到现在对我都是有好处的。
0: 嗯，
1: 包括特别是运动完了之后，就是你的那个韧劲儿会特别强。
0: 嗯，
1: 坚持性也强。
0: 嗯，
1: 然后现在当岁数大了，我最近比较喜欢打羽毛球，跟儿子，像青春期的儿子不太好交流，但是运动的时候我一块打球去能一块去，我跑跑步什么的，来之前是还刚踢了毽儿。
0: 话说您是一个曾经干过专业啊，曾经在专业的体育教练的这个培训下啊打过这个篮球的，那你觉得啊，你打篮球和你们家儿子当然年轻力壮了啊，你觉得你这有技术的人和这个没技术光凭年轻力壮的人打起来是不是游刃有余？你耍他一愣一愣的吧？
1: 那也没有，这岁数确实在这儿呢，就是你的那个协调性，嗯，包括他的爆发力各方面还是跟年轻人不一样。我前两天跟你打太极拳的还是冠军，就是冠军，他还是体育大学的教授，他说你看我现在40多岁，他可能比我还是大点，他50多岁，他说过了40以后其实你各方面还是跟年轻人差一些，但是你练就肯定是比不练强。
0: 我其实前两天啊在网看了一小视频，给我逗的呀，说的什么呢，你看咱中国啊以前有乒乓外交，然后其实可以说是在乒乓球这个领域啊咱们也是非常非常强项的。说有一个国外的一个朋友也特别热爱这个乒乓球，说

0: 哎，说知道中国这个乒乓球强国啊，说我找一个人练练吧，说我不能一下找一个那个专业的年轻力壮的，说我找一个老大爷，
1: 完了
0: 所以老大爷在哪儿呢？在这社区活动室，活动室里就有这个乒乓球案子，对吧？然后就一打，说这个外国小伙子真的溜达汗流浃背，然后老大爷跟那儿一条腿都没带动的，就动了一条腿。哎，所以其实有一项体育运动啊，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丰富你的课余生活，那然后呢我们在体测的时候能够帮助你得到好成绩，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哎，人家都说我是一个有爱好有乐趣的人，这还是一件最让人幸福的事情。
1: 就是你运动这个爱好这个乐趣是能给你带来最直观的，你身体好、然后你要是比如说打球啊什么，还能有一帮朋友、其实现在大家你整天就玩手机啊，或者是吃个饭大家都在那儿看手机啊，其实也挺没意思的
0: 哎，会运动的孩子真棒，到底是一本怎么样的书籍呢？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是这本书的主编王广阔的介绍，我们来听一听。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的体育老师王广阔，也是图书会运动的孩子真棒的主编。近年来体育在中考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很多地方的体育考试从小学就开始进入到中考体测成绩中，有些省份已经将体育成绩提高到70分甚至100分，未来中考乃至高考体育只会越来越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图书《会运动的孩子真棒》就是从我的日常工作中有感而来的。现在很多学校会为了体育考试特别召开家长会，会上家长们的问题特别踊跃，老师作为体前屈怎么练，这孩子腿杠杠硬咋整，老师孩子引体向上一个都拉不起来还有救吗，老师我家闺女考试时间正好赶上生理期怎么办呢，孩子扁平足考试时穿什么鞋好呢，等等等等。但是家长会的时间非常有限，想回答全面细致还真不容易，日常的体育课时间就40分钟，孩子又多，要练习的项目也多，也很难全部都照顾得到，所以很多体育老师都希望有这么一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书，能解答家长学生最关心的体育问题，于是就有了会运动的孩子真棒一书出现。对于那些还不是很了解没时间去仔细研究但知道体育测试很重要的家长来说，这本书信息全面又能轻松上手，会运动的孩子真棒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关于体育考试的各种事宜，包括都有什么项目，什么时候考，各项目怎么考试，都有哪些考试规则，日常如何安全有效地训练，考前考中特别需要注意什么等问题。这本汇集了一线中小学教师30多人，我邀请大家提出家长孩子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沟通，给出实用的解答。我们就是希望把第一线特别实用的干货带给大家，看了这本会运动的孩子真棒就能把中小学的体育考试弄明白。
0: 都市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会运动的孩子真棒啊。前面呢我们也已经听到了主编王广阔的一些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探讨过啊，我们大家都喜欢什么运动，不仅仅是翟燕说过了，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这样的一个，那接下来就到这本书的主题了。其实这本书呢当时就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小学生这个体测啊，体育测试。那翟燕你是怎样看待中小学生的体育测试？我觉得咱俩都属于中老年的这个年龄段，翟燕比我年轻啊，翟燕还是中青年，我已经步入到中老年。你记得不记得那时候咱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啊，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体育课测试，就是随堂考试，而且呢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天当中上体育课是大家最高兴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就是好不容易，哎，就体育课就跟玩儿似的。但我觉得现在可能，我觉得不是可能，是孩子们好像上体育课不像咱们当年，不像咱们40-50年前那么快乐了，你觉得没有？
1: 我前两天就跟这些体育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现在他们体育课的老师特别累，因为各种各样考试嘛。我昨天给孩子开那个家长会，就是因为初三嘛，我们家老大初三，然后各科老术语已经说完之后，体育老师也特意来说了，就说现在的孩子其实对中小学这个体测，就像初三不是那么特别重视，就是对上体育课可能还是跑圈，比如跑1000米，跑3圈可能歇2圈的那种。但是其实上家长还都挺重视的，因为国家学校都重视，因为我们为什么就确实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好像体育课就是玩玩，有没有考试我都忘了，好像是不是高考那时候有啊，但是肯定不像现在这样。但是现在其实也是国家看到大家小胖墩啊，或者眼镜，因为戴眼镜那么多，大家体质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国家的这个就是越来越重视体育，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体测一方面对我们孩子的身体，那且就像刚才你说的一定得好，再一方面确实它是考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喂，过后呢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的内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会运动的孩子真棒》。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慢生活分社的社长，首都保健营养学会啊营养美食学会理事翟燕。说到了刚才啊，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啊，对体育课的不同感受，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啊，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因地制宜的。就比如说像说一特别简单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回我爷爷奶奶家，一进家门看见我爷爷在那写字儿，我爷爷是拿毛笔在那写字啊。你说你现在平常你要是哎，我爷爷还真不是书法家，就是他平常写东西嘛，他就要用毛笔写字，而且那个姿势你一看就跟我们那书法课老师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说你平常现在啊，你回个家，然后你说你看见有人在写东西啊，你笔都很少看见，
1: 现在拿圆珠笔都很少写。
0: 对，为什么呢？因为都在敲电脑，是吧？所以呢，几十年前的这种课程的要求，包括考试的要求，和我们现在应该是截然不一样的。
1: 对，
0: 那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本书里面，除了说这个小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书呢，对体育考试的时候，你的体育怎么能够拿高分，怎么能够练好了？另外，其实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就是呢，有一些小胖墩儿，刚才也说了，还有豆芽菜，真的，现在你去看这个学校里的孩子啊，这个小眼镜们占大多数比例，是不是？
1: 对对
0: 啊，其实要告诉大家，这个体育好了的话，这小眼镜也会少啊。这个体育和这个
1: 还有这脖子前倾，你看我们家老大，他之前也已经脖子前倾，但是他坚持打羽毛球。喂，我前两天好多了，这脖子不那么就是往前倾着了，就看手机看的。
0: 对啊，因为你要是不运动的话，你就得看手机或者功课或者看书。可是当你运动的时候，如果你那个身体啊，你是较着劲儿憋着劲儿，那你保证运动不好。而是一个最自然的身体的状态的时候，能够最舒展的让你做好那些这个动作。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啊，就是学好体育不仅仅是不仅仅是为了你考试那几分。
1: 对，考试这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其实我们包括跟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希望孩子能通过这个考试能找到一两个自己喜欢的比较适合的运动，然后练习一辈子。
0: 对，没错。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就谈到了啊，这样的一本书它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作为不同的人来看啊，其实我真跟你说啊，翟燕，我看了这本书了，我觉得我好多的这个体育项目啊，如果照着这本书做，可能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要是说就是想娱乐娱乐，可能我有一些这个运动啊，你可以就是说你按照这娱乐去玩，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本书，你就从这个瞎玩变成了，咱不能说你跟业余选手一样去玩啊，但你至少正规起来，你觉得你就是提高了一个等级，对吧？咱们这个档次立刻就显得高大上起来了。所以尤其是家长朋友啊，带着小朋友你一起去练这个体育，和家长就在那逼着孩子说你这不对啊，你这错了，你这错了，那你说哪个 这个能够以德服人的这个家长。
1: 关键是好多家长也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其实我做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因为我给我儿子去开那个体育的，他们是体育专门的家长会，不是初一下学期，就是初二上学期，因为初二就要考试了嘛。
0: 嗯、
1: 当时那个老就是体育老师说完了这考试完就。家长就跟那哈巴坑似的，就全。

0: 是问题。然后当时，但是其实真的家长会的时间特别有效，我根本就没回答太多，我也是大家都是懵的就出来了。所以当时我就想有这么一本书，因为我儿子做那引体向上嘛，他就只能做一个，这是全体男生的噩梦嘛。当时我就到处去找，网上找了很多。其实家长最担心的就是练坏了，练得不安全了。然后我就找了半天，怎么说的都有，我就弄了根杆儿给他，最后他从一个变成了俩，考试时候就做了四个。他说玩了命了就只能做了四个。当时其实我，所以我就觉得家长最担心的一个是安全性的问题，一个是科学性的问题，还有一个专业性。所以我们这个书就把这个都给解决了。
1: 哎，刚才说到了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不同的人看会有不同的收获。那这本书啊，大家看一下啊，它是一个稍微大一点开本的书籍，但是呢，它其实并不是啊特别厚的一本书。所以啊，要说这个小学生体测啊，不仅小学生，中学生体测其实那内容特别多。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厚度的或者说容量的书籍啊，内容的书籍，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还有选起内容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们的标准？
0: 我们这本书是把目前就是我们是以北京市为主，因为全国各个地方的它的比较多，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收集，但是北京市基本上就全部包括了。它有23个项目，这里边呢基本上有选项还有必考的，就是我们把只要是孩子基本上中学小学涉及到的基本上全都包括了。虽然这个只以北京市的这个评分标准来说，但是所有里边的比如练习怎么练习，这个都是通用的。我们其实也看了其他很多省市的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是跑步啊、球类啊，或者刚才说跳绳一些。但其实北京市相对来说是比较靠前的，它现在的整体的分数已经占到70，甚至说好像有的城市有可能都占到100分，以后可能也是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是要全面，再有一个刚才我也说的就是一定要安全。你看我们这里面选的这个图片都是请的人大附中的孩子来做的，包括视频，就是说一定是孩子能做的。我们当时在选动作的时候，有很多体育老师也给我们指出这个动作不太适合孩子，因为你看有很多成人的书，那时候我给孩子选成人书，我有点担心万一这不适合他做呢。他说有的动作确实不太适合现在孩子长身体做，我们把有一点这方面风险的动作全都给剔除了。
1: 哎，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还得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做节目之前我就跟翟燕说，我说你们这本书吧，哪都挺好的，但是呢，这个书里面的好多的图片都是这些普通的同学。大家注意啊，我说的普通同学，他并不是体育特长生，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同学。你说这普通的同学，真和一个奥运冠军，咱不说奥运冠军，咱说一专业练体育的学生比起来，哪个姿势标准？肯定是专业的练体育的学生标准。我就说，我说翟燕，你们为什么不找那种特别好看、特专业的这个人来拍这个图片呢？翟燕后来就跟我讲，他说，我们这本书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做到啊，并不是说我们弄一个特别漂亮特别专业的姿势，然后孩子再练起来特别难。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就是指导孩子怎样一步一步的，首先我们能够会这个运动，把这个运动做的是哎像模像样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再
0: 首先它是安全的，
1: 对，我们再爱上这个运动，我们以后再提高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水平啊。其实我倒是觉得这本书真是可以作为孩子们的一本运动的书，而并不仅仅是一个体测的书。你说
0: 对，其实他们老师都说这个书其实就是有点像就是体育这个学科的一个课外指导书，因为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嘛，其实体育没有。所以我因为我们轻功出版社做生活类的包括少儿书都是要实用，我们当时就本着一定要实用，你拿着这个书就知道体育考什么，然后怎么练，然后你到底是怎么来做，包括我们这个书里面计划各方都帮你写得很清晰。
1: 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也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里面的图片啊。我再问问翟燕啊，你看在这本书里面啊，你的开头部分就有很多的这些，比如说贝贝1年级，然后我对爸妈说的话，贝贝跟他爸妈说的什么呢？说妈妈，我喜欢吃学校的这个零点，我喜欢学校的零点体育课，一到学校呢就能和朋友们一起跳房子，然后抖空竹、跳绳、踢球。然后这个贝贝妈就说了，说我也发现你最近啊不睡懒觉了，也会主动喝水喝牛奶了，自觉性强了，比以前开心了，更健康更自信了，给你给学校点赞。哎，像这样的比如说啊，还有一些小朋友叫这个嘟嘟啊，叫月月啊，佳琪啊，还有博人啊等等啊，都是孩子跟爸妈说的这些话。这些话是不是都是你们在学校当中实际找的孩子注意的？
0: 对，这个从我们上次做那个会做饭的孩子真棒，就是有这样一个孩子想说的话和爸妈想说的话。那么体育这 方面，我们就是从一年级到九年级找的真实的孩子，这里包括还有我们家的。
1: 好，你们家能当体育特长生了，除了那引体向上不好以外，其他都还行吧。
0: 就昨天还真的是受到老师的表扬，因为我们家学习属于不咋地的那种，但是昨天我看，哎，特地有他的名字，就是坚持打球，老师把这个特意那个 PPT 上写了，我还挺高兴的。
1: 坚持打球，这个绝对和妈妈以前练篮球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就是我们谈到啊，怎样让孩子茁壮成长，一般都是身心两个方面。那这个身体呢，这个体育运动啊，真的不能仅跟孩子说，说你要运动运动，不能整天在家待着，你不能宅家里面。
0: 家长得一起，我觉得。
1: 家长首先得以身作则，所以这本书谁是第一读者呢？其实我倒觉得家长是第一读者。
0: 你不刚才说我瘦了吗？我最近确实跟孩子一起在运动。
1: 你刚才踢那毽子，你瘦了几两？
0: 我反正每天量，我一看，哎，没长上去就行。
1: 好，这要求还真不高。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呢，展演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我说的就是大家作为一本呢，一位普通的读者拿到这本书，还有哪方面的内容可以分享？
0: 我就拿一个一千米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因为这个一千米跑和八百米跑已经到了初三呢，是必考的，其他的那些项目都是选考，有八选一五选一的，这个是必须要跑的。这个昨天我们那个体育老师还特地说了，说的哎呀好多，尤其你就说现在的孩子都太懒，就是不爱动不爱跑，要不就是说什么生理期什么之类的，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像我们这本书里边八百米跑，我们每一个这个项目给大家设置的首先有动作分解一记忆，就是说你怎么跑，这个跑的动作应该是怎么样做，比如说跑步良好的姿势是什么样，你的头部手部特别像你的脚部，你快速跑的时候建议你是使用前脚掌落地，比如说你要慢速跑的时候可能你要全脚掌落地，避免脚跟落地，这个是你跑步的姿势。然后你起跑的时候建议你尽量跟着速度比较快的人跑，然后中途跑呢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具体怎么跑怎么呼吸，我们这都写得很详细，然后你冲刺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摆臂，怎么去提高步幅，然后最后你跑完了你还要拉伸，然后你还要做一些肌肉，就避免你肌肉僵硬，就是这些就非常的详细，从头到尾。
1: 翟燕啊，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个一千米还有八百米跑啊，下一次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的内容，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你怎样看这本书你才能够得到最大的这个收获，不同的人都希望大家能够所得到最满意的这样的自己的成果。感谢啊翟燕的详细讲解，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给我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4: 喂，是张叔吗？
5: 您是？
6: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4: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6: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4: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6: 的新产品，我呀
4: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6: 更高的收益啊！
7: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4: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7: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4: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7: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4: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6: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4: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啊，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7: 好，好，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4: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8: 只有你记住，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9: 喂，您是？
10: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9: 我暂时不需要。
5: 正在收听。

0: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6:30。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会运动的孩子真棒》。那这样的一本书籍呢，虽然他在宣传语里面说这个孩子们体测的时候你能够用得上，其实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想呢听了我的介绍，听了这本书的主编王广阔的介绍，还有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慢生活分社的社长、首都保健营养学会啊营养美食学会理事翟燕的介绍之后呢，大家会了解原来这样的一本书啊，它其实还可以这么用。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说说你喜欢的运动。那前面呢我们就说过了这个互动话题，我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不少的朋友已经说了他们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敏迪就说了，敏迪说呀，乒乓球，中小学时候经常跟父母跟同学一起打，他对身体素质啊要求比较低，上手快，我那会儿打得还可以，同学都感觉我是专业练过的。然后燕林喜欢网球和瑜伽，我觉得这个燕林这两个运动，一个他怎么那么悠哉悠哉，一个其实这个节奏还挺快的。哎，所以翟燕你是练过的，你觉得一个人能既喜欢激烈的运动又喜欢不激烈的运动吗？
5: 我觉得应该。

0: 还是可以，
1: 劳逸结合。
2: 我觉得还应该这样，打完网球这不是比较快了吗？逸、就是你可能到那儿去睡会儿歇会儿，但是没有想到是用的是瑜伽。然后我们接着啊来看一看，敏迪说足球和网球也很喜欢，但是主要是看比赛，自己上场就不怎么样。其实足球和网球都是挺剧烈的运动，真的得体力好。嗯，
0: 对对对，
2: 你看看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咱不说专业的体育运动员啊，咱就说喜欢网球和足球的朋友，如果是那种豆芽菜或者小胖墩都不太适合，他那个好像坚持不了。
0: 你练过体育的，其实他你就看他就是特瓷实。
2: 啊、我们有一位听友说，宋燕京他说羽毛球、游泳、骑行，然后还有8581我们的一位听友说是跑步、游泳，修远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散步、骑行、干家务是每天必须做的运动。提醒一下修远啊，这个已经有无数的专家说了，这个干家务并不是运动，干家务不能够起到运动的作用。来，为什么？我们来听一听翟燕的这个标准答案。
0: 家务其实这，哎，其实你问的有点不太是人，我是不怎么干家务的。我们家就属于这种乱到一定程度了才开始练的，所以其实家务里的它可能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嘛，一是可能它的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幅度可能没有那么大，
2: 对的。
0: 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干家务的时候心情也没那么好，我觉得这有点影响心情可能。
2: 我第一不是一个喜欢干家务的人，第二也不是一个喜爱体育运动的人，但我觉得我做完这期节目以后，我应该更比以往更喜爱体育运动。
0: 我觉得像咱们这个岁数，还是要锻炼锻炼的。
2: 对对对，但是呢，我其实特别看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家务不是体育运动？看了这样的一篇报道，其实就是专家他们研究的也不太一样。我只不过正好是看到了这样一篇，他说啊，这个家务的运动啊，它有一些动作。它并不像体育运动似的，体育运动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而家务运动那它可能比如说它就需要你那个手长期那样的一个姿势，比如说你这个刮鱼鳞，你要刮个一条鱼还好一点，要一大家子人吃饭，你刮个十条鱼的鱼鳞在那刮两小时，其实那样的长期的一个动作啊，在没有其他的身体的这个部位参与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是一种伤害，所以大家并不能够用家务来替代
0: 它。就是可能某一个动作老练这一个地方，其他地方没有练到，确实不跟其他体育运动不太一样。
2: 对，而且我们还要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今天我们带来这个会运动的孩子真棒啊，是一本入门的体育书籍，也就是说呢，您照着这本书练，不论是大人孩子都不会受到这个伤害。因为真正的体育运动，您去看那个，咱不说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咱就说咱的一般的，您就是学校里面组织一个那种体育运动会啊，尤其是像大学，其实现在大学的体育运动会也已经很正规了，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参与的。这本书安全，来安全这个事儿来说一说。这个
0: 因为我们是给孩子，因为我本身我一个三年级的孩子，一个初三的孩子，对于家长来说运动很好，但是你首先你别运动坏了，拉伸了，拉错了，因为孩子很多还都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我是用那个1000米来给大家做的这个举例，比如1000米我们的怎么做的动作。然后其实你觉得我们做运动最怕的就是坚持不下来，你知道怎么做了，然后跑一天，我们家孩子他爹三天之内基本上就不再下去了。所以我们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日常锻炼有计划有这么一个栏目，就比如你跑步，你热身有什么，比如说体肿，有体前屈，我们都告诉你在哪一页，然后怎么做，做30次，做3组，你间歇时间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会有一个专项训练，就是你跑步，你不是光跑步，你光跑步可能提高不了，你跑步你怎么去提高，比如说你的腿，你可以做台阶的这个交换跳，然后你还可以做引体向上，没想到引体向上对跑步有好处，我还问了体育老师，我说引体向上跟跑步有关系吗？我问了好几次，说有，然后比如健步蹲、慢动作登山。
2: 我觉得这样吧，翟燕，你把这个书的目录给大家讲一讲吧，因为这书里面内容啊，虽然我刚才说了并不是一本特别厚的书，但是这内容涵盖的特别
0: 多，
2: 我就来讲一讲。
0: 哎，
2: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啊，我肯定在这一次做节目包括之前我已经记住了，但是我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句话是什么呢？体育考试的项目咱好好练，练成热爱。
0: 对，这个我觉得是对一个人的一生是有好处的。
2: 这句话谁编的呀？这句话
0: 是我编的。
2: 好了，我真表扬，我表扬的人表扬的简直太精准了。
0: 谢谢。
2: 坐在我对面跟我一起做节目的人，这句话给我特别特别深的这个 这应该叫震动吧。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咱们的这个体育项目，其实如果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你看我们也有音乐课，还有很多的课外课，很多成年人会说，说我人到中年，我发现

0: 我也没有我自己的乐趣啊，我也不能够有什么技能啊，说我这个人生啊，哎呀怎么就这样，
1: 就看就剩是看手机了。
0: 对，但是你要记得这句话，不仅仅是体育考试啊，咱什么考试的项目咱好好练，其实都能练成热爱，而且也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对，来回来来讲目录，我把这目录先念一下，然后展演再来解答。嗯，你看像目录呢，它上来呢有几部分啊，第一章叫体育锻炼每天一加一小时，第二章呢是早知道早受益的满分考试技巧，第三章呢是耐力项目怎么提分，第四章呢是速度力量柔韧类项目怎么提分，第五章是球类项目怎么提分，第六章呢是体操类项目怎么提分，第七章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怎么提分，第八章呢是体育考试个性化定制提分秘籍。其实我觉得啊，这里面大家可能听到了有几好几个啊章节都有提分，但我觉得那并不仅仅是提分，那其实也是让我们一个普通人在入门一个体育项目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加准确，能够让我们更上一个台阶的一个特别好的指导。所以真的是一本书。我今天为什么请翟燕来特别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来讲一讲，就是不仅仅是针对孩子，对一家人都有好处的一本书。来，翟燕，
1: 其实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些同学可能体育确实不太好，包括家长可能，我们希望就是能提升你的力量、爆发力、速度、柔韧性、协调性，就从根儿上去提升你的成绩。然后还有一些体育成绩可能还挺不错的，那我们希望你能再加把劲儿，更科学的这样跟着书中的这有一些，我们有一个就是满分秘籍，这不专门一个项目去练，能帮你达到满分。就刚才你一直在强调，比如家长跟孩子，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我们家长，其实尤其是孩子大了之后，他有时候不爱搭理你。其实你跟他运动的时候，哎，我跟我儿子我说你笑一个不行？哎，运动的时候跟他打球，说打好了，他可能就笑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亲子互动特别好的一个，但自己的身体也练好了。
0: 对，尤其是打羽毛球乒乓球的时候，他必须得跟家长搭一半，要不然差一人。你们家老二练大了以后能跟老大能搭上了，但是目前看还不太好搭，是吧？
1: 现在还不行了。
0: 所以啊，这不仅仅是一本提高体育成绩、热爱体育的书籍，也是一个咱们叫维护亲子关系、培养亲子关系的一本书。
1: 我觉得家长就是你让他达到的，你自己都没达到。你看我这前面就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什么小孩说呢，就说你爸爸老让我跑步，他老看手机，人小孩也是有意见的。
0: 这个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包括您家的孩子心里。
1: 孩子可聪明了。
0: 所以哎呀，所以咱现在就得劝家长，您赶快把您的手机放下来，对不对？
1: 我真是觉得我现在就是在跑步，我瞪着他们两个，因为我觉得人都是有惰性的。他爸我瞪不动，我就瞪孩子。然后你知道老大有时候就跟我一块去跑步，然后打球。我上周还跟他特地约了个场子，我说咱俩去约场子溜溜打了一小时，把我给累的。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没事儿。他天天打，然后我们家老二这两天有点感冒发烧，我说咱发烧完了，我说马上去。不好了之后一定要去运动。我就因为他之前就他几乎没有怎么生过病，我们家老二，然后就是整天是楼底下跑去，但是最近这半年多没怎么跑，发还真是体质确实差点意思。
0: 哎，那问题来了，我来听一听亲测的结果。这真是咱家亲儿子亲测的，他们两个人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然后按照这里面的这一项一项去练过呢？
1: 那跳绳，跳绳，包括我，包括我们，因为作者家的孩子，就是跳完了之后，他已经跳得很好了，178，然后就167。照着这个动作，那个什么，他那个绳的姿势啊，包括他们怎么练的绳的摆度啊，涨到了190多，反正已经，因为跳绳本身也是个加分项，我觉得跳绳大家可以好好练。我另外一个作者说，哎呀，我们跳绳有人花10000多块钱去练，我说这真不用花那么多
0: 啊，这一根
1: 绳真有，
0: 一根绳便宜的几块钱解决了，贵的几十块钱解决了，他那10000多怎么，他难道是报
1: 上课？对，就是上课嘛。
0: 因为跳绳上个课，
1: 我还不是听一个人说的。
0: 好吧，好吧，我希望大家拿这本书看一下，这本书原价是49.8，这够您
1: 打折卖，对，还打折卖。现在这书都更便宜了。
0: 你们参加了什么什么活动吗？要半价销售那活动？
1: 差不多。现在你说，哎，做书做这本书花超好长时间，其实真卖不上这么价钱。您，
0: 哎，我觉得价钱不价钱咱另说，但是呢，真是好吃不贵的一本书。前面呢，我们其实就谈到了啊。 哦，好几个这个书里面的章节的内容。哎，当时为什么就是把这个体育锻炼每天一加一这个一小时、啊、做了这个第一章的题目？
1: 这个前些日子就是那个视频号里的、嗯、不是包括那个短视频好多都在说这个一加一，是教育部就是特别强调的、嗯、这个一加一就是说在学校有一个小时，然后回家以后还有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
0: 嗯，
1: 因为刚才您也说到小胖墩啊，其实现在好多小孩子是营养不良的，瘦的也挺多的。
0: 嗯，
1: 嗯，我们好多家长说我们家瘦，因为现在考试有这个 BMI 指数嘛，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行的嘛、
0: 啊、对的对的。
1: 所以说这个一加一呢，我们放在了第一章，就是让家长知道这个体育不光是学校是必须要一小时的，那么我们在家里头我们也要给孩子尽量安排一个小时的这样一个体育锻炼。你可以比如不是那么整时间，你比如上午、啊、或一早上或一晚上回到家里之后有阳光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再晒会儿太阳，还补钙呢。
0: 嗯，所以刚才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在整个的这个书之前呢有这样的一个体育锻炼每天一加一小时，并不是说呢您就考试的时候突击看看这个怎么提分，
1: 对对对，
0: 您的体育成绩就能好了，这更是一个啊坚持的一个过程。
1: 他这里面特别强调了一个身体素质发展的敏感期、嗯、这之前我也不太了解，就是比如说你的柔韧性可能是女生在哪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你如果去练习的话会更等于是一加一等于二，大于二等于二。你比如说你的耐力在哪个年龄段练，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我觉得很多家长可以仔细看一看。
0: 哎，过后呢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的内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会运动的孩子真棒》。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慢生活分社的社长，首都保健营养学会啊营养美食学会理事翟燕。打开这本书啊，《会运动的孩子真棒》啊，其实我因为不考试，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本书里面的那些提分啊反而不像第一章对我来说那么喜爱。翟燕，当着你这个做书的本人，我还真得说一说，其实你的第一章我觉得所有的内容都特别特别重要，尤其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这个锻炼身体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锻炼这体育运动，在这本书的13页就说到了一分钟跳绳，每天练3到5组，这是4年级、6年级、9年级考。而且特别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我想家长朋友一定要抽空看一看，他说的是什么呢？跳绳比较简单，建议在幼儿园或者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练习。那接着来说下面这一个，是一分钟仰卧起坐，要2年级开始训练，这是4、6年级男生女生都考，8、9年级女生考。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呀是一分钟仰卧起坐是小学4、6年级中考过程
1: 过程性考试
0: 过程性考试的考核项目，属于体能练习中的肌肉力量练习，同学们不宜过早的进行肌肉力量练习，建议在小学2年级结合发展核心力量的游戏进行练习，3年级开始进行一分钟仰卧起坐专项练习。啊，注意没有，这里面特别有一句话说学生们同学们不宜过早的进行肌肉力量练习。哎，我真觉得翟燕，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啊，这是怎样的熟悉家长的心理，熟悉孩子们的体能，而且是特别的结合实际情况的一个书，一个特别细心的编辑，还有作者来创作一本书呢？是为什么我们平常去看体育书籍就告诉你这个运动的起源呢？因为我以前在体育台做过节目，很久做过很长时间的体育记者嘛，我也接触过不少的运动员。那在这个真正的运动员，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是更高更快更远更强等等的一系列的，你就要做到第一，你不能做第一你也得前三名吧。然后这本书其实是告诉你，你怎样顺应着这个身体的发展过程当中，你去逐渐的把体育变成你强身健体的一个工具。大家注意啊，我们并不是要练更最高最快啊最远，
1: 并不是把它变成专业，
0: 对，我们是要通过这些运动怎样把你的身体变得更好。
1: 其实我们当时找作者的时候也考虑半天，因为类似的书有的比如找什么奥运冠军什么的，其实我们想的刚才就是说的他要接地气，我们找的都是一线的中小学体育老师。其实当时有我们还找了就是其中有的老师就是那个等于是考官，就是那个现场考官，他就说有的书实在太飘在上头，很多时候其实孩子是做不到的，或者说你在考场里头你还想吃东西不可能的，你还想去说什么问题去问考官，没有时间。他说你像高考似的，你一分钟我要看那么多的孩子，所以这里边我就觉得它就是实用。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几个内容啊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咱别的先往后，但是这个在第一章的内容我觉得特别好，真的是提醒家长，就即便啊您家里孩子可能现在还没有上小学上这个中学，但是如果有一些运动啊，其实建议在幼儿园里面开始练，家长真应该看一看这个书，提前做个准备。接着再来说啊，这叫坐位体前屈，平时要有针对性的练习，考试就不难，这是四六八年级考。那坐位体前屈
1: 这对男生是一个难处，小男生他没有那么柔韧性，就是这个是挺难的一点，
0: 但是我看他好像都是男生女生都一起考的，
1: 对
0: 吧？对，
1: 就是女生还好一点，女生她相对柔韧性强一点，男生就是考这坐位体前屈，就跟那个小学是小男生的一个难点。
0: 哎，我们来看一看书里面是怎么写的，其实就短短几句话，我觉得很多家长看完以后就会豁然开朗。他说啊，坐位体前屈是检验柔韧性的项目，若平时训练有素，考试自然不必担心。可是啊，每次锻炼前后都要做拉伸运动，考试前每晚上多做几次，做到心中有数，从容应接考试。下面是这个耐力跑，功在平时，贵在坚持。这是八九年级考，就前面翟燕也说到了，一千米跑啊难，这是男生要跑一千米，让八百米跑女，说的是什么呢？就女生跑八百米，往往是大家的痛点。不过我们可是不甘落后的啊，战胜跑步过程中的这个极点，迎难而上会让我们变得更勇敢更强大。当然作为考生呢，可以提前一年或者更久开始训练，以从容的姿态取得好成绩。就是您千万别八九年级考了，
1: 对，先练这是有点晚。其实刚才你说的坐位体前屈，我加一句，我们这里有个绝招，就是你在考试之前练一练那个动作，可能能提升两三毫厘米，基本上你就得满分了。
0: 哎，还有这个立定跳远，大家注意啊，这立定跳远这一句特别有用，这标题就说的是立定跳远，七八年级是提升立定跳远的黄金时间段，这是八九年级考，七八九年级的时候建议每周练习三到四次，在老师的带领下练习，同时做好课后安排，在家练习原地挺身跳、单脚跳等等，提高身体的爆发力，考试前三周适当进行模拟考试训练。而这立定跳远也是不能特别小的时候练，是吗？
1: 立定跳远它是九年级里边的一个选考，昨天我们老师刚建议你，如果你立定跳远好的话就选立定跳远，它是特别简单，一跳就完事了，它不像其他有些项目你还得反复做，这考完试就完事了。所以如果九年级你立定跳远好的话，你就选立定跳远，它是那个应该是素质项目二里边选八选一里边的其中的一项。
0: 哎呀，这个精彩的内容特别多，我觉得其实后面还有几项，算了这个舍了，我再把后面几个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看刚才翟燕其实也提到了，我跟大家就念标题啊，翟燕你点评，要不然咱俩说不完了。你看啊，五到九岁柔韧敏感期，身体柔韧性如何提升？这里面就有一些和考试有关的动作，
1: 包括你怎么提升柔韧性的这个小动作，都有图片图文。
0: 没错没错。然后六到十二岁灵敏啊敏感期，灵敏协调素质如何提高？
1: 这个年龄段提高灵敏性，我们有很多安排了什么十字变向跑这样子呢？
0: 对。然后下面是六到十五岁速度敏感期，运动速度如何提高？
1: 对，你这个时间锻炼它等于就事半功倍，上坡跑啊，怎么左右跨跳啊这些。
0: 十一岁到十六岁力量敏感期，力量训练如何进行？
1: 这个时候也有很多的练习力量的适合孩子做的运动，我们都列出来了。
0: 对，哎呀，要真是不看这本书啊，比如说你家长就喜欢运动，就带着孩子去练，我觉得
1: 有时会练错，有时不知道怎么练。就像刚才我说，你跑步，你光练跑不行，他其实怎么练上肢，怎么练下肢，我们都有详细的这个指导，包括还有视频。
0: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啊，刚才翟燕没提到，就是跑着跑着岔气了怎么办？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体育考试环考好不好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跑步鞋如何选呀？等等等等，这样的内容啊，真的都是就是。 我想，如果您家里有个小朋友，现在都是这
1: 就是家长会开家长会，老师提出来的，我记录的，还有好多体育老师给我们记的。
0: 哎，这九年义务制教育，或者你再往上再上学啊，这个每一个考生都会遇到的问题。
1: 包括你鞋带怎么系，
0: 嗯，
1: 我们都给你拿图，有视频来告诉你怎么系，因为你鞋带开了真是要命，你跑着跑着步着。
0: 哎，而且呢，其实就这一段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体育考试环考好不好？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其实啊，他们真的是一方面就是担心。我觉得就是太担心了，说
1: 太焦虑了。
0: 哎，你这儿感个冒了，或者你这个发烧，你昨天刚好，你今天考试，你到底考不考啊？这个一小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体育考试环考好不好？一般情况下是不推荐环考的，环考机会是为了照顾有特殊情况，比如生。

0: 病、暂时无法到场等不能参加考试的同学。但是有的同学啊，仅仅是因为没有信心应对考试，大家注意啊，重点，仅仅是因为没有信心应对考试，就想利用缓考多增加几天训练时间，这种想法并不可取。因为在体育考试之后啊，很多学校老师会修改体育课的内容，不再进行系统训练，这非但不利于体育考试，还会影响文化课的复习。另外，缓考的氛围也不如正式考试，这也会间接的影响成绩。
1: 对，这个就是很多老师给我们提供的，就是最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由衷的想说一句，就会运动孩子真棒。我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未来就是走得更稳更远的一定是那些坚持运动的孩子。我就特别喜欢这句话，我也把这句话送给我们的孩子，送给我们的孩子的家长，能够一起，大家一起运动，先有一个好身体。
0: 谢谢翟燕的精彩的解读。我想呢，当我们谈到这个中小学生体能测试的时候，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那个体能测试可能他们就有一概念，孩子要好好跳好好跑，然后好好运动好好锻炼。但到底该怎么去好好跑好好跳好好运动好好锻炼呢？这一本会运动的孩子真棒，其实把这样的家长的一个理念啊，完全的给执行出来。家长朋友可以按照这样的一本书，那您作为亲子关系的一个这个连接纽带也好，还是说帮助孩子提高这个体育成绩，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我也特别期待，不仅仅我们现在看到了会做饭的孩子真棒，会运动的孩子真棒，我期待下面会什么什么的孩子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
1: 享。下次一定来。
0: 好，再一次感谢翟燕的详细讲解，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今年以来，我州紧扣445产业布局发展思路，以产业提质扩容、创新突破、开放拓面的扎实成效，为全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积蓄强劲动能，夯实发展根基。
1: 一言编党史，铸边疆新制。今天播出东满各县抗日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
0: 州文广旅局组织20名东北超延边明太鱼拉拉队队员，先后在延边大学校门口、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开启消夏季快闪表演，持续擦亮延边特色文旅 IP。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敦化安图个别地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敦化安图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

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度到29度，图门19度到28度，敦化19度到28度，安图19度到28度，合龙19度到30度，龙井19度到30度，汪清19度到29度。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壮大，新兴产业培育布局，依托技改攻坚跨境业态培育，对外开放提质多元路径，以产业提质扩容、创新突破、开放拓面的扎实成效，为泉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积蓄强劲动能，夯实发展根基。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亚联机械把研发创新和技术积累放在企业发展首位，在人造板生产装备市场先后推出全球首条薄型爆竹花板生产线，全球首条工业化生产的连续平压芦苇爆花板生产线等行业首台套产品。亚联机械持续加大投入，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对生产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设备管理以及企业业务流程的优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生产线设备通过数字化改造，能够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设备运行数据，对于能耗管理和产品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公司2025年开始引入 SAP 系统，打通设计、生产、采购、交付全链路数据孤岛，建立统一产品数据源和设计变更管理闭环，实现工厂间产能、物料协同及业材一体化。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传负责人庄仲：
1: 凭借多年的技术研发和经验积累，持续创新突破，在人造板装备制造领域掌握了关键的设备制造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成功实现了人造板生产装备的国产化替代，推动我国人造板机械行业实现与世界装备技术水平的接轨和同步。
0: 在做强装备制造产业的同时，我州聚焦优势产业改造提升，持续引导本土企业深耕主业、创新突围，推动医药健康等特色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底盘。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自2020年入驻安图经济开发区以来，聚焦中药饮片、养生食品、二类医疗器械、免洗凝胶制品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挖掘企业发展潜力，强化内生发展动力。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能效益，企业于2025年启动中药饮片提产扩能项目，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000万元，成为延边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龙：
2: 主要新建综合楼、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仓库等配套设施，并安装生产线12条，截止目前已投入生产，同时通过了装饮片静置、切制、炒制、制制等装饮片 GMP 规范认证。
0: 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全力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食品产业是我州标志性优势产业，作为延边民族特色食品产业的标杆企业，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朝鲜族传统风味食品领域，主营泡菜、调味酱等系列产品，凭借辣白菜、苏子叶、桔梗等130余种独具民族特色的优质产品，赢得广大消费者青睐，成为带动延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订单，企业主动求变，加快升级，一方面全力推进生产设备更新改造，今年六月完成整体设备迭代，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另一方面积极布局电商领域，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元化销售体系，拓宽产品销路，实现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云卓：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啊，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设备升级，今年的

0: 这个我们厂区的这个总体销售额预计能达到1亿2000万左右。
1: 深耕行业20余年，汪清承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停留在传统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加工的舒适区，而是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以核心技术为支点，完成了一场绿色加制造的转型，从单一加工延伸至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让老企业焕发新活力。在该公司三速车间24组设备排布规整，农林废弃物经精密工序转化为可纺纤维等产品，实现变废为宝，既破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理难题，更开辟了新材料产业的绿色发展赛道。汪清承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燕燕：
2: 我们的核心优势是零排放，生产无废水废渣，废弃物资源利用化率超90%，契合国家双碳战略。
1: 下一步，我州继续紧扣445产业布局规划，产业为基，开放为益，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发展新动能，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发展新动能，以全链条产业提质增效的过硬实力，持续推动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延边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蓄势赋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各县抗日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创建抗日游击队。11月，满洲省委部署相关工作，派佟长荣主持东满特委工作。同年12月，东满特委召开会议，推进东满地区抗日游击队建设。此后，延边四县陆续组装抗日武装，延吉县委改编赤卫队成立游击队，后扩编为游击大队，队伍党员团员占比超80%。汪清县整合多支抗日力量，组建战斗力强劲的县游击大队。珲春县依托别动队、赤卫队，逐步扩编为游击总队。合龙县整合各地小型游击队伍，先后组建游击中队、游击大队。东满特委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完善游击队党组织与政委制度，抓实司政工作。1932年末，延吉、汪清、合龙、珲春四县均建成党领导的具备实战能力的抗日游击武装。
1: 7月3号至4号，州文广旅局组织20名东北超延边明太鱼拉拉队队员，先后在延边大学校门口、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开启消夏季快闪表演，以灵动舞姿、特色创意和浓郁的民俗风情，为往来市民和游客献上文旅盛宴，持续擦亮延边特色文旅 IP。7月3号晚上，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前，延边明太鱼拉拉队队员身穿绚丽的朝鲜族服饰，手捧干明太鱼，和着铿锵鼓点跃动而出，现场很快被市民和游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们纷纷举起手机拍摄记录，搭配网红打卡地标，传统民俗风情与潮流都市气息碰撞交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延边烟火气息，连连赞叹延边文旅的创意与活力。河南洛阳游客王女士：
5: 我觉得咱们这个表演就是演得非常到位，我第一次看到咱们这个民俗的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1: 北京游客宋女士：
6: 节目非常的这个有特色，有民族特色，也很欢乐，来旅游呢能看这样的节目也很高兴。
1: 7月4号上午，快闪表演分别走进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高铁延吉西站，为旅途匆匆的游客带来意外惊喜，在动感舞姿与浓郁民俗氛围中卸下旅途疲惫，直观感受延边的热情与魅力。通话游客都瑶：
7: 一下车就看到精彩的表演，觉得延边的人民非常的热情，非常喜欢来这里。
1: 一尾明太鱼舞出城市新活力，既延续了东北超带来的

0: 的文旅热度又以接地气的创意传递着延边人民的热情，用开放包容的姿态生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崭新气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丁一、李正贤报道。
1: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将于7月5号鸣哨开赛。2号下午，延吉东北虎队队员们奔赴训练场，开启赛前冲刺集训，以高强度训练打磨状态，为7月5号客场对阵敦化六顶山队的首轮赛事做好全方位备战。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由州体育局、各县市人民政府主办，各县市体育局承办，延边足球协会协办，搭建起各县市切磋交流、比拼竞技的优质平台，兼具竞技性、群众性与文旅融合属性。作为上届联赛冠军队伍，延吉东北虎队本次集结32名优秀球员，组建完整参赛阵容。训练场上，队员们开展体能拉练、攻防战术磨合、分组对抗演练等专项训练，一遍遍打磨传球跑位、防守反击细节，教练及时纠正动作短板，磨合全队默契度。尽管训练强度大、体能消耗高，但全体队员士气高昂，一丝不苟，奔跑、抢断、射门轮番上演，力求以最优竞技状态迎接首轮对决。目前球队备战进入收尾阶段。延吉东北虎队队长方征奎与队员崔建熙均是去年夺冠阵容中的核心球员，经过上一年夺冠赛程的实战淬炼，赛场经验愈发充足，他们心理素质更加成熟，信心十足，做好了迎战准备。据了解，其他县市代表队也正在积极训练，全力备战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珲春市人民政府预计投入200万元，用于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覆盖天宇、祥鼎、飞宇、骏眼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2026年7月2号14点至2026年8月2号24点期间，购车类消费券采取补贴形式发放，包含20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6000元、7000元、8000元七种补贴。
1: 7月1号，为有效防范汛期旅游安全风险，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龙井市文广旅局联合龙井市应急局、龙井市市监局深入玉龙湾旅游风景区，开展汛期防汛减灾专项检查指导，重点对景区防汛预案落实、特种设备年检、防汛物资储备、安全警示标志设置、游乐设施运行、应急疏散点位及演练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没有共产党。
5: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

0: 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刚收获完的田地里，齐刷刷的玉米根茬还留在土地上，田地间一条条白灰线把土地分割成了方块状。陈开尧走到田边，就见村东头的刘光定正拿着一把榔头在白灰线上砸一根木桩。栽好木桩后，他又从地上捡起一团麻绳拴在木桩上，开始丈量起土地。这刘光定刚刚在几天前的分地大会上抓到了全村最好的这块地，让全村人都羡慕得不行。喜子，身后传来了陈大宽的声音。陈开尧转身看去，只见父亲扛着把铁锹走了过来。啊，爹，你也过来了？哪块是咱家的地？陈开尧问。陈大宽指了指刘光定身后说，光定后边的就是咱家的地。说着，陈大宽摸出烟锅点燃，吸了一口后冲着刘光定喊，哎，光定，你这是弄啥嘞？刘光定扭头看了他们父子俩一眼，我的地，量一量。共产党都给咱量过了，咋的，你信不过共产党啊？咋能信不过呢？以前都是给地主量地，现在咱是给自己个儿量，过过瘾呗。陈大宽笑着说，嘿，你个老小子，看你那高兴劲儿。刘光定笑了，露出仅剩的几颗牙说，咋能不高兴？我爹我爷爷都没见过自个儿的地，我见着了，我能不高兴？说实在的，这些天我们一宿睡踏实的，一想起来就美呀。那就好好美吧，咱两家的地紧挨着，比比谁家的庄稼是弄得强，咋样？比就比，我也老庄稼把式了，还怕你？陈大宽打趣儿，他说，你是老庄稼把式，谁不知道你出工不出力，整天糊弄鬼呢，没少让吴有贵打你。刘光定笑着说，给吴有贵干活出啥力，我又不是傻子，这往后可不一样了，自个儿的地还能瞎糊弄？又对着陈开尧说，哎，喜子，你说这个地，这个地。陈开尧笑着说，刘叔，你有啥话就痛痛快快的说。刘光定说，喜子，你说这天还会不会再变了？陈开尧晓得他的意思，但佯装仰头看了看天，这我哪能说得准，这得老天爷说了算。刘光定说，我不是说脑袋顶上那个天，我是说。陈大宽说，光定他是怕地主再把地收回去。陈开尧笑着说，刘叔，你就放心吧，有共产党给咱撑腰呢。刘光定眯着眼笑着说，那就好，那就好。说着突然一下子跪倒在地，捧起一把土在嘴上亲着，泪流满面地喊着，我的地，我的地，这是我的地呀。看着刘光定的举动，陈开尧眼中涌出泪水，赶忙拉着陈大宽走开了。来到自家地头，远远看去，刘光定还趴在地上呜呜地哭着。陈大宽感慨地说，嗨，庄户人家，地就是命，有了地就有了底气呀。说着从地上捡起一块土磕了，使劲扔了出去，然后问陈开尧，

0: 喜子，你看我扔了多远？
1: 陈开瑶目测了一下，
0: 二三十丈吧。
1: 陈大宽笑着说，
0: 看着没，二三十丈都没有扔出咱家的地，这是咱家的地呀。
1: 陈大宽又俯身下去，从地上拔起一根玉米根茬，继续说，
0: 喜子，你就跟着共产党好好干吧，干不好你可没脸进陈家的祖坟呐。
1: 陈开瑶看着激动的父亲，眼眶再次潮湿。
0: 是爹。
1: 陈大宽留在地里收拾庄稼，陈开瑶一个人回到了家里。刚到家门口，就见鱼儿的父亲张庆发正蹲在那儿抽着烟。陈开瑶怔了一下，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前问好，两人客套了几句，张庆发把烟锅在墙上磕了磕，终于说到了正题，
0: 喜子，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1: 张叔问你，你跟鱼儿的事儿还作数不？
0: 陈开瑶一脸歉意地说，张叔，你看我现在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你也知道讲究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我跟鱼儿那个我们，
1: 你的意思是不作数了是不是？
0: 张庆发打断他说，
1: 我张叔，我跟鱼儿不太合适，我们，
0: 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现在我们鱼儿配不上你。
1: 张庆发恼火的说完转头就走，陈开瑶歉疚地看着他的背影，想喊住他再做解释，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眨眼的功夫，张庆发已走远了。回到家时，鱼儿正在院子里唱着歌洗着衣服，张庆发一肚子气正没处撒，这会儿就都发泄到女儿身上。
0: 别唱了，有啥好乐呵的？
1: 鱼儿抬头看到父亲阴沉着脸，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惹恼了他，怯怯地问，
0: 爹咋了？又跟谁生气了？
2: 就没一件顺心事儿。
1: 张庆发嘟囔着说。鱼儿在衣服上蹭了蹭湿漉漉的手，站起来说，
0: 爹到底咋了？还为那两亩地生气呢？工作组不是说了，因为咱是军属，特别照顾。
1: 张庆发愤愤的又咬了一锅烟点燃，抽了一口才说，
0: 我不是为这个生气，我是生喜子那王八蛋的气。
2: 喜子哥他咋了？
1: 鱼儿纳闷的问。
0: 张庆发说，人家攀上高枝了，不要你了。
1: 鱼儿身子颤了两颤，嘴唇哆嗦着说，
0: 爹你咋知道的？
1: 张庆发猛地吸了两口烟，
0: 刚才碰上那个小王八蛋，他亲口跟我说的，说以前定下的亲事儿不作数。
2: 鱼儿啊，你就
0: 他不要咱，咱也不稀罕他，咱另寻好人家。
1: 鱼儿愣怔了好一会儿，才哇的一声哭出来，捂着脸跑回了自己屋里。陈开瑶退婚的事儿，陈大宽还是几天后从邻居那儿听说的，当下暴跳如雷，跑到村公所把正在开会的陈开瑶拽了出来，一直拽回到家里，关上门先抽了陈开瑶两烟锅子，然后大吼着说，
0: 咋的，你他娘的还想当陈世美是不是？
1: 陈开瑶皱着眉头说，共产党讲究新式婚姻，反对封建包办，我是党员，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0: 你别跟我扯，你是党员，我还是你爹呢。
2: 爹您看您能不能好好说？别
0: 咋的了，不爱听了？您当再大的官，我也是你爹。
2: 前几年你一来信儿，我就跟人家庆发说了，说等你回来把你们的婚事办了，你这会儿舔着脸去退婚，你说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我陈大宽可不能干这种屙下来的屎再吃回去的事儿。

不是因为你们搞封建包办那一套？你跟庆发叔定亲的时候咋不问问我？我娶你娘的时候你爷爷问我了吗？啊，谁家的儿女婚姻不是爹娘做主？共产党再好也不能管人家娶媳妇儿生孩子吧？啊，我跟你说，你给我去给张庆发道歉，明儿个就让鱼儿来咱家住，过两天就办事儿。爹，你咋就……陈开瑶急得不知道怎么说好。行了，你就别乐了了，这事儿我做主，我就不信。哎，我说喜子，你不会是嫌人家张庆发是富农吧？爹，你又扯哪儿去了？我反正这门亲事我不认，这由不得你，除非你不认我这个爹。陈大宽拍着桌子吼道：爹，你这人咋……我是共产党的干部，这封建包办婚姻。共产党的干部咋的了？共产党的干部没有爹娘老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爹，你讲点理好不好？讲理？爹跟儿子没得理讲。喜子，人家鱼儿多俊呢，你没瞅见？你能娶人家鱼儿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俊又咋的？我们没感情。陈大宽脱下鞋子照着陈开瑶头上打去。你再跟我扯这个，我抽你这个兔崽子。没感情也得讲良心吧？你庆发叔为了你推了多少人家，要不是等你，人家鱼儿这会儿都抱上孩子了。反正我就是不乐意。陈开瑶说着跑出了房门。你个小王八羔子，我叫你不乐意。说着，陈大宽将手里的鞋朝陈开瑶的背影用力扔了过去。西柏坡的土改复查工作也在秋收前后开始了。没地的农民分上了地，先前画错成分的也都纠正了过来。这天一大早，严大头坐在正房门口的台阶上，拿剪子使劲儿绞着一顶破毡帽。李大脚从西厢房出来，看到严大头的举动，很是纳闷，赶紧过来抢过严大头手里的剪子。你这是弄啥呢？严大头瞪着李大脚说：绞了他。你疯了？帽子招你惹你了，你绞他干啥？严大头站起来支楞着头说：我就是要绞了他。李大脚伸手在严大头的额头摸了摸：没发烧呀，你这是抽哪根筋呐？严大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李大脚更加着慌了：大头，你咋的了啊？你可别吓唬我呀。严大头按住李大脚的肩膀说：大脚，咱家不是富农了，帽子摘了。真的？真的不是富农了？李大脚满脸的惊喜：真的，我刚从村公所回来，骗你干啥？工作组真的把咱家富农的帽子摘了？李大脚揉揉眼又问了一遍。嗯，还给我赔礼道歉了呢，说是先前画错了，对不起啥的。那咱家让出去那一亩多地，工作组说再给咱分回来，我说算了，不用了。李大脚脸色大变，狠狠地在严大头的脑门上搓一指头，骂道：你他娘的真的是疯了啊？为啥不要？你家地多呀？说完他一把推开严大头，气冲冲往村公所疾步走来。到了村公所门口，正撞上严凤山往外出来，李大脚把他拉到路边问：你去里面干啥去了？你说我能干啥？也给你摘帽子了？严凤山笑着说：摘了，我现在是中农。你家大头的帽子不是也摘了？我知道。我问你，你交出去的地给回来了？这不新地契。严凤山从怀里掏出地契递给李大脚，李大脚看了一眼，哭丧着脸说：凤山，你快去劝劝大头，你说这个严大头，他的脑袋肯定让驴踢了。

人家工作组说要把地还给他，他说啥也不要，你说他不是？严凤山诧异地说，刚才大头过来我也在场啊，他是说不要，可工作组说了不要也得要，这是政策。李大脚转忧为喜，啥？真的？那地真还给我家了？严凤山说，那还假了，我亲眼瞅着大头把地契揣进兜里了。李大脚又惊又喜，然后又恼火地骂道，这个闷葫芦真能把我气死，我非扇他俩耳光子。李大脚说完转身就往家里跑去，就听严凤山在身后笑着说，你们两口子一个太急一个太慢，弄不到一块堆儿。回到家，李大脚劈头盖脸地对严大头一顿数落，逼着他把地契交了出来。为了庆祝土地失而复得，当晚李大脚特意炒了肉菜，买了两斤老白干，还把二丫从公校叫了回来。吃完饭后，李大脚拿出一根竹尺在二丫背后量起来。二丫惊讶地说，干娘，队伍上发穿的不用给我做衣裳。李大脚说，我是你干娘不？二丫说，干娘我有的穿。你有是你的，干娘给你做是干娘给的，不一样。二丫感激地看着李大脚，干娘你对我可真好。李大脚说，要不是你们来了，我家这帽子能摘掉？要不是你给帮忙了，我家这地能还回来？干娘知道谁好谁赖，知道该谢谁。干娘，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要谢你得谢共产党。你就是共产党。我不是，我现在还不是党员。那大院里头别的共产党干娘也不认识，就认个你。别动。接着又说，闺女，往后日子好过了，等你出嫁的时候，干娘再给你做新的，红红绿绿的都得有，可不能让人瞧不起咱。干娘，你咋又提这个？二丫红着脸说着。老瓜咕咕的叫声从窗外传进来，夜已经深了。陈开瑶这两天一直在村公所里忙活着，没有回家去住。村支书方定国在分地的时候提出一个建议，号召乡亲们捐出粮食送到石门前线去，送给在那里艰苦战斗的晋察冀野战军战士。这个提议当即获得了全体村民的一致拥护。不过两天功夫，村民们已经捐了几千斤粮食。对于这件事，陈开瑶劝过支书方定国。陈开瑶说，现在大多数村民是刚分了地，从吴有贵家里分得的粮食又不算多，眼看要入冬了，正是消耗粮食的时候，村民们应该留下粮食为明年的春种做准备。可是他的劝说挡不住村民们的热情，大家都说要没有共产党哪还敢奢想明年，紧紧裤腰带一个冬天就过去了，再怎么着也得让前线的战士们吃饱。村民们朴素的感情让陈开瑶深深感动，也就没再阻拦。捐来的粮食都堆在西厢房，村民们推着独轮车不停地进进出出，车上都装着大小不一的各种麻袋。方定国带领着几个年轻人给粮食过秤，陈开瑶做起了文书，给捐了粮的村民开具捐粮证明。看着村民们踊跃捐粮，陈开瑶感慨地对方定国说，咱平山县的老百姓就是好呀，要不中央公校为啥选咱这儿呢？方定国笑着说，粮好诚意好，他蒋介石就没得好了。陈开瑶又问，送公粮的人都选定了吧？方定国说，选定了。我说陈连长，你就甭去了，村里小伙子多的是，你还是……陈开瑶说，不是说好了吗，我就跟着送一趟送一趟。方定国还想说什么，院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

0: 众人回头看去，只见陈大宽手里拎着一根木棍，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个乡亲，一路走一路劝。陈大宽骂骂咧咧地说着：你们甭劝，我要不打死这王八羔子，我不姓陈。陈喜子，你给我过来。陈开瑶听到父亲的骂声，急忙站起来：爹，啥事儿啊？陈大宽快步走过来，冲着陈开瑶劈头就是一棍子。陈开瑶急忙侧头躲闪，砰的一声，棍子砸在他的肩膀上。陈大宽抬手还要再打，方定国忙一把拖住他的胳膊：大宽，你这是咋回事？你闹啥呢你？陈开瑶捂着肩膀，疼得呲牙咧嘴：爹，你这是咋了？我……陈大宽气羞羞地说：咋了？你干的好事你自个儿还不知道，我今儿个非把你……说着推开方定国，举棍又要打。两个青年忙上去将陈大宽拦住。方定国说：大宽，有话好说，喜子如今可是共产党的人，在部队上还是连长，你可不能说打就打，还当着这么些人。他当再大的官也是我儿子，也是我陈家的后生，他丢了我的人，我就得打他。我不光打他，我还要跟共产党说，把他的官给他撤了。大宽，喜子他到底犯了啥事儿，惹你生这么大气？陈大宽指着陈开瑶：你问他。陈开瑶揉着肩膀说：我不知道。爹，你这么没头没脑的，我咋知道？还说不知道，都逼出人命了，你还想赖？逼出人命？爹，你说的这是哪门子？你这个兔崽子，你退婚，你非要退婚，人家还有脸活吗？你把人家鱼儿逼得都跳了河了，你还算个人吗？啊！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0: 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6: 他们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艺术形象，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他们获奖无数，却始终低调谦逊，辛勤耕耘，演艺道路上开满幸福之花。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瑰丽人生》，带您走进实力派女演员的艺术人生。在30多年的演艺生涯中，张凯丽出演过许多风靡大街小巷的影视作品，从《渴望》到《军嫂》，再到《裸婚时代》《咱们结婚吧》，她从没有被角色束缚，依靠着自己精湛的演技，完成了一次

0: 其实国外也是非常光荣的能够去，因为是在他在我们全省那么多所学校中才招30个，嗯，大家都非常高兴。可是我呢就是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唱不成歌了，我就很难过。
1: 虽然在别人眼中部队的生活十分优越，但一心渴望学习声乐的凯莉还是决定放弃眼前的一切报考大学，最终却阴差阳错考取了吉林艺术学院的表演专业。1985年大学毕业后的凯莉进入煤矿文工团，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0: 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让凯莉一夜之间变得家喻户晓，也让她收获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的殊荣。剧中那个忍辱负重、勤劳朴实的车间工人刘慧芳，一时间成为了国民好媳妇的代表，而她与弃婴小芳的命运，更是牵动了亿万观众的心。
1: 其实慧芳是有原型的，在我心里就是我的姥姥，她就是在我看来和慧芳一样善良的人。我姥姥生活中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姥爷弟弟的孩子在8个月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

我姥姥当时有5个孩子，但是她觉得这个孩子不能就这样送人，或者就夭折怎么样，那会那么困难的时候，她就把这孩子接过来了。因此说，我一直觉得是姥姥成就了我，姥姥给了我一个慧芳。我觉得慧芳最打动人的一点就是她是一个好人，她就觉得你有难的时候我就必须这样做，不然的话我心里过不去。其实为别人着想就是一种最大的善良。虽然我们可以说你这个人物还可以这样设定或者那样的一种结局，但是人们对美好善良的一种渴望一定是永远存在的。

0: 在渴望大获成功后，凯莉却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为了爱情，她远走深圳，等到她再度回归的时候，当时的影视圈早已是另一番景象。
1: 那会儿已经5年过去了，圈里人以为你早都不干这个了，怎么办？我就只能是从零开始，我就演各种角色，只要是找我去的我就一定去，而且我用全部的这个精力来把它完成好。就这样，大概几年之后，我等来了我艺术上又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角色，就是纪念碑。它是描写战争背景下的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复仇的母亲。那个母亲是跟慧芳反差极大的这样一个性格和类别。当时查明哲导演选定我演她的时候，很多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觉得我人生中一直都是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挑战，但是那会儿有了，因为我从别人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他们对我的不信任，他们觉得你不行，他就激发了我心里的那个劲儿，我就一定要把它干成。
0: 2001年和2004年，凯莉凭借话剧《纪念碑》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斩获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和最高政府奖中国话剧金狮奖，这让她的演艺事业重回高峰。
2: 没关系，队长，我们会胜利的。
0: 与此同时，凯莉的喜剧天赋又再一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3次登上央视春晚表演小品，让她的喜剧实力备受观众肯定。
2: 写不好不许睡觉，写不深刻重写。
3: 爸，听姐的话，你好好写。
4: 还有你，
2: 知情不报。

0: 近年来，凯莉在许多家庭情感剧中扮演了各式各样的母亲形象，时而温柔贤惠，时而尖酸刻薄，成功开辟了事业的新篇章，被大家称为国民妈妈。
1: 没事儿，你说多气人呢、啊、你看这一晚上拉着个脸，人家主动上门给你挂窗帘，你看那脸拉的，
2: 你都多大了，你都30多了，怎么还这么天真幼稚，那么不现实呢？
0: 现实生活中，凯莉同样也是女儿的榜样，是女儿努力的方向。鲜少同台的母女二人携手亮相央视中秋晚会，凯莉细腻充沛的感情搭配上女儿可盈率真洒脱清亮灵动的嗓音，

0: 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

0: 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

0: 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3: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4: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

0: 顾问张桂杰表示，
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0: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4: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串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6: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7: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8: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6: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9: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 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

0: 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竹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0: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诗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3: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4: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5: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6: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5: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5: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8: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0: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9: 在五冠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

0: 不理智风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

0: 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

0: 有阵雨或雷阵雨，敦化、安图个别地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敦化、安图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一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到29摄氏度，图门19到28度，敦化19到28度，合龙19到28度。龙井19到30度，安图19到28度，汪清19到29度，珲春19到27度。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今天呢继续为您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6和2551547啊，25515452551546，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7月4号哈，那今年的入伏呢是7月15号哈，还有10多天的时间。那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都知道啊，这个三伏天啊就需要我们格外的来注意养生，但是同时呢也会有很多老年朋友反映哈，就是这个三伏天啊会感觉身体特别的不舒服，比如说呢会有一些头晕啊、头胀啊、胸口发闷，然后心慌气短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早上起床的时候头脑发沉然后走路呢也是比较这个不方便哈，这样的情况晚上呢还容易是睡不着。那这里呢也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三伏天呢是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病的一些高发期。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在秋冬的时候啊一般是这个心脑血管的高发期，但其实呢三伏天啊由于呢天气非常的炎热，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大家呢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哈。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是邀请到了刘一珍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啊，刘院长呢分别是为大家讲到了三伏的冬病夏治祛寒湿骨关节的养护，还有呢分型调养睡眠的一些方式，每一期啊都是这个干货满满，通俗易懂。那相信呢为我们的很多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那不知道刘院长教您的一些经络手法啊、养生方案，咱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来做了哈？如果说您要是这个试用了之后，或者是您尝试了之后有一些什么结果，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反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次邀请请刘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院长呢是中医执业医师，现任呢正言堂岐黄颐养研究院的院长，师承底蕴深厚，是国家岐黄学者王福春教授的亲传弟子，重庆海帆中医院院长张海帆教授的关门弟子，嵩山少林寺释延林法师的入室弟子，终南山药王宫第48代掌门人太虚真人的嫡传弟子，深耕中医临床领域呢是20余年哈。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常见的疾病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这个独到的理解和一些调整的方案哈。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欢迎这个刘院长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刘院长。喂你好刘院长。你好，喂你好刘院长。喂，
2: 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刘院长哈，那我们刚才也是为大家介绍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哈，也还会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会比较关注哈，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更多的一些科学内养的方案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请刘院长详细的为我们的老年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吧？
2: 好的，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朋友啊，老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呢第4次来到咱们老幸福了这个直播间，那非常的 开心，也非常感到

0: 亲切。我本身呢也是属于道医师承传承，同时呢也是一直坚信整个医道同源，道法自然，人体它就是一个小宇宙，和咱们整个天地事实阴阳气机是完全同频共振的。那么养生的这个调理啊，它从不是单纯的吃一些所谓的中药进行调理，而是应该是顺应整个宇宙的自然规律，调和咱们人体阴阳疏通咱们周身的这种气机。那咱们前几期呢，我们也是顺着整个事实的规律顺应整个三伏冬病夏调的这些方法，来帮助大家在这个季节呢能够更好的去寒湿养筋骨安睡眠，那都是在切合整个天地下长的自由的一个契机。那今天是第四期的一个养生课程，我们的核心呢也是一样，要顺应整个天地的阴阳养人体的心脑三伏天呢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气机蒸腾，人体的血脉开合，气血流转最活跃的时间，所以说呢也是疏通心脑淤堵，修复血脉，固本培元的一个黄金的窗口。顺应天道养生，事半功倍。如果我们违背了自然规律，盲目的调理，只会越调越虚。
1: 那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会有问题啊，说为什么想说一到了夏天之后啊，就会有一些心慌啊、头晕、血压不稳的一些情况啊，大家也很想了解一下，说为什么三伏天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很容易爆发哈？那也想请这个刘院长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
0: 好的，好的。像我临床了十几年，每一年一进入到三伏的时候，心脑血管不适的这种问题啊，直接会翻倍。它的根本不是偶然，是四大高危因素叠加的。那么这种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那首先第一个呢，三伏天它是属于一个闷热低压，空气含氧量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因此呢整个心脏呢它是必须加倍的用力的去泵血，那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呢就会容易导致出现心慌、气短、胸闷、乏力这些都是心脏在告诉我们它已经报警了其二呢就是咱们整个夏季尤其是夏天，可能这个出汗量会相对来说较多，尤其是很多长辈不爱喝水，怕起夜，所以说呢这种血液直接会变粘稠，那整体的血管里的这些油脂垃圾呢就没有能够更好的排出体外，那么这种斑块血栓就是这么堵出来的。第三呢就是整个冷热交替的这种刺激，尤其是在我们的沿边地区可能这个室外高温，但是室内呢可能会又偏低这种温度，那这种情况下呢血管反复的收缩扩张，那这个血管壁它的弹性就会越来越差，越来越脆弱。第四呢就是前期很多长辈失眠、心烦，包括伴随有一些气血亏虚的一些情况，违背了整个事实的养阳的一个自然规律，所以呢这个天地的阳气浮跃在外人体的气机气血是无法是吧内敛归根的，因此呢整个血管它是得不到很好的滋养，那淤堵自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们道医核心的理念，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要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生呢就是一个小宇宙小天地，随这个事实的升降阴阳的一个调整，那三伏这个气机呢是比较容易紊乱的，所以呢整个心脑血管呢这种问题呢必先是最容易受损的。
1: 好，这是刘院长为大家介绍的为什么在这个三伏天很容易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问题哈。好，那现在是我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先生。
2: 刘院长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问刘院长上

0: 你上一周讲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啊。
1: 是的。
0: 我想问你一下，这个像我这个睡眠哈，就是总是做梦啊，啊梦多，对，那个晚上只要睡着了就是做梦，梦一次不做的。
1: 啊，梦里像电视剧一样啊。
0: 我说天天这个听你们听这个收音机呀，因为我咋的，我是个糖尿病患者，啊，
1: 嗯。
0: 糖尿病患者呀，我这个睡眠有七八年不太好了，啊，有时白天睡点觉，晚上都睡不着，睡着就做梦，啊，我这天天听收音机讲座的，我看你讲的好，有的讲座的时候，你讲的是五脏六腑有关系，啊，有的我听说有的讲座说是你大脑，有的缺乏什么爱基丁三，是不是？我究竟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方面对，哪方面不对呀、啊？我想问问你，刘院长。这个睡眠不好，应当怎么治疗？
1: 嗯，好。首先呢，您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又伴随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您的血糖，啊偏高，对吗？然后呢？
0: 我糖尿病患者。
1: 平时您这个血压，这些有没有影响？
0: 血压也高。
1: 平时眼睛干涩、流泪这些有吗？
0: 啊？
1: 平时眼睛的这种干涩。容易流泪有没有？
0: 有时有，像青光眼呢，有时有一个眼的有青光眼，有时候就这个摸着黄的像。
1: 口苦口干这些有吗？
0: 口苦口干还没得有，不苦，口不苦，
1: 就是容易干对吗？
0: 还行，也不算太干。我说我喝水也多，他说喝水也多，没觉着干，嘴苦口干没有，就是睡觉的做梦啊。你就每天晚上11点、12点睡觉做梦。
1: 嗯，中医讲呢，这因为您这块也没见到人啊，因为这正常来讲还得看一看你的舌相啊，你的舌头。但是呢，从您的这个表述的讲，就是主诉还是失眠嘛？失眠
0: 对，就是
1: 多梦。失眠多梦的问题啊，有很多。那一般容易出现多梦的。首先中医讲的还是神不守舍，阳不入阴，然后呢再一个呢心火肝火偏亢啊，这种情况下呢是最容易出现这种多梦的情况啊。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很多时候也是跟我们的肾阴不足了，就是这个肾水调不上来，导致了整个心火偏亢，最终呢出现这种心肾啊不交的一种情况，上热下寒。
0: 嗯，我这身体刘院长啊，我身体还挺好，我也能吃、也能吃能喝的，就是睡觉睡不好。
1: 啊，睡眠不好，它其实也不代表说我们的身体有多好，这个是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只是说身体目前没有其他的不适，所以说呢，睡眠按照中医来讲，就是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吃药调理。不由食补，药补不由食补，食补不由睡补嘛。所以说能睡好觉，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良药。所以说你现在睡不好，它也可以引发很多所谓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像您这种情况，后期呢，我们到咱们这个延边以后呢，我们可以见面聊一聊，好不好？
0: 你什么时候来呀？
2: 啊，那这样，这个王先生，您这个手机号码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啊。这个因为现在呢，我们还不是非常的确定这个刘院长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咱们延边来和我们的更多的朋友来见面。但是呢，之前我们打进热线电话的一些朋友，您可这些信息我们都已经这个保留下来了。然后什么时候这个刘院长能够到我们这个延边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给大家来通知。然后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个一对一的和刘院长进行一个详细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咱们就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好吧？王先生，
0: 你们在北京也现在有时候公布也行，我天天听
2: 啊。我们会在这个下午会在7点到8点老幸福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的啊，好吧？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行吧，没，我就这次多少来，我就
2: 看
0: 看呗。
2: 那您就关注我们节目就可以，然后有最新的信息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说的，好吧？哎，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刘院长是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在三伏天当中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养的一些方面的内容哈。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和刘院长来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后呢也会邀请到刘院长来直接到我们延边和我们的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交流。那现在呢，如果说您有这个意愿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留下，我们记录到您的联系电话之后呢，有一些后续的进一步的时间通知的话，会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您来进行联系啊。好，我们继续和刘院长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心脑血管的疾病养护的问题哈。您刚才是给大家介绍了说为什么这个三伏天很容易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方面的问题哈，我们通过了四个方面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些解释哈。那我们也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平时呢可能只有一些轻微的头晕呀发麻，没有一些剧烈的疼痛或者是一些很明显的症状，觉得自己呢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像对于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提示他引起足够的重视呢，刘院长？
1: 是的，这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养生致命误区，也是违背了整个道医自然规律的一个错误养生的方式。所以说我们黄帝内经讲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三伏呢它也是夏长在这个极致的阶段，人体的整个气血本该顺畅的升腾啊，普及我们整个周身通达，但如果咱们的血管有淤堵啊，气血有瘀滞，那就是人体小宇宙啊这个气机瘀滞了，阻滞整个经脉不通，所以说呢跟不上我们整个天地的自然规律，因此呢这个血管的斑块淤堵是常年违背了整个事实的规律，坐虚这个会失调，阴阳呢也会失衡，日积月累呢也会形成早期可能会不怎么会出现疼痛，不痛不痒的啊，不剧烈的这种难受啊，这种症状只是有一些轻微的这种信号啊，等到你真正的胸痛剧烈的麻木啊，口眼歪斜，那相对来讲它就是已经比较严重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气机啊闭塞，血管呢会有一些断绝，那这错过了这个时间呢，那这个调理时间呢是比较难以恢复的。
0: 那接下来请刘院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小的信号我们可以自查，然后呢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哈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然后发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能够立刻的来干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好吧。
1: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四类，大家现在呢就能够去对照。首先第一点，当我们的头部啊出现以下的这种信号的时候呢啊，您就要知道要重视了。比如说早起会出现头晕啊，伴随有头沉发胀，偶尔呢眼前会突然的发黑啊，记忆力呢一下子会变差啊，这种情况下呢就要引起重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心脏发出的信号，像平时咱们稍微活动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尤其是上楼的时候伴随有气喘啊，夜里呢睡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憋气，而这种情况下是说明我们的心脏已经在提示我们了要注意啊。第三就是肢体发出的信号，比如单侧的手和脚出现发麻，手指呢发僵啊，腿发沉无力，同时呢伴随有一些手脚冰凉的这种症状出现，那咱们也是要提示会引发的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几率会偏高。第四呢就是全身的信号，比如血压早晚波动比较大啊，莫名的出现乏力啊，心烦盗汗啊，只要占以上的两条就能够说明你的经络是不通的，血管呢是淤堵的，气血呢是不足的，那在这个季节呢，那我们如果不及时的疏通是随时是有加重的风险。
0: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老年朋友哈，可以依据我们刚才刘院长

介绍的这四个信号啊，头部、心脏、肢体和全身的信号呢，来进行一些自查。如果呢确实是存在着两条以上的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风险了，大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另外呢，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常年吃一些降压药。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傅雷家书》。长期以来，市面上的名人家书屡见不鲜，但是能够长销不衰、称得上经典的家书并不多。傅雷家书就是一部经典。傅雷家书是1981年首次面世的，至今已经有30多年了，出版了近10个不同的版本，始终盛行不衰。钱钟书先生曾经评价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2个人很重要，一个是不宽恕的鲁迅先生，一个就是有大爱的傅雷先生。傅雷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翻译家、作家、艺术评论家，他得到了钱钟书、黄宾虹等许多文化名流的尊重和推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因为他一直保持正直、真诚的品格。这种人格魅力集中地体现在《傅雷家书》里。金庸先生曾说，《傅雷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在傅雷的教育下，傅聪成长为享誉全球的钢琴艺术家，在艺术修养和道德情操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由于傅雷家书的创作年代是上世纪50、60年代，与今天相隔了几十年，社会环境、思想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书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并不是完全符合时宜的。傅雷对于自己比较传统和严格的教育方式也有所反思。我们今天来看这本书，主要是体会作者的人生观、艺术观带给后人的启发，还有书中真挚的思想感情仍然是历久弥新的。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书中的内容。这本书主要讲了傅雷3个方面的思想，分别是如何做人、如何做艺术家和如何对待生活。傅雷所说的做人是广义的，既包括私德也包括公德，目的是要养成卓越的人格。他一直希望儿子傅聪成为德才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所以始终强调先做人再做艺术家。关于如何做人，傅雷提出了2个要点，一是如何拓宽人生的格局和境界，二是如何对待人生的挫折和苦闷。傅雷认为，很多演奏家只能演奏不够广大，领悟不了更宽阔的艺术境界，融合不了艺术的变化，他们的艺术表现就会受到局限。因此呢，只有先把做人的格局、胸襟尽量地发展出来，开拓好自己的精神原地，才能了解任何艺术形式，才有可能成为对人类真正有贡献的艺术家。那么怎样才能有一个广阔的格局呢？傅雷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诚。有句话说得好，没有任何道路能通向真诚，因为真诚就是通往一切的道路。傅雷也说，真诚是艺术的第一把钥匙，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缺少真诚。这种真诚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真有所感，要能够放下虚荣心去证实自己、了解别人。对艺术、对真理的真诚，傅雷把

称作赤子之心。傅雷家书里有句名言，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心灵纯洁的像明镜一样，才能体会到前人的心灵，才能有动人的艺术表现。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句话不仅成为傅雷家书流传最广的名言，也成为了傅雷的墓志铭。讲完了人生的格局，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对待人生的挫折和苦闷。傅雷认为，人生的浮浮沉沉、起起落落本来就是常态，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高潮也有低谷，只有庸庸碌碌的人才会没有波澜，生活像死水一样。只要高峰时不过分的亢奋，低谷时不过分的颓废，追求一个相对的平衡，就是比较好的状态了。挫折和苦闷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傅雷认为需要区分小我的苦闷和大我的苦闷。总的来说，小我的苦闷是狭隘的，对自己有害的，不容易解脱的，而大我的苦闷是有可能有益的。什么叫小我的苦闷呢？就是从一己之私出发的苦闷，这种苦闷是最伤人的。比如渴望名利而得不到名利，怀着成功的野心却不能实现，跟别人攀比而嫉妒和仇恨别人，这种苦闷害人害己。那什么是大我的苦闷呢？比如忧国忧民的苦闷，因为他的出发点是正义善良的，所以呢，即使苦闷也不会有害处，反而可能会激发自己做出一些真正的贡献。傅雷认为，真正的对待苦闷情绪，应该是把自己的小我苦闷转化成一种活泼积极的力量，多想想人生和宏观问题，把自我看得渺小一些，这样才能超脱于个人得失，减少患得患失的情绪，使自己保持愉快向前的积极状态。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傅雷谈如何做艺术家。在这里呢，傅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式，艺术修养等于艺术鉴赏加上艺术表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先具备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能够领悟不同的艺术境界，然后才是好的艺术表现力。艺术鉴赏解决的是领悟力的问题。傅雷认为，艺术鉴赏贵在一个通字，通就不局限不迂腐，就能培养格局眼界心胸。傅雷本人就是艺术鉴赏方面的通才，无论是文学美术音乐，对艺术作品他都有自己深刻的见地。他鉴赏艺术作品往往是先从这个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入手，再分析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最后呢体会作品的内涵和意境。这里呢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傅雷在欣赏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时，他首先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思想入手，再分析贝多芬思想情感里的冲突性，然后呢再看这些思想情感是怎么样体现在他的乐曲里的。傅雷认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社会思想一直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是文艺复兴解放了人性，使人的独立得到了认可，但是另一方面呢，是仍然需要奉行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作为主宰。个人的自由独立、自我扩张与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产生了对立，这种对立呢就可以折射在艺术作品里。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贝多芬的作品常常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个人的意志，代表了自我的扩张，另一个主题是个人掌控不了的命运，或者可以说是神的力量。两个主题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人的意志获胜，但是胜利不能持久，到了另一个作品里就又要斗争和挣扎。直到晚年，贝多芬的作品体现了一种觉悟解脱，就是斗争的最后是个人的意志。

只扩大了，但是终能意识到自我的渺小和有限，于是选择了与命运言归于好，换来一种精神上的和平宁静。顺着这样的思路脉络，对于贝多芬音乐不同阶段的特点以及它背后的思想根源，就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傅雷在跟傅聪探讨西方艺术的时候呢，还会站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视角来体会东方文化里的一些思想，有时候对于艺术领悟可以有独特贡献。比如傅雷就认为，最好的艺术作品往往是体现了中庸思想的，浪漫的作品可以温柔妩媚，但是不过分甜腻，不让人产生一种邪念和私欲。相应的，悲剧的作品可以感伤，但不显得过分哭哭啼啼，而是有一种古典美。这种意境就好像我们评价《诗经》，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一种张弛有度、恰如其分的美。再比如呢，还可以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境里理解西方音乐。傅雷和傅聪父子就认为，肖邦的音乐风格是既飘逸又沉着的，类似于李白的诗，是一种诗意的境界。虽然有一种超越世俗的气息，但是一点也不带神秘色彩。类似于这种跨文化、跨艺术形式的鉴赏作品，是一种通的表现。这种通的方式呢，可以拓展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让人在鉴赏艺术作品时尽量不迂腐、不局限。有了艺术领悟力作为前提，艺术表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傅雷认为，艺术表现最看重的是画，因为画所以能忘记自我，与艺术作品合一，与观众或听众合一。傅雷和傅聪在探讨艺术表现时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艺术表现的方式有两种，水平式的传达和垂直式的传达。水平式的传达是一种渗透的方式，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流入人心底。垂直的传达类似于一种灌输的方式，带有强制他人接受的感觉。渗透的方式力量往往大而持久，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话。话不是没有斗争，而是避免了表面上的猛烈的斗争，采用的是长期的比较缓和的斗争。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化呢？傅雷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首先，千万不能做艺术工匠，换句话说，技巧一定是次要的，艺术本身才是终极目标。一天到晚摆弄技巧的，那是艺术工匠，甚至是机器，绝不是艺术家。技巧只是手段，无论如何不能喧宾夺主。如果过于注重技巧，忽略了艺术性，就很容易造成表达方式的机械和僵硬，就不能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达到理性与感情的平衡。傅雷认为，艺术表达的理性与感性平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感性认识，有个初步印象和大概的认识。第二个层次是理性认识，深入了一步，了解到本质。但是呢，这并不是终点，必须要再深入下去，进入第三个层次。傅雷把这个层次呢叫做爱，或者叫做感情深入。在这个层次上，艺术家把理性的认识再用心灵去体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原作者的喜怒哀乐融为一体，附着在原作者的神经上，引起了共鸣和反响。所以说，艺术家不仅不能止步于感性认识，也不能止步于理性认识，必须要投入全部的感情。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感情，倾注自己的爱。这个爱不是庸俗的琐碎的爱，而是纯洁的、真诚的、忘我的大爱。作为父亲，傅雷还针对儿子傅聪的特点做了更具体的教导。在傅雷看来呢，傅聪的优势是敏感。

0: 热情，感觉非常敏锐，但是同时这也是缺点，有一利就有一弊，往往感受很快的，不能沉浸很深，不能保持长久。傅聪对音乐的把握呢，大部分是靠天赋和直觉，这种感受常常是不稳定的。因此呢，傅雷特别注重对傅聪的理智和思想的训练。比如傅雷要求傅聪对于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要用理论、逻辑甚至艺术史方面的知识来充实和证明。他还督促傅聪经常写家书，用写信的方式来训练写作，巩固自己的思想和表达。傅雷认为最好的艺术是既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又能让人体会到理性的节制。感情与理性平衡之所以美，是因为这是最上乘的人生哲学，也是最精妙的生活艺术。因此感情过多的艺术家要有意识的自制，要能自如地控制感情，而不是反过来被感情控制。举个例子呢，就像一个久经沙场的大将军一样，指挥千军万马，战鼓声雷动，而我自岿然不动，这才是到了最高的境界。艺术家也是这样的，能够自如地调动听众观众的感情，而自己稳如泰山，坚如磐石，这才是艺术的成功。下面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如何对待生活。这部分内容要显得亲切和轻松一些了。傅雷家书里的很多内容都是父亲对儿子所说的家常话，这些家常话体现了傅雷对于傅聪的生活教育，也处处透露出深沉的父爱。作为一个艺术家庭的家长，傅雷没有轻视日常生活，相反他非常重视生活的艺术。傅雷说，古往今来艺术家大多不会生活，这不是他们的光荣，而是他们的失败。不要看不起生活的琐碎，生活的琐碎内容就是生活艺术的全部内容。关于如何对待生活，这本书主要涉及了三个话题：如何对待恋爱和婚姻，如何做到劳逸结合，以及如何理财。我们先来看一看如何对待恋爱和婚姻。在这本书中，傅雷多次提到自己的爱情观，他教导儿子不要秉持恋爱至上的观念，无论在恋爱多热烈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忠诚于学问、艺术、真理，这些永远是在爱情以上的。恋爱或者婚姻的双方不应该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全世界，而是要意识到人格的独立，扩大的世界观，尽量把注意力放在事业、学识、艺术上，这样才能找到彼此共同的乐趣，才能维系比较长久和稳定的感情关系。在婚恋问题上，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选择伴侣的问题。傅雷认为，对终身伴侣的要求就像对待人生中的一切要求一样，不能太苛刻。凡事都有两面性，比如温柔的人有时可能显得懦弱，坚强的人又可能给人强势的感觉。想法太多了，容易陷入不切实际，务实的管家太太又显得太庸俗。没有一样优点不是伴随着不足的，在要求伴侣的时候呢，还是要想好可以忽略哪些小节，又有哪些本质性的问题是不能让步的。那么究竟有哪些本质性的问题是不能让步的呢？傅雷提出，终身伴侣最重要的还是要考察三样：一是本质的善良，二是天性的温厚，三是胸襟的开阔。有了这三样，其他方面都可以慢慢的培养。确定了伴侣之后，就需要解决两个人如何相处的问题了。婚恋双方的相处，傅雷认为最重要的是有共同的理想和看法，正视自己和对方的不足，能够互相包容和忍让。比如你与对方在思想上，在对真理的执着上是否基本一致，或者相差不远，这是首先要剖析清楚的问题。两个人共同的理想和热情， 不是说几句空话就能支撑的，而是需要长期不断的灌溉和栽培。两个人需要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沟通和对话，在其中贯彻彼此的为人处事之道，才能达成一致，共同进步。同时，两个人只有全身心包容谅解，经常忍让，才能在人生路上经受住大大小小的风波，执手到老。傅雷说，爱情出来时候的热情固然美丽，但是总是不能持久。世界上很少有热情如火的情人成为白头偕老的夫妇的。人们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又说夫妇相敬如宾，这可以说明只有温和平静的感情才能持久。伴侣到后来应该是一种知己朋友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终身伴侣。傅雷与妻子朱梅馥一生的感情经历，可以说是实践了他关于恋爱和婚姻的信念。两人一起携手走过了30多年的婚姻，在抗战、反右等不同时代，始终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成就了一段佳话。傅雷的脾气比较耿直倔强，对于孩子的教育有时严厉的不近人情，朱梅馥总是能包容和忍让他。杨绛曾经称赞朱梅馥是其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漂亮的夫人和能干的主妇于一身的女人。说完了如何对待恋爱婚姻，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劳逸结合的问题。傅雷讲劳逸结合跟我们平时谈的角度不太一样，他特别强调的是仅仅依靠音乐来培养音乐是行不通的，如果太偏重以音乐本身去领会音乐，时间长了就会减少艺术的新鲜气息，走向抽象封闭，缺少生命的活跃。所以呢，他建议傅聪在刻苦的钢琴训练之余，要多去公园，多去博物馆、美术馆，通过造型艺术和大自然来放松精神。傅雷认为劳逸合理安排，最重要的是维持心理的平衡和健康，融入大自然，经常跳出自己的牢笼，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找到新的感觉和看法，可以启发对艺术的理解和感受。同样，定期欣赏造型艺术可以调剂自己的状态，也会让音乐表达更丰富，更有生命力。我们再来说一说傅雷谈如何理财的问题。艺术家往往轻视钱财，傅雷、傅聪也不例外。傅雷对傅聪说，我们当然不要做吝啬鬼、守财奴，但是艺术家如果不懂得善待钱财，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一个艺术家要想保持人格上的独立，只有建立切实的经济保障才有可能。所以傅雷对于傅聪的物质生活特别关心。傅雷认为瞧不起金钱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因为不重视金钱而不会处理，最终吃了金钱的亏，成为物质的奴隶。归根结底，处理好生活上的细节都是为了更完美的享受人生。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大家分享的《傅雷家书》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修

0: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可以让城市少一份污染，多植一棵树木可以让城市增添一抹新绿。美化城市需小处入手，城市管理要大家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

0: 心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

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了，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说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
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了，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治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
孙子学习不好，上。

0: 儿子结婚了，跟媳妇儿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
1: 对吧？
0: 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的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关键的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我们提升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

0: 钱堆出来的呢？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3: 你好，
4: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3: 嗯，
4: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3: 嗯，
4: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3: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4: 对。
3: 哦。
4: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3: 嗯嗯。
4: 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3: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三代延寿方我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

0: 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1: 还不到半副啊？
0: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1: 你看，
0: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1: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0: 嗯、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0: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1: 嗯嗯。
0: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炸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脑了。
1: 嗯嗯。
0: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1: 嗯嗯。
0: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1: 嗯嗯。
0: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吗，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1: 嗯嗯。
0: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呢，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1: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嗯、
1: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0: 对，
1: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0: 嗯
1: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0: 对对，
1: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一说没就没嘛。
0: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1: 嗯。
0: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1: 好。
0: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1: 嗯，
0: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八十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1: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0: 嗯，
1: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0: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1: 啊。
0: 啊，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1: 你看。
0: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
1: 嗯、
0: 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 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

0: 膏药的，总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儿，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效方之后，强多了。
1: 嗯，
0: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呀、啊，他这腿呀、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2: 嗯
0: 嗯。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2: 嗯嗯嗯。
0: 啊，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2: 嗯。
0: 之前晚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2: 嗯嗯。
0: 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2: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0: 嗯，
2: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0: 嗯，
2: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0: 嗯，
2: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0: 哎。哎，对对对，
2: 嗯，
0: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2: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嗯，
2: 啊，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2: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2: 嗯，
4: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2: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对，
2: 现在用多少了？
4: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2: 嗯嗯，
4: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2: 啊，
4: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2: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4: 我才56。
2: 得病多少年了？
4: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2: 嗯嗯，
4: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2: 嗯，
4: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2: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4: 哦
2: 啊，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嗯，能不能走？
4: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2: 嗯，
4: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2: 嗯，
4: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2: 嗯嗯，
4: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2: 哦。
4: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2: 嗯嗯。
4: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4: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

0: 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0: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1: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0: 嗯
1: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0: 对。
1: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0: 对。
1: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0: 对对。
1: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0: 哦，
1: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它有多大？
0: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三四天吧啊，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0: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1: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0: 是是是，
1: 嗯。
0: 结果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1: 现在走路怎么样？
0: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说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0: 是。
1: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了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0: 嗯。
1: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绿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0: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1: 嗯，
0: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1: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 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1: 嗯嗯。
3: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1: 啊。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1: 嗯嗯。
3: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1: 嗯嗯。
3: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10000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1: 嗯。
3: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嗯嗯嗯。
3: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1: 嗯嗯，
3: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儿都吓坏了。
1: 嗯嗯，
3: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1: 嗯，
3: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1: 嗯嗯，
3: 每次蹲着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3: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1: 嗯，
3: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1: 嗯，
3: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啊，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你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儿了，刺激性的气味了，那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什么呀？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什么呀？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 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

0: 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一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1: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4: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0: 啊，
4: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0: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
4: 啊，
0: 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4: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4: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0: 嗯嗯，
4: 感谢您，要不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0: 嗯嗯。
4: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0: 嗯。
4: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0: 就是。

0: 消化吸收好了啊。
1: 哎，
0: 之前多少斤呢？
1: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0: 嗯嗯嗯。
1: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了。
0: 嗯，气足了。
1: 啊、
0: 嗯。
1: 对。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0: 嗯嗯嗯。
1: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0: 嗯嗯。
1: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才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0: 嗯，
1: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1: 对对，
0: 就觉着活着这回特舒服。
1: 那可不，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0: 心态啊，
1: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哎，
1: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没错。
1: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0: 嗯，
1: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0: 嗯嗯，
1: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0: 嗯嗯。
1: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0: 嗯。
1: 因为我用好了呀。
0: 嗯。
1: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0: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那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也上调。
1: 嗯，
0: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
1: 哦，
0: 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
1: 哦，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它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叫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痛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1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1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1/1000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1: 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
1: 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0: 嗯嗯。
1: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1: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0: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1: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0: 嗯。
1: 她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 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

0: 也挣不上钱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2: 嗯。
0: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1: 嗯。
0: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2: 啊，这多发性子宫肌瘤。
0: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1: 嗯
0: 嗯，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
2: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0: 啊。
2: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
0: 啊，
2: 用咱们3代延寿方那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0: 哦哦，
2: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3代延寿方能治他这个病，你别的话他吃的药多，治得了糖尿病的，那伤他的骨关节啊，你没好了，那就属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你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0: 嗯，
2: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那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咱们3代延寿方，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佳的选择，啊，
0: 嗯嗯。
2: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0: 嗯，
2: 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3代延寿方呢，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3代延寿方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0: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2: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
0: 啊、
2: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0: 好嘞，好嘞。
2: 啊，明白了吧？
0: 知道了，我记下来。嗯
2: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0: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2: 好的，咱们再见。
3: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
5: 23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 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

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酗酒过后吧对他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他，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说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

较深刻的，因为他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也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那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
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

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啊、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关键的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

0: 超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三代延寿方我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三代延寿方你用了多少了？

0: 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1: 还不到半副啊？
0: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1: 你看，
0: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1: 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

0: 晕倒了。
1: 嗯嗯。
0: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1: 嗯嗯。
0: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1: 嗯嗯。
0: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嘛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1: 嗯嗯。
0: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1: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嗯、
1: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0: 对，
1: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就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都多呀。
0: 嗯
1: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0: 对对，
1: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0: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1: 嗯。
0: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1: 好。
0: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1: 嗯，
0: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1: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0: 嗯，
1: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0: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1: 啊，
0: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1: 嗯，
0: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1: 你看
0: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
1: 嗯、
0: 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强多了，
1: 嗯，
0: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1: 嗯嗯，
0: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那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1: 嗯嗯嗯。
0: 啊，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1: 嗯。
0: 之前晚上老起， 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

0: 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1: 嗯嗯。
0: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1: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0: 嗯。
1: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0: 嗯，
1: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0: 嗯
1: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0: 哎哎，对对对，
1: 嗯，
0: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1: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嗯，
1: 啊，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哦，这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1: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1: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1: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1: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1: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1: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1: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1: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1: 啊，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嗯，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1: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1: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1: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1: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1: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1: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1: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1: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1: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1: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3: 嗯，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1: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嗯，
1: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1: 哎，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1: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1: 是是是。
0: 嗯，
1: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1: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1: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1: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1: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1: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了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1: 嗯，
0: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1: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1: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3: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3: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得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3: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

0: 买了一个那个饲养鸡，在家里洗养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儿都吓坏了，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有时候七八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出去啊都遭人嫌弃，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就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熬那个汤药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这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怎么样？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

0: 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1: 哦，好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4: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0: 啊，
4: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0: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4: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喽啊。
4: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感谢您。
0: 嗯嗯，
4: 要不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0: 嗯嗯。
4: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0: 嗯。
4: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0: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4: 哎。
0: 之前多少斤呢？
4: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0: 嗯嗯嗯。
4: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0: 嗯，气足了。
4: 啊、
0: 嗯，
4: 对，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0: 嗯。
4: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0: 嗯嗯。

0: 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就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1: 嗯，
0: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十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1: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说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0: 对对，
1: 就觉着活着这回特舒服。
0: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1: 心态啊，
0: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1: 哎，
0: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1: 嗯，
0: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1: 嗯嗯，
0: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1: 嗯嗯，
0: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1: 嗯，
0: 因为我用好了呀。
1: 嗯，
0: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1: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那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也上调，
0: 嗯，
1: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
0: 哦，
1: 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地方调一调。
0: 哦，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0: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0: 对对。
1: 你跟
0: 我
1: 说一下。
0: 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1: 嗯嗯。
0: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1: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0: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1: 嗯，
0: 她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再加上你说她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她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年，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1: 嗯，
0: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1: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他说他挺害怕的。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
1: 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0: 啊。
1: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0: 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就三代延寿方能治他这个病，你别的话他吃的药多，治得了糖尿病的他伤他的骨关节啊，没好了那就属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你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那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佳的选择。啊，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六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的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三厘米的一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0: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1: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0: 好嘞。
1: 啊，明白了吧？
0: 知道了，我记下来。
1: 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0: 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的，咱们再见。
2: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2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诗情画意》是马季先生和唐杰忠先生合作的一个文哏段子，尽管这个作品讲的呢也是传统的唐诗宋词等，可是马季先生的作品呢却颇具新意，在营造笑料的手法上也有别于传统。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这段《诗情画意》。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哇，
2: 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1: 对呀，
2: 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呵，行啊
1: 行啊。
2: 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 哎呀，宋词也会啊。
1: 什么全会。
2: 你再听这个，
1: 来吧。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明月松间照，
1: 清泉石上流。
2: 唐杰忠到此一游，
1: 乱刻字罚款十块。
2: 哎呀啊，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1: 不敢那么说。
2: 嗯，
1: 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
2: 哦，
1: 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
2: 哦，
1: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2: 是啊，
1: 我这点滴的知识
2: 啊，
1: 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2: 那是你谦虚。
1: 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
2: 呵，
1: 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2: 行，
1: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2: 那也太小了。
1: 不行，
2: 你说说
1: 啊，
2: 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1: 诗我读的不多。
2: 嗯，
1: 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
2: 嗯，
1: 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2: 屈老师？
1: 嗯，
2: 屈原
1: 啊。对对，让您见笑。
2: 哎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1: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2: 曹操。
1: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2: 岳飞。
1: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2: 李白。
1: 我陶老师的，
2: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
1: 啊，
2: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1: 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2: 啊，
1: 白居易的，
2: 呵，
1: 苏东坡的，
2: 哦，
1: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2: 哎呦，
1: 李清照的，
2: 哦，
1: 还有王之涣的，
2: 哦，
1: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2: 嗯，
1: 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2: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敬二，
1: 日本电影。
2: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1: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2: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1: 啊，
2: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1: 我和您有同感
2: 啊，
1: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
2: 嗯，
1: 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
2: 那这样吧，
1: 啊，
2: 你把这些位诗人的特点给介绍一下怎么样？
1: 哎呀，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这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2: 没关系，你说说嘛。
1: 万一有唐家后代人听到之后，那岂不说我是狂妄至极。
2: 哎，别别
1: 啊，
2: 你放心吧，
1: 啊，
2: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1: 没有吗？
2: 没有。
1: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2: 谁呀，啊，没有这层关系。
1: 那好，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2: 啊。你点吧。
1: 不对之处请您指教。
2: 嗨，您太客气了。
1: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0: 点
1: 什么呀？
0: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 啊！
1: 你别那么谦虚啊！
0: 对对对对，哎，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1: 啊，
0: 我这是龙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1: 各抒己见嘛。
0: 可以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王面前耍着刀了。
1: 你别那么多顾虑
0: 啊！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1: 你还说不说了？
0: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
1: 啊。哎，百家争鸣嘛、啊，不要心有余悸。
0: 是，我知道、啊，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
1: 啊，
0: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
1: 嗯。
0: 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1: 啊！不至于啊，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0: 是吗？
1: 哎，
0: 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1: 谈谈吧。
0: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要自杀去，
1: 没有
0: 啊。
1: 什么呀
0: 啊！
1: 你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0: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
1: 啊，
0: 有诗为证啊。
1: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0: 你听
1: 啊，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嗯，
0: 千里目是什么？
1: 什么呀？
0: 千里眼呢？
1: 千，
0: 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1: 哦，这就眼神好了。
0: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1: 这什么意思？
0: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1: 我看不见。
0: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1: 哦，这就是眼神好。
0: 到过庐山没有？
1: 哎，庐山我到过呀。
0: 啊，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1: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0: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1: 哎呀，有多长
0: 啊？
1: 那谁知道啊？
0: 诗人知道。
1: 嗯、
0: 啊，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1: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0: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那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1: 啊，没听说过。
0: 还是的，眼神好嘛。
1: 哦，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0: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1: 爱喝酒？
0: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1: 这有根据吗？
0: 有诗为证啊。
1: 什么诗？
0: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1: 哦，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0: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1: 杜甫。
0: 杜甫喝呀。
1: 嗯，
0: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对，有这个诗。
0: 好还乡
1: 啊，
0: 那是品酒呢，又好还香呢。
1: 啊，
0: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1: 哎，行了行了，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0: 也喝呀。
1: 嗯，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1: 哦，把酒，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0: 喝的更多。
1: 嗯，
0: 有诗为证啊。
1: 什么诗啊？
0: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这怎么讲啊？
0: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1: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0: 就是啊。
1: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0: 龚自珍喝。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1: 有什么诗为证啊？
0: 甭用诗了
1: 啊，
0: 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了。
1: 哦，这么讲啊。
0: 诗人爱喝酒啊。
1: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0: 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1: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0: 一点都不新鲜。
1: 嗯，
0: 这些位爱国诗人呢、啊、
1: 嗯，
0: 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 哦、
0: 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不费鞋乎？
1: 哦，还呼呢，他这儿找着根据了。
0: 再一说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1: 看过。
0: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戴什么帽子？
1: 头戴窃云冠。
0: 身穿什么袍？
1: 身穿银灰袍。
0: 足蹬什么靴？
1: 足蹬厚底云履靴。
0: 为什么穿厚底？
1: 为什么？
0: 怕走的半道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1: 嘿，
2: 这
1: 他怎么

0: 琢磨来着这个啊。
1: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啊，可以看出来这些位诗人走遍了我国各个角落呀。
2: 哦，长江的三峡他们走过吗？
1: 那当然走过了。
2: 有什么为证？
1: 有诗为证啊。
2: 是啊，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1: 对吧？
2: 黄河他们去过吗？
1: 黄河也去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有情有景。
1: 哎，
2: 洞庭湖走过吗？
1: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2: 哦，有气魄。
1: 哎哎，
2: 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去过吗？
1: 去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1: 到过。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2: 嗯，
1: 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
2: 呵，
1: 对吧？
2: 这诗人哪儿都去啊。
1: 哎，
2: 我们家他去过吗？
1: 哎，你们家也去过。
2: 嗯，
1: 给你爱人还留一首诗呢。
2: 什么诗啊？
1: 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泥。
2: 这四句什么意思？
1: 还不理解啊。
2: 嗯，
1: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2: 那当然是了，
1: 但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2: 顾不上家。
1: 要知道是这样呢，
2: 怎么样啊？
1: 他早嫁别人去了。
2: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对于明星等公众人物来说，应该以德艺双馨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在公序良俗上严格地要求自己。可是现实中却有着借着知名度讲排场、不尊重观众、制造话题博眼球的所谓明星，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小品拼助理，用幽默的力量抨击演艺圈里的某些乱象，也给明星们提了个醒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乔杉、修睿、鄂博、于青南、孙新博等表演的小品拼助理。
1: 各位父老乡亲、在座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你说啊，这人就不能太火，你就像我们这帮小鲜肉来说吧，是吧？这个谁还没有几个助理呀、啊？我好几个助理，真的。哎，这今天要拍戏了，这助理怎么还没来呢？都助理小玲，哎，喂，儿子，儿子，哎呀，
2: 吓死我个亲个胡啊！哎呀。
1: 哈哈，这扎里去了，这胡子都。
2: 不，我是仙人掌啊。
1: 不是，你来干啥来了？
2: 爸，这不退休了吗？过来陪陪儿子，看看你。
1: 你真是这仙人掌，我助理呢？
2: 开除了。
1: 谁开除了？
2: 我呀、啊。
1: 我开，你为啥开除他们呀？
2: 我都来了，花那钱干啥？我照顾你。
1: 你照顾我，你能照顾我吗？你
2: 妈，照顾人这事儿就得问我，你知道吗？就他四舅老爷脑血栓十多年，我伺候走的。
1: 咋的呀？你想让我念念我四舅老爷呗？是不是？
2: 儿子，咋你得绝症了？
1: 谁得什么绝症？大过年说退。哎，我跟你说，关键是你当不了我助理，我助理都跟我很多年，我一个眼神他们就明白啥意思。
2: 那从你出生我就照顾你，我有啥不明白的呢？再说了，咱就他四舅老爷躺床上一动动不了，就眼睛能说话，我跟他就用眼神交流啊。
1: 行，那我现在用眼神给你交流一个，你看你明不明白？
2: 来试试。
1: 看啥？你别美了，美啥呢？干那儿啊？
2: 交流吗？
1: 不是交流，你知道我说啥意思啊？
2: 这反正照你四舅老爷那就是要拔尿管的意思。你呢？
1: 我想喝水。
2: 差不多，
1: 差远了。

0: 一个系统的玩意儿，都是
1: 慢慢学呗。
0: 你行了，你这时间来不及了，不行，那你就给我装上装助理行不行？
1: 这行，我能干了。
0: 那啥，我告诉你，今天跟我对戏那个人叫恶博，是我同学，大学时候我俩处过一段，让我给踹了，知道不？所以说呢，这么的啊，拍了几个戏，完了搁这给我膨胀。今天晚上就一会儿你那啥，给我长点脸啊。
1: 没问题，
0: 收拾收拾的。
1: 行，
0: 走吧走吧
1: 走。
0: 你提了这些大蒜什么土豆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这不寻思给你包点饺子啥吗？
0: 哎呀妈呀，真是，我连给你生
1: 我连蘸料醋酱油都带来了，我告诉你
0: 什么玩意儿都是。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伯伯，给大家拜年啦。
1: 我爱你、哎、我要给你生鸡崽子。
2: 哎呀，这位粉丝，不要拍了不要拍了、哎呀，不要拍了，哎呀不要拍了，哎呀不要拍。
3: 姐呀，起来吧，没人拍你。
2: 哎，这位粉丝怎么还追上台了呢？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拍。
3: 来，再来一个。就我一个人在那儿拍你呢，姐，你说我又给你当助理，偶尔还客串粉丝，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2: 别整那没用的，我跟你说啊，今天来这个男演员叫乔山，是我大学同学，大学的时候呢跟我处过，后来被我踹了，这对我怀恨在心的呀。哎呀，天天说我坏话呀，今天咱俩必须继续灭一灭他的气焰，听不听见？
3: 懂，我给你整明白的。
0: 哎呀，这不是乐博吗？
2: 哎呦喂，这不是乔山吗？哎，我呀最近嗓子不太好
4: 啊。我们伯姐意思是许久不见，甚是想念，你这脸蛋子怎么有点沉甸甸？
0: 我这嗓子最近也不好。
1: 我儿子要长尿管。
0: 你说什么玩意儿呢？说什么玩意儿呢？
1: 不识
0: 谁是你儿子？我是你儿子吗？
1: 那你是我爹啊。
0: 我能当我自己的大爷是不是？这都啥辈儿啊？我跟你说，你不能叫我儿子，你叫我山哥。
1: 我山、哎、
0: 你得叫我山哥，我助理都叫山哥，我同学在那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山哥山哥、
1: 我山哥啊，要插尿管。
0: 你怎么就跟插尿管过不去？这是插尿管的意思吗？这不是要喝水的意思吗？
1: 啊，对吧？我山哥要喝水。
0: 你给我整的，你跟人喊什么玩意儿？
1: 我给倒水。
2: 怎么山子他老想给你拔尿管插尿管呢？肾不太好啊。
0: 我肾嘎嘎的，啥毛没有。这不上次吗，这个领他上那个剧组里缺个角色，完就让他顶了一下子，演一护工，老给人拔尿管，完了现在出不了戏了。你是这玩意儿，哎，
1: 领他死了。
2: 哎呀，上次你这喝水的器皿挺格式啊。
0: 环保。你哪边拉去。
1: 喂，啊，他搁这呢。那个，山哥，我媳妇儿找你。

0: 是那个弟妹吗？是弟妹吗？没妈，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儿啊？我没喊你弟妹，我喊什么玩意儿？你怎么老骂我呢？不是我爸到这儿了，你说你这电话来的太不及时了，这不弟妹吗？是吧？嗯，好了好了啊，行了行了。哎呦我天！哎，我说你，你媳妇儿脾气那么大呢，训我怎么跟训儿子似的呢？
1: 那我媳妇儿有毛病了，回去我收拾了。
2: 那个楠楠啊，
0: 哎，
2: 姐在这站两分多钟了，累了。
0: 懂。
2: 嗯。
0: 我也站累了，给我整个椅子去。
1: 椅子，
0: 椅子，他处理的椅子，
1: 出门带椅子有病啊！

0: 我坐哪儿？
1: 来，坐这儿，软和。
2: 呀，怎么的？剧组没给你安排房间呢？打算睡这儿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我要贴地气儿。
2: 那你这地气儿贴的不太彻底呀、啊？
0: 这小样吧，我贴这地气儿还不太彻底。哎哎，大哥，
2: 这回贴彻底了。
1: 哎呀，哎呀，
0: 那椅背我都忘了
1: 啊！没事啊，
0: 你别整了你。哎呀，怎么的呀？最近挺火吧？
2: 还行，也不太火，就是拍了一个挺有名的电视剧，叫《老九门》。
0: 不对呀、啊，那《老九门》都是我们鲜肉一派的戏呀、啊，你咋混进去的？再说了，那戏我也看了，我没发现你，我没看着啊。
2: 那不可能啊，我女一号啊。
0: 不是，你那戏叫什么名？
2: 老九门。
0: 你等会儿，你别整这划拉过去了。你给我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说清楚，叫什么玩意儿？
2: 老九串门。
0: 我的妈，老九串门啊！这一听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没事上人家里说闲话去的戏。
3: 哥，你说错了。
0: 好的啊，
3: 我姐演的是个寡妇，改嫁了九次，串了九家门，所以叫老九串门。
0: 我天哪！哎，改嫁了九次，那就是离八次婚呢。
1: 嗯，
0: 那你这戏应该叫八离呀、啊？啊？
2: 你不用管我八离九离的，你最近拍什么了？
0: 哎，我拍的戏，我说了吓死你，《灌篮高手》男一号流川枫。
2: 哎呀，最近跟动漫人物开始飙戏了。
0: 什么动漫人物？我那是正经八经院线电影。
2: 院线电影？
0: 咋的？
2: 你再说遍叫什么名？
0: 灌篮高手啊！
2: 你别呜噜了的，你说清楚了，一个字一个字的。
0: 灌肠高手。
2: 灌肠高手啊，怪不得是流川枫呢。哎，你这个片名应该叫伦敦呢。不跟你唠了。
0: 导演呢？那导演？
1: 肖老师，
0: 你说话那么大声，吓着我了，你知道不？
1: 我从小说话声就大，我小点声啊，江老师。今天呢，咱们是一场戏啊、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戏。乔杉老师呢，邀请鄂博老师跳支舞，然后鄂博老师您就同意就行了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场戏。
0: 别废话了，对个词儿了，
1: 来，好，来，那两位对个词儿，来，这是剧本，
0: 剧本啊，
1: 哎，对，鄂老师。
0: 啊，
1: 剧本，剧本，
0: 对下词儿啊！这位美丽的女士，不行，这词儿不科学，把美丽去掉。
2: 凭什么把美丽去掉啊？
0: 很显而易见，你不美丽呀、啊！你要是这样整的话，你太不严谨了，这不明显的穿帮吗？
1: 哎，好了好了，梁老师，咱先对词，好吧？
0: 对词儿来，这位女士，我要激情你。
2: 哪？
3: 哎，
2: 导演。这戏我可拍不了啊！
1: 哎，
2: 乔杉耍流氓，
1: 那个，
2: 他这要激情我。
1: 哎，乔老师，哎，你看这就不合适了，你都不美丽了，还激情他干啥玩意儿？
0: 就你这破词儿，这写，你看这写的，这女士，我想激情你。
1: 哎呀，乔老师，这不写着呢吗？女士，我想邀请你。
0: 哦。
1: 没事，
0: 那啥，你去给我对词儿，对词
1: 儿。来来来，助理，来，
4: 我对啊，
1: 拿着，啊，来吧，对吧？
4: 朕非常生气，
1: 我那是你词儿吗？那个，
4: 我说
1: 谁让你翻页了？不这儿呢吗？
4: 刚才跟他学，他整了一篇。等
1: 会儿，
4: 这位女士，我想请你跳支舞。
3: 好的，
0: 完事了，
1: 完事了，
0: 就这个戏是吧？
1: 对。
0: 来，
1: 那个咱就开始。
0: 好，这开始吧，开始
1: 吧。好，各位
4: 在现场都
0: 你小点声，能不能小点声说话？你这么点声我能听着吗？
1: 各位老师，咱们
0: 你大点声说呀！
4: 你老扒拉他干什么玩意儿呢？你推我三哥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推我爸爸爸爸。

0: 来着？啊，这位女士，我想请你跳支舞。
1: 是一个字？
0: 对，
1: 是一个字是吧？
0: 对。
1: 行吧，来，他开始来了。嗯，开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
2: 一二
3: 收工。
4: 不是，哎哎，两位老师，哎呀，何老师，何老师，何老师，这个乔老师，乔老师，乔老师，
1: 干啥？
4: 不是，咱不是跳舞的戏吗？怎么还数上数了呢？
1: 我情绪多到位，你们后期配音不就完了吗？
4: 哎，不是，那乔老师，咱们同期上。再说了，这词儿也不多，你一句词儿你还记不住吗？
2: 就是一句词儿还记不住吗？
1: 你别给我扯那没用的。你那就俩字儿，你还给他一二呢？你记住了？
2: 我一二，我是为了配合你。我看你嘀嘟嘟噜，我才一二的。
1: 你给我背一个，我听听。
2: 我怎么？好的。
4: 是这个词儿。没错。
1: 哎，他那可是俩字儿，我这十一个字儿，是吧？有可比性吗？
4: 啊！
1: 我跟你说，这十一个字的篇幅长度的台词，你怎么也头半年给我吧？是不是？我要正常人，谁一下就能记住十一个字儿？我跟你说，我干不了这个啊！
2: 我的天哪，十一个字你背半年，这不弱智吗？
1: 别给我装，不行，咱俩就换换，这十一个字给你。
2: 我疯了，十一个字我才不换呢，我遭大罪。
4: 乔老师，
1: 不换哈、啊，不换我不演了。
4: 哎哎哎，那个乔老师，
1: 干啥？
4: 给个面子，给个面子。这样，二位老师。咱呢不用记那个死词儿，咱呢就按照那个意思说出这个话就行，行不行啊？帮个忙，
1: 真是我这也不愿意要收你们钱了，要不
4: 好好啊，咱准备啊，
1: 来开始来，那个跳舞啊，
2: 走吧，
1: 收工，走。
4: 不是，那个，乔老师，两位老师，不是我鸡还没开开呢，老师，
1: 你鸡没开开跟我有啥关系啊？
4: 不是，那个，这样，乔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呢情绪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咱那个表情能不能丰富一下，这样那个电视上看着好看？你看怎么样？
1: 你们要求太多了，这是啊，给他这个面子吗？
0: 你都来了，你演好好演呗。
1: 快点，快点，回去赶紧的。
4: 好嘞，好嘞。
1: 太麻烦，还表情丰富点，啥都想要呢。
4: 来，开始。
1: 成功。
4: 哎呀妈呀！不是。乔老师，两位老师，何鹏老师，来，不是
1: 你又要干啥呀？
4: 不是咋的，乔老师词儿还整没了呢。
1: 你说的要有情绪，完了演还得丰富，完了还得说中国话。你咋我这个哪个没达到啊？
4: 不是那你这字一下我咋打字幕啊？
1: 这么专业事你问我，你是导演你问我是不是？你这也太过分了，你把我们演员当什么了？对不对？哎，这边说的过不过分？
2: 过分了，专挑软柿子捏。
1: 谁到了？就你这样还当导演呢？啊，你要不要脸？我就问你要不要脸啊？你说你要不要脸？
4: 你还要不要脸呢？
1: 你看我助理问你要不要脸？
4: 我问你呢？啊！
2: 你这助理怎么那么厉害呢？还急眼了？
4: 真以为我是助理呢？告诉他我什么身份？
1: 他是我四舅姥爷他外甥。
4: 直接点儿，
1: 我爹，
4: 听见没有？我什么神？我是爹，
5: 大爷，
4: 爹有话要说，啊，就你们啊，人家剧组花那老些钱请你们来演戏，你们演的什么玩意儿啊？十一个字，一句话说不明白，十一个字记不住吗？弱智啊！我告诉你，就他四舅老爷啊，脑血栓躺床十来年了，人家都能蹦出来二十个字呢。那词儿哪们还记不住？这位美丽的女士，我想邀请你跳一支舞。
2: 好的。
4: 你还好，早干啥了？干拍戏是不接的，还一二的，你给我上一边。哎，大爷，你消消气儿，我消什么？就看着你我就来气。你是导演吗？啊，一米八大高个子，管不了他们几个啊，整不了你还当什么导演？不能不用这些演员吗？
6: 大爷。这都是腕儿啊，有他们才有收视率。
4: 腕儿，啊，我咋没看出来腕儿呢？拍什么玩意儿？老九串门，灌肠高手，我怎么没看过这些戏呢？
6: 都我拍的，
4: 我一看就你拍的，拍的什么玩意儿啊？啊，你们敢不敢把你们这出，让喜欢你那些观众看看呢？啊，就幕后都什么德行？我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对待观众，观众就怎么样对待你们，知道吗？观众不捧你们，你们啥也不是。

0: 嗯，哎，那个，我错了，爸。
1: 我也错了，爸。
2: 您搁那拧神啥呢？您搁那儿？
3: 这没寻思，戏没拍咋地，整出条绯闻了。
2: 就光知绯闻火呀？啊，没事上那边对词儿去，别老激情激情的。
1: 别老说他，你
2: 我自有分寸。对词儿，
3: 走，上那边对词儿去。
2: 去吧，啊，好好对词儿啊。你给我过来啊！
4: 你干啥呢？
2: 我导演呢？
4: 导去。
2: 哎，那个等我会儿。
5: 哎呀，我觉得我跟你在一块特别有安全感。四舅老爷那还缺人不？
6: 缺，很缺。
5: 四舅老爷在哪儿呢？
2: 去吧。
5: 哎，大爷，大爷，大爷，你干啥去？
2: 我看看那边绯闻怎么样了。
5: 哎，我跟你混了，大爷，
2: 多一个男。
5: 哎哎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乔杉、修睿、鄂博、于青南、孙兴博等表演的小品《拼助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追溯》。
1: 这公园一早的空气可真新鲜呐！啊，别浪费啊！
2: 没了，
1: 没了，要多少有多少，来，咱俩人分啊！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丢东西了，
2: 太苦恼了。
1: 哟，你看，咱得帮着找找，丢什么了？
2: 没他，我可怎么活呀？
1: 钱，
2: 谁没钱也活不了。金钱是无法和你相比的，
1: 金戒指。
2: 黄金有价，你没价儿。
1: 甭问，钻石。
2: 钻石珍珠也没有你那夺目光彩。
1: 夺目？丢个灯泡。
2: 只有你才能打开。
1: 丢个钥匙。
2: 才能打开我的心扉。
1: 嗯，手术刀丢了。
2: 去了个
1: 走，哎呦，
2: 你把人给丢了，整整三年了，
1: 孩子三岁了，
2: 热恋三年，我一直在爱着你，
1: 对象没了，
2: 可是你却把我远远的抛弃了。
1: 哦，这小子失恋了。
2: 我真想哭。
1: 没人拦你。
2: 不，我笑。
1: 嗯，都是现成的。
2: 走吧。
1: 嗯，
2: 走走。
1: 嗯，
2: 回来。说不哭就不哭。
1: 怎么了这？这种人离他远点，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对。
1: 嗯，
2: 对，这儿。
1: 啊，不，
2: 就是这儿。
1: 这怎么了？
2: 对
1: 啊，
2: 我们就是在这里初次相识的。
1: 哦。我跟我的老伴儿第一次见面也是跟这儿啊。
2: 这里是明亮亮的湖水，绿葱葱的山坡，柳树下放着石墩和石桌，真吸引人呐、
1: 啊！哎呀，当年是脏乎乎的臭水，光秃秃的山坡，树底下垃圾成堆，死猫上还扣个破铁锅呀，太恶心人。
2: 我们俩是柳荫牵线，一见钟情啊。
1: 我们是媒婆说亲，父母之命哦。
2: 我们相识在初夏的季节，感到心旷神怡，稍有凉意。
1: 记得跟我老伴见面整是三伏天，一人弄一脑瓜子白毛汗。
2: 我穿了一件白色 T 恤衫，淡蓝色的牛仔裤。
1: 我上身穿的是灰布小褂，下边还免单裤呢。
2: 他穿着一件紫红色的上衣，黄色的超短裙，端庄秀丽的面庞，

0: 青春的活力，温文尔雅的气质。
1: 哎呦，我这脑子不行啊，我们老伴儿穿的这是不记得了，给我印象最深就是脑门那刘海儿。
0: 他坐在那儿手捧着课本默读着英语，
1: 媒婆白领着这儿来，手里还攥着黄历呢。
0: 我轻轻地读了一句 Good morning, my dear。
1: 媒婆说，今天话到今日，俩人就对个眼儿呗。
0: 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在石墩上，
1: 我跟我的老伴儿是脊拧对着脊拧。
0: 面对陌生的异性朋友，我内心微微的颤动。
1: 我头一回跟女的这么见面，起这身鸡皮疙瘩。
0: 我不明白是高兴，我也不知道我是害臊，我是怪吓人的。后来我们漫步来到湖水旁，
1: 哎，后来那个媒婆啊，把我们俩人领到一个凉店，
0: 她哼着《我的未来不是梦》，我唱着《让我一次爱个够》，我们两个人都进入了恋爱生活的憧憬。
1: 媒婆让她提了20斤绿豆，让我扛着40斤面，让我们俩人给她送家去。
0: 我们多么珍惜时光啊！
1: 媒婆多会识货人哦。
0: 我情不自禁地望着她。他也悄悄地看着我，视线交织在一起很久很久。
1: 我禁锢扛粮食了，愣不知道老伴儿什么模样，
0: 想瞄他一眼吧，坏了，脖子大筋扭了。在我的脑海里始终印记着他那秀美的倩影，
1: 这脖子一直是没直起来，
0: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呀。
1: 到现在落了这么一个治不好的残疾哟。
0: 我们说呀笑呀，整整谈了一个上午。
1: 我们是扛啊走啊，走了有多半天儿。
0: 从现在谈到将来，
1: 我们从海淀一直扛到白塔寺。
0: 我没感到一丝疲倦，
1: 我出这身臭汗。
0: 他摘下一朵玫瑰花，细声细语地对我说，这是爱的象征，来给我戴在头上。
1: 我们老伴儿喘着粗气说，
2: 我用那擀面杖给你擀擀果子。
0: 高兴的我要发疯啊！
1: 听了这句话我见傻。
0: 我说你真不愧是现代女性，
1: 她也不是哪村的娘们儿。
0: 她那甜美会心的一笑露出了迷人的酒窝。
1: 我们老伴儿这么一乐呀，哎呀，满嘴的黄板牙。
0: 当时我需要增加热量，
1: 哎，那时候我这个肚子也直叫唤。
0: 他多敏感呐！
1: 我们老伴儿多开窍啊！
0: 跑到冷饮店买了2份冰淇淋和3明治，
1: 我们老伴儿买了4个刚出锅的老玉米。
0: 他温柔地对我说：“这都是营养品，吃吧。”
1: 我们老伴儿也直解释：“这都是粮食，糖时候你啃呢。”
0: 在他面前，我吃的多么香甜呢！
1: 我刚要啃，想起老伴儿这口牙，愣没咽下去啊。
0: 从此以后，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 父母做主，好坏我们俩人就那么着喽。
0: 我们俩经常在舞厅抡把探戈跳个通宵，
1: 我们每天是洗衣裳做饭，干的是没结没完喽。
0: 花前月下如胶似漆，
1: 有时候因为一点小事儿打得头破血流，口眼歪斜。
0: 每次话别，他总是给我一个甜蜜的吻。
1: 有一回干架，差点把我鼻子给咬下来。
0: 忠诚的爱情充溢在我的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1: 这媳妇儿3天不打上房揭瓦，这是我舅舅教给我的。
0: 我曾向他提出结婚，
1: 不行，我得跟他服软，
0: 我担心他会跟我变卦，
1: 我生怕给我打个半死儿。
0: 我爱他，更爱他舅舅，他舅舅是海外华侨，
1: 我躲着他哥哥，他哥哥会耍猴拳。
0: 为了他，我是大把大把的花钱的。
1: 我们那个老伴儿啊，一分钱能够赚出水了呀。
0: 请他吃顿饭我花了2000块。
1: 我们老伴儿结婚那身衣裳他整整穿了8年呢。
0: 我这低工资满足不了他的高消费，
1: 哎，我这收废品每天不少收入，
0: 我生活上发生了危机，
1: 我们这个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海外的舅舅在国外给他安排了工作，
1: 他会耍花钱那个哥哥给他找了个室友。

0: 上了小组长，
1: 突然他给我一次打击，
0: 有一回让我喜出望外，
1: 他给我寄了一封绝情书，
0: 老伴儿给我买了个花衬衫，
1: 我一看信的内容，他简直是条毒蛇，
0: 我这么一看这商标啊，还是鳄鱼的。
1: 在信里他居然说，有钱是夫妻，没钱两分离，
0: 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
1: 他脸是白的，心是黑的，
0: 他的牙是黄的，心可是红的哟。
1: 你真叫我失望啊，
0: 老伴儿越来越可人疼哦，
1: 想不到自由恋爱也会有这样的结局。
0: 哎，我们这个老式婚姻也能够圆满幸福，
1: 真是天不随人愿
0: 啊，我看事全在人为呀。
1: 你看那老夫老妻，我真羡慕他们的晚年享乐，
0: 有一阵儿我还嫉妒年轻人在公园那儿乱啃呢。
1: 我为什么不早几年出世呢？
0: 那阵儿我真想回回炉，
1: 没了，再没有温情似水和我说知心话的人了。
0: 有，我有，就是我的老伴儿，他老人家。
1: 你走到哪儿去了呢？
0: 正在上班，扫马路，
1: 陷入苦境不能自拔呀。
0: 他干干活儿，就手我收收废品。
1: 我简直是个废物，
0: 收废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追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不乐的相声》。
1: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2: 嗯，
1: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
2: 啊，
1: 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2: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1: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2: 哦，
1: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2: 那就别说了。
1: 他不说不行。
2: 怎么？
1: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2: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1: 可不是嘛。
2: 那没法子了。
1: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2: 哦，
1: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2: 嗯，
1: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2: 嗯，
1: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2: 嗯，
1: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2: 哇，有那么严重吗？
1: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2: 是啊，
1: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2: 录音带干嘛呀？
1: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2: 检查录音效果？
1: 可不是吗？
2: 那能有效果吗？
1: 能有效果。
2: 啊，
1: 能有效果，
2: 能有效果。
1: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2: 哦，
1: 请大家好好的帮助我们乐一乐，
2: 乐一乐，
1: 乐一乐。
2: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1: 我有办法呀。
2: 什么办法呀？
1: 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2: 哦，旗子。
1: 对，
2: 红、黄、绿，
1: 哎，
2: 三面旗子。哦，这干嘛呀？
1: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2: 是啊。
1: 哎。朋友们，
2: 嗯
1: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儿啊，
2: 嗯，
1: 您就乐，
2: 哦，
1: 我一举这个黄旗儿呢，您就鼓掌，
2: 嗯
1: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儿，您是连乐带鼓掌，
2: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1: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2: 是啊，
1: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2: 啊，啊
1: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2: 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啊！
2: 哦，
1: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2: 啊。
1: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2: 嗯
1: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2: 嗯，
1: 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开。

0: 开始啊，
1: 嗯，
0: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个高兴的事儿啊，乐。
1: 哎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0: 哎，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嗯，
0: 我要举这个黄旗儿。
1: 哦，
0: 黄旗儿就是鼓掌啊。
1: 对对对
0: 啊，尽量的鼓掌啊。
1: 哎，
0: 开始啊，
1: 嗯，
0: 预备，鼓掌。
1: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0: 非常合乎标准。
1: 是啊，
0: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儿。
1: 哦，
0: 这个绿旗儿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1: 不知道。
0: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1: 哦，
0: 连乐带鼓掌。
1: 哦，
0: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这您看看，我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啊，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可能，
0: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1: 哦，
0: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灵肉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就这地方
1: 啊，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互相隔着隔着，
1: 隔着隔着，
0: 哎，就挠一挠，
1: 嗯，
0: 哎、一挠那肯定得乐，
1: 那没错
0: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1: 嗯，
0: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1: 嗯，
0: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1: 对对对，啊、那非乱套了不可。
0: 下面我指挥啊，
1: 哎，好，
0: 这连乐带鼓掌啊，
1: 嗯。
0: 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声音就大。
1: 好好好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嘞，
0: 哎，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1: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真的？
0: 干不干？
1: 干。
0: 来，
1: 干。
0: 指挥。
1: 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哎，你，哎，你看啊，
1: 哎，
0: 这插到这
1: 儿，哎
0: 啊，
1: 这我成兔爷了。
0: 哎，怎么样？
1: 行，
0: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1: 嗯，
0: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乐，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四维呀，乐！乐！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
1: 哎、
0: 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0: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1: 啊，
0: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0: 哎，
1: 乐！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面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0: 哎，不对，
1: 鼓掌。
0: 停，
1: 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

0: 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2: 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0: 哎，有办法啊！
1: 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2: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2: 好，嗯，准备好。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0: 长时间鼓掌。行，您看怎么样？
1: 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
2: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
2: 啊，
1: 没问题，
2: 保证成功。
1: 好，
2: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2: 这回换一换。
1: 嗯，
2: 这回啊咱这样。
1: 嗯，
2: 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2: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好好，
2: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对对，
2: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2: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2: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1: 嗯，
2: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2: 开始啊。
1: 没问题，
2: 准备录音。
1: 哎，
2: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0: 长时间鼓掌。
2: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0: 喝，鼓掌，喝，鼓掌，喝，鼓掌。
2: 停，停，停。
1: 哎，您听怎么样？
2: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了，
2: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2: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2: 白忙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郭长达命人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押上八王擂，这一下就开了锅了。几万名老百姓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事儿。很多人光听说八王，压根就没见过。在这种场合相遇，难免是又惊又喜呀。大家一看呢，在二十几名刀斧手的簇拥下，正中央抓这个老头可没捆着，不用捆呢，这老头都要散架子了，哆里哆嗦，颤颤巍巍。

0: 睁着一对食神的眼睛，面色灰白，是发髻蓬松。
1: 啊，这就是八王啊，这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呀。哎呀，能有六七十了吧，这老头。
0: 离远处的人就让前头挤，这一拥一挤，还有不少人受伤的，乱了好一阵，这才平息下来。单说郭昌达用手一指，徐良，你看看吧，他是不是赵德芳？我们说对他软禁就是软禁，一点都没亏待，一日三餐有吃有喝，有专门人服侍，跟在安庆宫也没什么区别。这回你放心了吧？徐良一瞅，心里一翻个，简直是怒满胸膛。现在他距离八王不到四丈远，凭徐良的能耐往前一纵，足可以把八王抢回来，但他没敢这么做，因为这种时候他要慎重再慎重啊。你知道人家郭昌达怎么布置的？我要贸然行事，不但救不了八王，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我死是小事，八王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所以他心里着急，没敢动。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
1: 八王千岁，千千岁，你认得我是谁不？
0: 他要试试八王糊涂没？时间可不短了，压了多少日子？
1: 哎呀，真不错，八王也没疯，还没傻。
0: 就见这老头身子一震，把发髻往后甩了甩，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徐良，看了好一会儿，八王爷哭了：“
1: 你不是徐良吗？”
0: 哎呀，徐良啊，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但是在这个场合不能哭啊。山县把眼一瞪，这眼泪又回去了。
1: 不错，是我，王家千岁，你挺好吗？
0: 徐良啊，你们要能救我，最好把我救回去，要救不了我就算了，命该如此，谁也救不了我呀，你们就不必为我操心了。那这老头越说这话呀，大伙心情越不好受。正在这时，八王累的下头又窜上好几个来，不但窜上好几个来，还扔上一个来。被扔上来的是谁？戏不大头鬼方树安。扔他的是谁？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不但自己上来，把方树安还得扔上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家都上了台了。郭昌达一看，站住！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趁火打劫呀！我告诉你们，哪个胆敢往前再迈半步，我立刻就宰了赵德芳！准备！再看那二十来个刀斧手，嘁啦嘁啦的。二十几把刀就架在八王的身上。郭昌达说，看见没，你们身法再快，有没有他们的手快？你们往前一蹭，这些人就下家伙，马上把赵德芳是碎尸万段。吓得大伙果然在原地没敢动。方树安一咕噜身从地下站起来，郭昌达，我说两句啊，
1: 我们来可不是趁火打劫，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猜错了。你是贼，你竟想贼那套事儿，我们爷们儿能干那事儿吗？我们是来行君臣礼，来见见八王千岁，这又有什么不可呢？方叔，要真这样我不反对，有话你们可以说说。哎，这就对了。众人离着挺远，一起十里见八王。赵德芳一看，这才叫咫尺天涯呀，面对面就离着这么近，想凑合的一块势比登天嘛。八王爷又高兴啊又难过，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想说话说不出来了，嗓子眼堵个麻团，不知道说哪句好了。白云瑞说话：王家千岁，臣等无能，让您老人家吃苦了，不过请您放心，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要能救了您就把您请回安庆宫，要救不了您，就像您说的那样，就交给老天吧，咱们大家都平天由命，那谁也没有办法了，请您老人家再忍耐半天的时间。八王一听，说什么？今天就能救我啊？要救不了，今天也就是我的末日了。赵德芳一想啊，爱怎么怎么地吧，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呀早都活腻了。因此八王爷点了点头，郭长达一摆手，刚想把八王押走，方叔安眼珠一转蹦起来：哎，等等，哎，郭长达，咱们商量商量行不？什么事儿说吧。我说你呀，不用把八王藏在这藏在那儿的，那干什么呢？让老百姓看看，八王累有八王爷在这儿，故此得名。我说你搬把椅子，让八王爷就坐在前台。你要是不放心，怕我们人抢，那你让这些刀斧手在这围着，你不放心再派点刀斧手好不好呢？哎，让八王在这，然后咱们接茬打，如果我们赢了，你要化付千言，马上遣散刀斧手把八王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打输了，八王爷不要了好不好？归你说了算，你就在这个台上把八王爷千刀万剐剁成肉馅，跟你没关系，有罪我们去担去。方叔安说这几句话还真敢进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好这么说，不然的话把八王爷又押走了，到了时候打成混战，哪儿找八王去？郭长达一听这个，回过头来他问纪承达和昆仑僧：二位老前辈，你们说呢？这纪承达是火爆性子的人，无量天尊，长达呀，就依他的话办，就把这赵德芳摆在前台上，反正他也没有多少时候的活头的，好吧。纪承达这一发话，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马上命人搬来把椅子，就靠着上场门这儿把椅子放好，让八王爷往这儿一坐，刀斧手左右围着。郭长达还不放心，他一看这个刀斧手除了砍人之外武艺不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把王家人家抢回去，岂不前功尽弃？因此他到后台，从几百名贼里头挑出俩来，一个叫李勇，一个叫李猛。这俩人都是七星岛的二寨主、三寨主，两个人武艺精通，手疾眼快。他让李勇和李猛专门负责看押八王。这哥俩每人一把三叉鬼头刀，从后台来到前台，往八王爷左右一站，刀压脖项，是面带冷笑，哼，那意思三侠五义，徐良、白云瑞，谁过来抢抢试试？哪个往前一凑合，八王脑袋掉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郭长达样样都办好了，这才问徐良：“白眼泪，看看怎么样？我们莲花门的人向来办事就光明磊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全做到了吧？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有话就尽管都说出来吧。”徐良一想，这仗不能没完没散地往下打，干脆得有个约束。因此老徐提出来：“郭长达，我看这样吧，天下的高人有的是，你们莲花盟的人也不少，我们请来的朋友也不少，这样的打下去恐怕打到月末也打不出头来。我看今天就是今天，咱们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就打三阵。你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赢了，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我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输了，我们马上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郭长达必须得认罪打官司。但不知你敢不敢打赌？”喂，呵呵，郭长达一听步步紧呢，哦，三阵就赌输赢，这事儿他不敢做主啊。回过身来跟九头神雕和卧佛昆仑僧等人商议，这些人一看呢，三阵就三阵吧，要这么往下耗费时日，得不偿失啊。郭长达受命二次来见徐良：“白眼眉，贫道现在就正式答复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好了，咱们得让天下的老百姓大伙给做个见证，你也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以免着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好了。”简短结束，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徐良说了一遍，郭长达说了一遍，老百姓一听这倒不错，哦，现在达到高峰了，三阵赌输赢，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啊。不用问，两方面都得派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登台，不然的话，这一阵那是举足轻重啊！要输了，就没法补偿。老百姓听完了，鼓掌喝彩。两个人宣布完了，往旁边一退，徐良率领众人是跳下八王擂。休息了片刻，这时候这日头似落似不落，徐良一算计啊，这三阵也差不多少啊，那么谁先登台，哪个先动手呢？这是事关重要的一件事。大家正在这商议，单说台上人家头一个伸手的就是九头神雕纪承达。
因为郭长达知道不派硬手这事儿麻烦他，因此九头神镖纪承达自报奋勇打着头一阵，为的是主个吉利。单说这个恶道来到前台，越无央威压呆父老乡亲们，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双方讲好三阵不输赢，贫道就是头一阵，现在我要请一位，哪个与贫道动手？三侠五义的，连你们请来的朋友登台吧，我在此奉陪。言还未尽，底下嗷一嗓子就蹦上一位来，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王源那脾气那沾火就着，为朋友两肋插刀，他跟徐良是忘年交，要说岁数他俩差得太悬殊了，怎么能说是朋友呢？但是他就看中徐良了，因此叫忘年交。这次来他就冲白眉毛来的，他一看九头神镖纪承达登了台了，王源一想不派硬手不行，这硬手都是谁呀？我看没几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得给徐良捧捧场，这头一仗我得打。因此徐良也同了意了，王老剑客这才登台。老百姓知道这野人才厉害呢，方才大显身手，已经打了大胜仗了，把那金面罗汉的秃脑袋愣给拧下去了，这位可真凶啊。看着这阵不知道谁输谁赢，因此全场静静地看着。单说九头神雕，他一看蹦上个野人来，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哦，王源，好小子，我正想找你呢，你自己送到门上来了。纪承达想吧，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来的是王源吗？不错，正是我老人家。纪承达，这回咱俩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来过来，叫我把你脑袋拧下来。不是，没听说过，没伸手你就拧脑袋。王源呐，你也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你知道我纪承达什么身份？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我师兄，武圣人于和是我老师。就凭你，慢说揪我的脑袋，你要能碰倒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服输认罪。哎，纪承达，这可你说的啊，但是我可也不会吹。今天我要把你这九个脑袋揪下俩来吧，那小脑袋你记住啊，脖子后边那个，还有你那下巴底下那个，我给你薅下来，到了时候我看你说什么。好嘞。两个人话说绝了，当场动手。哎呦，这俩人这一打狂风暴雨啊，互不让步，都使用了绝招。王源往上一纵，一丈七八尺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两只胳膊抡开了，像车轮似的挂定风声。让人看得眼都花了，心都提到嗓子眼。那九头神雕纪承达那是什么人物？你看说是说，

0: 身手是身手啊，那季承达身形转动开，就好像旋风相似，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80回合没分上下。后来王源有点急了，先使了个黑狗钻裆，哎，季承达把两腿一插，往空中一纵，滋溜，王源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季承达落地，王源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哎，抬起右手来，砰的一下，正好把九头神雕季承达脖子后头那小脑袋给扣住。这小脑袋比馒头啊小不了多少，那么个肉瘤就不点儿连着，你是让他舍不得动手术把他拉下去。王源抓住之后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砰，这下可要了命了，鲜红的血水滋下溅起有多高了呀，把九头神雕季承达疼得嗷一嗓子，由打前台就蹦到后台，有人赶紧过来进行抢救。好了，一看连皮都撕下去，这闹着玩呢？这是上最好的刀伤药，拿药布包裹。单说王源手里拖着这瘤子，哎，我这玩意儿不错呀，回去剁吧剁吧，够一顿饭吃了。嗯，留着做个纪念吧。他拿出块油布来，包吧包吧，揣怀里了。老百姓一看，哇，就乐开了锅了。王源这个人还不多贪，手开七门打上了头一仗，一抱拳，噌，跳到台下，梁子。怎么样，这回可没给你丢人呐。
1: 哎呀，多多感谢老剑客，您的手法果然太快了，这一仗打得太漂亮。
0: 书中代言，人呢有一乐就有一悲。王源这次在八王擂上掐掉了九头神雕季承达一个瘤子，这脸算露足了，但是可得罪了季承达。到了后文书，季承达回到东海碧霞宫是搬弄是非，就怒恼了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一怒之下，在东海小蓬莱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可叹王源呐，在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之时就命丧绝命台，就今儿这事儿造成的。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且说飞云道长郭长达。哎呀，郭长达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细说完了，这三阵呢，头一阵输了，这至关重要的是第二阵呐、啊，第二阵要输了，就等于三阵都输了，2-1呀、啊。因此他不敢轻易派将了，他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商议：“师傅，你看咱爷俩谁登台合适呢？”你说这话问的，叫昆仑僧怎么答复？他能让郭长达出马吗？当然不能。昆仑僧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孩儿啊，你是莲花观的观主，你又是这里当家人，你好好主宰一切，别的你甭管，这第二阵交于为师。我多谢师父，您可得留神呐、啊。放心吧，就这样，卧佛昆仑僧是亲自登台。但是这昆仑僧可不傻，姜是老的辣呀，他一想，

后有人，天外有天，我要放任自流，随便来，你只蹦出哪个高人来。啪一下把我打趴下，八王擂我们彻底失败了，不能干。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个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2-3万步，这样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安大兵扎住连营，昆阳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了。城外头是王莽几十万大兵扎住连营，就把昆阳困住了。刘秀君臣要闯重围到三江前去请兵，元帅邓禹为了配合君臣五人闯重围走，所以派了8员大将4000兵丁，就在昆阳东西南北4座城门里头埋伏好了。4员大将也准备好了，邓禹命人备马在辕门外头上了马。这时候有一个马童过来，就跟着大元帅邓禹并马而行。这个马童就是千岁刘秀改扮的。君臣两个人并马而行，邓禹一看四外无人，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您可要知道，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啊，在这70天内，臣邓禹尽心竭力保住昆阳，绝不能叫王莽的兵将打破这座城池。倘若过了70天，城中无粮，昆阳就难守了。元帅你放心吧，孤一定快去快回。千岁呀，前程不好估计，如果您闯重围搬兵情况有了变更，过了日期，千岁估计昆阳城中已然没粮食了，千岁啊，您就跟四先锋另想主意，兴兵灭马吧。到那个时候，即使回到昆阳，恐怕也看不见汉兵汉将了。刘秀一听是急忙摆手：“元帅，如果过了70天，或者是救兵还没搬来，孤跟四先锋过了日期也一定回归昆阳。元帅呀，你一定等着孤回来，你我君臣生

就生在一处，死要同时为大汉捐躯。千岁呀，如果您真搬来救兵了，您记住臣的话，您派一员大将带着报号的公文闯过敌人大营，到城中给臣送个信儿，以便里外夹攻敌人的大营，咱们一战成功，好吧？刘秀点头答应了。邓禹一边骑着马一边想，想了想又跟刘秀说，千岁呀，日后您要搬来人马，如果要是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入城报号，臣就会命兵丁把昆阳城门开开，把他们放进城中。如果来人臣不认识，怎么能知道是自家的战将还是敌营的战将呢？是啊，元帅你看怎么办才是。这样吧，邓禹说到这儿就把自己马上一壶剑取下交给刘秀，千岁，臣有一壶剑，千岁您带在身旁，如果回来之时派员战将到昆阳报号，要不是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千岁啊，您就把臣的一支令箭交给这员战将，臣的箭上是有暗劲儿的，只有臣邓禹一个人知道，到那时候臣是认箭不认人，是我邓禹的箭，我才能放他进城呢。好吧，千岁刘秀点了点头，接过来这壶箭就挂在自己的马上了。元帅，姑记住了，你放心，一定要等姑回来呀。君臣两个人催马到了南门里，四先锋胯下马掌中兵刃在南门里等候多时了。邓元帅就向四先锋传达命令，摇旗马舞陈鹏杜茂，你们四个人带着马童急速出城，闯出敌营，直奔三江去搬请救兵。遵令。门军把南门撤栓落锁，吊桥放下，城门一开，四先锋跟刘秀催马就出了昆阳城。摇旗马舞陈鹏杜茂保着千岁刘秀到了护城河桥，过了桥，刘秀一伸手由打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就摘下了定寒大刀，君臣五个人往前一催马，就扑奔了敌营，离着敌营不远了。姚琦就说，千岁啊，咱们有事得商量商量。马武急了，姚大哥，闯营还商量什么？嘿，我说马武啊，就是咱们哥俩闯营也得商量，何况这次有千岁啊，我想咱们君臣五人要是仗着血气之勇闯过敌营可不太容易啊。哎，姚大哥，要以你之见呢，马武啊，我看还是你一个人先杀进敌营去找这巨无霸，你把巨无霸带到左营，我们君臣四个人听见敌人左营喊嚷，就知道你成功了，然后我们杀进前营，穿右营过后营，就可以闯出重围，你再在后边追我。好，刘秀一听说了声好计好计。哎，千岁您不知道，我跟马武这主意可使过，这叫鬼扯转。马武说，行了，咱们还使鬼扯转，就这么办，我可走了。说完话快马轻刀马子正一催坐骑，就直奔敌人的营门。离着营门近了，敌人营门这站岗的小校高声喊嚷，口令。马武闯重围有的是经验，他在马上一塌腰，连声都不出，这马往前一催，离着营门快近了，人家敌军一看前边不说口令肯定是闯营的，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奔着马武了。马武一举这大刀，用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拨打敌人凋零箭，是冒箭而入，敌人营中就乱了，傻呀，拿这闯营的汉

0: 暗将，王莽的官兵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马武团团围在当中。马武是斗丹田，一声喝喊，
1: 对
0: 敌人兵将听阵，我是瘟神爷马武，今天来取巨无霸项上人头，尔等要知道瘟神爷的厉害，闪开了，谁要近前就让他死在我大刀之下。说着把这三挺大刀一摆，这一阵大杀大砍。王莽这些兵都知道马武的厉害呀，马武往前这么一催马，是横冲直撞，敌人是拦拦不住，挡挡不住，一会儿的功夫，两旁就堆躺下不少死尸啊。王莽的营中一阵大乱，这时候先锋官巨无霸正在先锋大帐办公呢，刚刚办完公事，准备要退帐休息，就听见外边喊杀连天，巨无霸立刻命令手下人前去打探，手下人还没出去呢，蓝旗小校跑到中军大帐往地下一跪，启禀先锋大人，汉营武瘟神马武闯营，我兵拦拦不住，挡挡不住。好好你个马武，又来搅闹我营，来点齐亲兵，随本先锋出营。巨无霸站起身形，哗楞楞甲印声音乱响，巨无霸迈大步往外走，来到帐外，鲁思江任等搬鞍上马，一抬腿摘下和善板门大刀，这时候二百亲兵还有他手下偏将副将牙将全都准备齐了，二百亲兵小队提着灯笼举着火把，就跟着巨无霸出了前辕门，过了前哨，来到了三道营门，一看前边马武已然杀过来了。马武青铜盔甲，斗青战袍，掌中这口刀杀得浑身是血，连眼珠子都杀红了。巨无霸气往上撞，马武，你又来搅闹我营，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嘿嘿，马子章把这嘴一撇，我说巨无霸呀，你们这帮逆军困城，要把我们汉军饿死在城中，马老子不能束手待毙，特来取你项上人头。巨无霸他是不怕马武啊，在马上一晃身形，微微一阵冷笑，马武你给我住口，你是我手中败将，还敢口出狂言吗？来到我营是自取杀身之祸。说这话他往前催马，把这大刀举起来了，可是马武确实是有名的快马轻刀啊，不管跟任何人动手，马武这刀得先砍下来。说书迟，真事快，马武催坐下马往前一跑，这口大刀唰就奔着巨无霸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了，巨无霸立刻用刀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兵丁们擂鼓助威，那呀巨先锋啊，您把这马武杀了吧，给我们兵将报仇吧。兵将们擂鼓呐喊声音助威，可都是帮着先锋官巨无霸的，马武马子章就是一个啊，可是马武杀得精神抖擞，这口大刀刀花都耍开了，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不见胜负，杀着杀着，两个人二马一搓蹬，马武认准了方向，突然间往回一拨马，啊呀呀呀呀呀，催马就走。巨无霸高声喊嚷，马武你往哪里走，催马就追。这马武呢，他不往北跑，他往东跑。王莽的兵将一看，马武你怎么不往回跑，你干嘛往左营跑啊，难道说你杀晕了吗？他们哪知道马武跟姚琦使的是鬼扯转啊。王莽的兵将还偷偷乐呢，马武马子章 一直奔东跑，就跑到了

的左营。这左营可是深如腹地呀、啊，马武那再想逃出去都不容易了。这时候巨无霸指挥大队人马就追赶马武到了左营门了，马武已然杀进了左营了。左营的兵将在前边就把马武横住了，马武把这大刀一摆，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就跟削瓜切菜一般，噗噗噗杀得王莽兵将人头乱滚，没人挡得住他。这王莽的兵将还奇怪呢，这马武凶神附体了。等马武到了左营正当中了，敌人唰就把马武围上了。任凭你多勇，但是你一个人呢、啊、十几员战将围着马武，刀枪棍棒一齐下手，但是马武力敌十几员王莽的官兵，面无惧色，刀法不乱。巨无霸身高马大，他在外边看得很清楚，自己战将十几名就打不过马武。巨无霸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手下兵将往四外一闪，巨无霸一催马，大刀唰就奔着马武的肩膀这扇来了。这刀要扇着马武还真受不了，马武拿刀尖往出一接，两个人两口大刀又在左营里拼上命来，刀来刀去，马打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左营的兵将炮响鼓响，呐喊声音杀呀，好厉害的马子张啊，巨先锋您快砍啊！唰，这声音喊得很高，声音一直就传到了营外。姚琦、陈鹏、杜茂听见声音了，就知道马武进了敌营了。先是前营喊杀连天，没有多大功夫，这声音就渐渐移到巨无霸的左营。姚琦一回头，千岁，我这鬼扯转成功了，咱们走吧。姚琦一马当先，左边是陈鹏，右边是杜茂，当中间保着千岁刘秀，这四匹马就扑奔了敌人大营。几匹马往前一跑，敌人的兵将听见銮铃之声，小校在门前就知道又有汉将闯营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手是一阵乱射呀。姚琦把这大枪抖欢了，上边雇人，下边雇马，拨打凋零箭直奔营门。这边陈鹏举刀，这边是杜茂抖叉，当中点保着千岁也在拨打凋零箭。刘秀在马上，这口大刀也不能闲着呀，箭是纷纷落地了。君臣四个人闯进敌营，王莽兵将高声喊嚷：杀呀，又有闯营的了！兵将们往上一围，就把刘秀君臣几个人要围上。姚琦心说：可不能让他们围上啊！姚琦把这大枪抖换了，啪啪啪！只要碰上我这枪，你就甭打算跑啊！别说姚琦没能耐，现在姚琦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敌人兵将听真，在下汉太岁姚琦，要把你们这群逆军全都杀死。这枪一抖，就好像一条乌龙，乱扎乱刺，敌人的兵将是纷纷后退，姚琦在前面就杀出一条血路。而且姚琦要观察什么地方有绷腿绳，什么地方有绊马索，什么地方有梅花坑，什么地方有陷马坑。看见绷腿绳绊马索了，姚琦就得拿大枪，枪尖往下一扎，啪啪啪，要把这绷腿绳绊马索挑开了，保着千岁往前走。千岁旁边，左边是陈鹏，右边是杜茂，一个抖九耳八环刀，一个是抖五谷托天练叉，哗啷啷插盘的乱响。王莽的兵将是挨着死，碰着就亡，刘秀在当中间手持定寒大刀，闯重围可就舒服多了。就这样，君臣四个人四匹马在敌军中横冲直撞，姚琦在前边带着刘秀跟陈鹏杜茂，由打前营就杀到右营，到了右营了，君臣几个人杀得

孤身嗜血，血染正义。王莽的兵将被君臣四个人杀得胆裂魂飞，姚琦确实有经验，就带着刘秀闪过梅花坑，越过陷马坑，一直杀到敌人的后营，玩了命了，奋不顾身，这样四个人才杀出王莽的大营，闯出重围，一催坐下马往南跑啊！哎呀呀呀！只要往南跑，离着王莽大营越远越好，一直跑到天光大亮，红日东升了，才听见后边马踏銮铃的声音，武温神、马子张到了，君臣五个人相见了。刘秀、刘文寿再看四位先锋官浑身是血，连模样都变不出来了。刘秀叹了一口气，四位先锋，以前总听说古人为国家立下功劳，给他的子孙挣下世袭罔替的功伯王侯，有了无穷的富贵，可是谁又能看见今日立功之难呢？今天孤家可亲自眼见了，你我君臣闯出重围，真是两世为人，太不容易了。千岁啊，陈鹏摇了摇头，自古以来战场之上就是如此啊，千岁，咱们赶紧走吧。就这样，君臣五个人马不停蹄往前走，看前面一条小河，君臣五个人甩灯离鞍下马，摘盔卸甲，把上边的血给洗干净了，然后打开包裹，脱下战袍，换上便衣，又把盔甲战袍包好了，随后上马往前寻找客店。走了一个多时辰，看前面一个小镇店，君臣五个人进了镇店，进了一家客房，镜面更衣，吃饭休息。第二天睡醒了，歇足了，君臣五个人就改扮成买卖客商，刘秀是主，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个人是仆。等用完了早饭之后，印好了牲口，喂了马，然后收拾好了东西，算完了酒坟店账，君臣五个人出马，顺着阳关大道往前而行。君臣五个人走了几天的路，这天早上动身，天到晌午呢，就没看见过村庄镇店。四个先锋身为武夫，饭量很大，一顿饭不吃他就饿得受不了了，没想到一直走到天光都黑了，也没看见过村子。几个人实在饿得支持不住了，连这五匹马也饿得稀哩哩直叫唤。到了黄昏了，姚琦抬头一看，嘿，哎，您瞧，千岁，前面有座村子，咱们进去弄点吃的。君臣五人骑着马往前走，离这村庄近了，一看呢，这个村子还不算太小，少说得有百八十户人家，总算找到吃饭的地方了。五个人下了马，进了村子寻找客店铺户，没想到找了半天，这个村子没有客店。陈鹏说，这么办吧，千岁，天可黑了，这个村子里没有客店，咱们找个大户人家借宿一夜吧。好吧，陈鹏啊，你在前边找吧。陈鹏一回头看见马武了，哎，对了，这件事还真得我去，要叫马武去借宿啊，胆小的看见他反而不敢收留咱们了。哎呀，行了行了，都快饿死，少说废话，你快去吧。这样陈鹏就把自己的战马交给杜茂，一个人往前走，君臣几个人在后边慢慢跟着。陈鹏一个人进了村子，就看见村子当中间有一座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前有四棵龙爪槐树，一看就是个大财主。陈鹏迈步上了台阶，用手轻轻的一敲门，啪啪啪，时间不大，里边脚步声音响，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陈鹏一看呐，这个人青衣大帽，是个家人，五十开外了，可能是个老管家。这个老管家开了门，上下打量，看了看陈鹏，

0: 生不认识。
1: 哎呀，请问这位公子您找谁呀？
0: 陈鹏赶紧躬身施了一礼。
1: 老哥哥，
0: 我们是行路的客商，没想到找不着客店了，走失了方向，来到了贵宝地，想在贵宅借宿一宿，务必求老人家给我们行个方便。没想到这位老管家听了陈鹏的话一皱眉，哎呀，其实借宿一宿这是个小事，不过您来的可不是时候啊，要是在前几天前来借宿，我呀虽然是个管家，我也能做得了主，现在呀这个主我可不敢做了，我们家的老员外爷心里正烦着呢，这个事我说了也不算，干脆呀你还到别的家去投诉吧，即便是我回禀了员外爷，恐怕员外爷今天也不肯收留众位。那么这个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到三江请兵，这天呢走了一天，天到黄昏也没找着个客店，也没找着个村庄可以借宿，好容易找个大村子，找到了一个大户人家，陈鹏把门叫开了，没想到老管家说，您到别处去借宿吧，我家员外爷太烦了，就是我给您回禀，员外爷也肯定不会答应。陈鹏就跟这老管家说，老哥哥，我们进了村子之后也不想打扰您，没想到整个村子都找遍了，每家都是小户人家，我们掌柜的伙计五个人五匹马，小伙人家没有闲房，还求您行个方便，跟主人再说一声吧。这位老管家没有办法，好吧，那么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进去跟我家员外爷商议商议。陈鹏只好站那儿等着，老管家转身行进去了，时间不大，这位老管家陪着一位老员外由打里边走出来，离着近了，陈鹏这么一看，这位老员外长得中等身材，童子的体格非常匀称，很好看，看面貌皱纹堆垒，花白的胡须，少说也有50多岁，快60了，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四棱员外逍遥巾，迎面上千美玉双飘袖带，身上是一件宝蓝缎子员外氅，内衬着一件宝蓝缎子的直袍，腰系丝绦白袜云履。陈鹏上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员外我有礼了。这位员外双眉紧皱，看了看陈鹏，你们主仆一共几位呀？啊，老员外，我们伙计的掌柜的一共5个人，刚从外地贩卖绸缎回来，由此经过，要在贵宝宅借宿一宿，请您行个方便吧。哎，其实啊，你们借宿几宿也没有关系，我们屋中有的是地方可以安置你们，不过我家中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就睡你们的觉，可千万别管呐。陈鹏是个聪明人，陈鹏一听这家肯定出事了，可是又没别的地方去啊。好吧，员外爷您放心，我们睡一宿觉，明天就走。我还得说一句，你们主仆几位要住在我家，要是遭到了意外的事情，可千万不要埋怨我，是你们自己要住进来的啊。员外爷您放心，我们就睡一宿觉，有了事儿怎么能会埋怨您呢，这是我们自个儿求您帮忙啊。好吧，你们那几位呢？员外，我就把他们叫过来。说着陈鹏一回头一招手，摇起马舞杜茂跟刘秀拉着5匹马就过来了。

叫给员外爷深深一礼，员外麻烦您了。这摇旗马舞杜茂用袍袖的一遮脸往里就走，这位员外爷就把刘秀陈鹏让进去，家人出来把他们五匹马接过来，君臣几个人

主仆就安歇睡觉吧。刘秀是汉太子啊，刘秀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人家问到这儿了，脸一红啊，员外，我们已然吃过饭了。好吧，既然你们全都用过饭了，我就派手下人给你们去打扫房间。刘秀想忍一宿，没想到姚琦在旁边受不了了，嘿嘿，掌柜的，您可别亏心，我们可一天没吃饭了，水米没打牙了，饿得肚子都叫唤了。刘秀脸更红了，这位员外爷一听，哦，这是主人不好意思，他手下的仆人饿得受不了了。好啊，既然你们主仆还没有吃饭，好吧，来人呐，马上给他们主仆预备酒饭。遵命。家人遵命，赶紧忙着准备酒饭。刘秀确实是想在这忍一宿，就别麻烦人家了。明天有什么话，在路上再找饭吃。姚琦受不了，姚琦心说饿着饿着也睡不着觉啊。时间不大，酒饭摆上了。刘秀一看呢，人家做的酒饭足够六七个人吃的。可是刘秀知道，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身为武夫，能吃啊。刘秀啊，就少吃慢吃，看着四位先锋吃。这四位先锋官呐，属杜茂浑浊蹦愣，没心眼，饿极了，张嘴就吃啊，愣往嘴里葫芦。这姚琦也不在乎，心说明儿找的这吃的找不着吃的还另说呢，干脆我打开套间吧。姚琦也是一阵狼吞虎咽，马武更甭提了，只有陈鹏呢还能拿点存量。陈鹏就陪着刘秀慢慢的吃，慢慢的喝。这姚琦、马武跟杜茂吃饭如同风卷残云，越吃越香，越吃越甜。这位员外爷一看，哎呀，员外爷心说人家口福真是不小啊，吃的嘴里是那么香甜。我虽然是个守护财主，广有田园，衣食丰足，没想到时运不佳，有了逆事，心中烦恼，愁得我饭食难下。纵使面前摆上金针玉叶、龙肝凤髓，我也是光看着咽不下去呀。你看看，人家掌柜子跟伙计虽然五个人在外边跑买卖不容易，不如自己能够享福，可是他们这样吃的那么香，看起来要比我快活的多了。我有这么大片家业，我也是不如人家。员外爷想到这儿一阵难过，不由得长叹一声，哎。姚琦一听这位员外爷叹气，他可不知道员外爷心中有难过的事儿。姚琦错过意了，姚琦心说就吃了一顿饭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这土财主的抠门。姚琦啪就把这筷子往桌上那么一拍，冲着员外爷他一瞪眼，哎，我说员外爷，不就吃了一顿饭吗，你干嘛这么嗨声叹气的啊，我们不吃的还不行了。哎呦，把这员外爷吓一跳，哎呀，客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员外爷，我可告诉你，我们在你这儿借宿一夜，我们也不能白吃白喝啊。明天我们起来，也不管你是不是开店的，也不管你是不是卖饭的，我们临走的时候少说给你留下十两八两的银子。员外爷，我们在这儿吃，你在旁边嗨声叹气，是不是怕我们吃的多呀？哎呀，这位员外爷都快哭了，摆了摆手，贵客呀，你这纯粹是错会了意了。我叹气，因为我心中我有难过的事情说不出来，我并不是怕你们吃啊，也不是我夸口啊，我们这一县我是守护财主，不用说你们伙计掌柜的在我家用这么一顿饭，
就是你们五人成年的步子。

走，在我家里吃个十年八年的，我也赔得起呀。我心里难过，心中着急，千万贵客你不要多心，你就快吃你的饭，吃完饭好安歇睡觉。这姚琦呢还不愿意了，把这头这么一摇，嘿嘿，我说袁伟爷，甭说这好听的拿话来搪塞我们，像你们这乡巴佬啊，嘿，一粒粮食都是好的，就怕我们多吃。刘秀直瞪着姚琦，姚琦就假装没看见。袁伟爷摇了摇头，又叹了一口气，哎，真是岂有此理呀、岂有此理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把你们好心好意留下问你们吃没吃饭，我既然预备饭了，我还怕你们吃吗？我是有我难过的事啊。哎，袁伟爷，你既然不怕我们多吃，有什么为难的事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好帮你解劝解劝。贵客呀，我的事就不用说了，说出来你们听了也是替我难受，你们也管不了啊。袁伟爷，你要是不把你难为的事说出来，嘿嘿，你就是怕我们多吃。这陈鹏也直瞧姚琦，有你怎么说话的吗？姚琦挤得的这位老袁伟爷也实在没办法了，好吧，贵客你一定要问，我就只好说了，不然的话将来你走到别的地方也得说我不肯的招待远方的客人。贵客呀，你就听我慢慢的讲来吧。哎，好吧，我听听到底有什么大事。把刘秀气得直哆嗦呀，在这吃一顿饭睡一宿觉，你干嘛跟人家袁伟爷不依不饶的？这姚琦呀，从小就爱打听事儿。刘秀瞪他，他装没看见；陈鹏瞧他，他也装着不知道。就这样，这位袁伟爷就跟他们君臣五个人从头至尾详详细细把家中要出的事情就说了一遍。这姚琦马武是性如烈火呀，听明白袁伟爷为什么难过了，气得他们两个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这胡须都炸上起来。尤其马武这脾气，马武站起来腾飞起一脚，哗啦就把这桌子给踢翻了，上边的碟子碗子就撒得一地，全都摔碎了。尤其马武是怪叫如雷，气杀我也哇哇哇呀。好家伙，刘秀、陈鹏、杜茂幸亏身上有功夫躲得快，不然的话桌子上的残汤剩饭就得弄一身呢。刘秀心说好德行了，吃完了人家还足这么一折腾，这够多不体面呢、这要是让人家袁伟爷知道了我是汉太子刘秀，这四个人是我手下的先锋官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嘿，我这人呢算丢到家了。那么这位老员外到底说的是什么事？书中暗表这个村庄叫郭家庄，员外也姓郭，单名一个字叫郭平。这位老员外是老来得子，两个儿子，大的才三岁，小的还不到一生呢。不过老员外也有个女儿，已然17岁了，这个女儿长得非常的漂亮。郭平家中广有田园，是这一县的首户大财主，城里头还有不少的买卖。没想到赶上兵荒马乱了，逢山有寇，遇岭藏贼。离着郭家庄8里地有座山叫清风山，山上有三位寨主，手下有1000多喽啰兵。这位山中的大寨主姓张，叫张美，人称火灵官，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鞭，可以说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纵横天下无人能敌。二寨主姓王，叫王良，胯下马掌中一口喧哗大斧，
三寨主姓万，叫万修，是一条三股钢叉，也是

武艺高强。这三位寨主爷武艺这么高，虽然占据了青峰山，但是对附近的村庄他们并不骚扰。这三位寨主干什么呢？专门接远方的客商，还有上任卸任的官员。没想到清明节这天，郭平夫妻带着女儿前去祭扫坟茔。清风山的大寨主火灵官张美正好由郭家的坟地旁边经过，他看见郭平的女儿了，他愣了，这个小姐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张美是个好色之徒，他动了心了，抢，手下喽啰边过去就抢。郭小姐差点吓死啊！郭平老两口子跪在地下给张美磕头，苦苦的哀求，哎呀，不用哀求不用哀求，我把你的女儿带到山寨作为压寨夫人，让你们老两口子享福。这老两口子抬头一看，这张美都50开外了，老两口子能愿意吗？但是一看这位寨主爷旁边不少喽啰兵，老两口子只好暂时说几句好话吧。寨主爷呀，我们可是好人家的女儿啊，我女儿确实没有婆家，你为什么不保全我家的名节，派人明媒正娶呀？火连官张美一听这老两口子话说的挺有理，估计郭平是这方的守护财主，他也跑不了，这样就点头答应了，把郭平夫妻还有他女儿就放走了。火灵官张美回到山寨，就跟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商量这件事，一定要把郭平的女儿娶回来作为压寨夫人。王良、万修就劝张美，大寨主，咱们弟兄占山为王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只不过掌故一时，日后遇见机会还可以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做一番光明正大的事业，你何必干这种事呢？况且郭平是这儿的财主，他可是个良善之辈，咱们霸占良家妇女，名声也不好听啊。大哥呀，您要想弄个压寨夫人也不难，咱们等着，如果有那卸任的赃官瓜产地皮保载而归的时候，我们探清楚了，可以劫他的不义之财，夺他赃官的娇妻美妾，做个压寨夫人，既不伤天害理，也可以替百姓出气，您看怎么样？大寨主火灵官张美被王良、万修劝得没办法，也就只好答应了，这样呢就把霸占郭小姐的事情就放下了。郭平夫妻带着女儿回家了，在家中想起这件事就哆嗦害怕呀，可是郭平又舍不得这份家业，不想远奔他乡，只好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没想到半年过去了，居然没有动静，老员外爷慢慢的就放心了，也该着。6个月的时间，也没有一个赃官卸任路过清风山。火灵官张美着急了，他旧事重提，就跟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商量这件事儿。哎，我说二弟三弟，6个月了，可没有一个赃官卸任呢啊！这郭平情愿意把女儿给我作为压寨的夫人，他说可以明媒正娶，咱们下个聘礼把他女儿娶回来，不就得了吗？王良、万修还是劝，但是火灵官张美不听，就把他手下大头目袁二虎叫过来了。张美让袁二虎到郭家庄强下定礼，袁二虎遵张美之命，就带着定礼到了郭平的家中，把定礼往桌上一放，告诉你老员外，我们家大寨主在今天晚上要上你们家来跟你家小姐拜天地入洞房啊，你赶紧把洞房布置好了，如果你要不照我说的办，嘿嘿，我家大寨主3更天来到你郭家庄，不但杀了你满门，把全村男女老少全都杀死。说完了，这头目走了。
郭平一家子就吓坏了，不知道怎么。

0: 么办才好啊？
1: 到县里告状，
0: 县官也惹不起他们呀。求街坊四邻，谁敢到老虎嘴里去拔牙呀？全家人只剩下哭了，哭了半天，最后郭平郭老员外想出个主意，全家人每人预备一口菜刀，得了，等到了夜里，火连官张美要来了，咱们就把他让进洞房，咱们在洞房等着，一家老少跟他拼了命了，咱们死了也就认了。就这样，郭平郭老员外就把家里收拾出三间屋子做洞房，就等着跟火灵官张美拼命了。天快黑了，万也没想到刘秀君臣到这借宿，这四千房能吃能喝。这郭平一看人家吃的这么香，想起自己伤心的事儿，这一叹气，这姚琦错会了意了，还以为郭老员外怕他们吃的多喝的多呢。等郭平把火灵官张美今天夜里要来到郭家庄，要跟小姐拜堂成亲的事这么一说，姚琦气得冒火撑烟，马武是气得哇呀怪叫，飞起一脚汤就把桌子给踢翻了。这一下可把郭平郭老员外吓坏了，老员外心说这是恶贼火灵官张美的前站吧。他抬头看着君臣五个人，连话都不敢说了。这时候姚琦高声喊嚷：张美呀张美，俺姚琦跟你势不两立。马武也嚷声了，这绿林中的英雄好汉最恨办这种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张美呀，你要霸着良家妇女，我马武岂能容你？你是休生妄想。
1: 什么？
0: 郭平仔细一听，原来这两个人一个是姚琦，一个是马武啊，感情不是做买卖的客商，而是汉营中的名将啊。刘秀到这时候知道可是瞒不住了，就站起身形给郭平抱拳拱手施了一礼：员外爷，请您不要害怕，我们遇见这种事是不能不管的。告诉你实话，我不是贩卖绸缎的客商，我是兴师讨贼要灭王莽的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又用手一指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员外，这是孤家的四位先锋官姚琦马武陈鹏杜茂，我们君臣五个人要到三江请兵，路过此处，不遇此事孩子罢了，遇见此事我们君臣就不能袖手旁观。哎呀，郭平一听刘秀说出真名实姓，是惊喜非常，扑通一声就给刘秀跪下了。原来千岁到此，草民眼拙，草民给千岁施礼。刘秀用手相搀：员外你先起来，咱们商议商议这件事应该怎么办。郭平站起身形，又挨着个的给四先锋施礼，四先锋打礼相还，老员外一招手，家人进来把屋子东西收拾干净，大家重新入座了。陈鹏说呀，这件事好办，我有个主意。刘秀就问呢：陈鹏，你有什么主意？千岁呀，要按我的办法，请郭老员外先把他家的女眷藏好了，然后预备一桌酒席，等这恶阴贼张美来了，让他入席吃酒，就把他灌醉了，送入洞房之后咱们再把他给拿住。四先锋要活捉张美，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到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儿，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呢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 真正的致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那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 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4-5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

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呢，药力在这儿呢。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样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们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

0: 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
2: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3: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呢？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2: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3: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2: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3: 对 对
2: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3: 嗯，
2: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3: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2: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3: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我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2: 还是不行。
3: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2: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3: 你看看，
2: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吧。
3: 这是没错。
2: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 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3: 嗯，
2: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0: 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得是特别多，不过便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记得可清楚了，不到十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低的价格，一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您说。
3: 我吧是糖尿病。 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点。

0: 那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儿了吧。嗯。
1: 您
0: 你就放心了。嗯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0: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0: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0: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0: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谢你啊、哦。
1: 您客气了。嗯
0: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0: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啊、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着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这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着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嗯嗯嗯。
0: 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混浊。

0: 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混浊，而且我这个脸嘛还鼓肿，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也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

0: 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欢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半位，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3: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0: 嗯，
3: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3: 对。
0: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

0: 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1: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是我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1副药了。
0: 嗯，
4: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0: 哦，
4: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业了。
4: 哎，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4: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0: 嗯。
4: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遭罪呀。
0: 嗯嗯嗯，就是。
4: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

0: 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2: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哈，都有这种感觉，吃嘛嘛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0: 哎，对，
2: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2: 嗯，
0: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罪了，
2: 嗯，
0: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2: 要不我说呢，
0: 没感觉到啊，
2: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嘛。但是
0: 是这么回事，
2: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好，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0: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2: 嗯，
0: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2: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0: 嗯，
2: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0: 哎，真好。
2: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就不用再吃药了啊。
0: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2: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0: 哎，行，感谢您呐，真是谢谢您呐。
2: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然后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儿，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

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是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
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呢，药力在这儿呢。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病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
另外呢，你像这个中

0: 痛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

0: 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
2: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3: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呢？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2: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3: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2: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3: 对对，
2: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3: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2: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3: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2: 还是不行。
3: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2: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3: 你看看，
2: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哎呀，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3: 这是没错。
2: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3: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一对

0: 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得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

0: 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1: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1: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0: 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1: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低的价格，啊，一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嗯，您说。
3: 嗯，我吧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
0: 您
3: 就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争取的。 我就是让老百姓。

0: 性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1: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谢你啊、哦！
0: 您客气了，嗯
1: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0: 嗯嗯。
1: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0: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1: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0: 嗯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着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0: 嗯。
1: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他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嗯，
1: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过那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着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那个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0: 嗯嗯嗯嗯。
1: 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0: 嗯嗯嗯。
1: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0: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1: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骨肉。
0: 嗯。
1: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0: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1: 也是啊，这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 还有那个黄葵。

0: 胶囊，光辉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扑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儿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说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欢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1: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1: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1: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啊，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1: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1: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嗯，
3: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3: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1: 嗯，
3: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3: 对，
1: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3: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 啊，长命百寿。

0: 益寿延年啊。
1: 哎呀，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是我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1副药了。
0: 嗯，
4: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0: 嗯，
4: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4: 哎，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4: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0: 嗯。
4: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0: 嗯，
4: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遭罪呀。
0: 嗯嗯嗯，就是。
4: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0: 嗯。
4: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0: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嘛嘛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4: 哎，对。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

0: 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1: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0: 嗯，
1: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罪了，
0: 嗯，
1: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0: 要不我说呢，
1: 没感觉到啊，
0: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1: 啊、
0: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嗯、啊、但是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
1: 哎、
0: 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好，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0: 嗯，
1: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啊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1: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就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呐，真是谢谢您呐。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2024年6月28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国与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始终是各国不懈探索的重大命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同时冷战阴云笼罩世界，强权及公理甚嚣尘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渴望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积极谋求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努力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将五项原则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迅速走向世界。1955年，20多个亚非国家出席万隆会议，在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10项原则，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将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采纳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相继载入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跨越时空，超越隔阂，经久育任，历久弥新，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树立了历史标杆。五项原则充分体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顺应国际关系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强调国与国关系相互平等的实践要求，凸显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五项原则涵盖国与国在政治、安全

经济、外交等方面和平共处的基本规范，为各国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建立正确相处方式提供了准确、清晰、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正确指导。凡是遵循五项原则，即使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水平和体量规模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建立和发展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的关系。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超越了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陈旧狭隘观念和对立对抗思维。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汇聚了强大合力。五项原则凝结了发展中国家对改变自身命运、追求变革进步的深刻思考。在五项原则激励和鼓舞下，越来越多亚非拉国家相互声援和支持，奋起抵御外来干涉，成功走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五项原则还促进了南南合作，推动了南北关系改善和发展。第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了历史智慧。五项原则的出发点就是维护弱小国家在强权政治环境中的利益和诉求，旗帜鲜明，反帝、反殖、反霸，摒弃了穷兵黩武、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历经70年岁月洗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财富，值得悉心珍视、继承、弘扬。在此，我仅对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老一辈领导人表示深切缅怀，对长期以来坚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各国有识之士致以崇高敬意。历史的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人类进步事业在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中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70年前，面对热战的惨痛浩劫和冷战的分裂对峙，那一代人为了维护和平、捍卫主权，给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答案。这个答案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不仅没有褪色过时，反而焕发出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芒。70年后的今天，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中国又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有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

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这一理念立足于国与国命运交织、休戚与共的客观现实，树立了平等和共生的新典范。中国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人类社会实现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和平共处。这一理念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开辟了和平和进步的新境界。中国呼吁各方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坚守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初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增进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这一理念着眼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丰富了发展和安全的新实践。中国团结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实现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从发展到安全，从合作到治理的历史跨越，有力引领和推动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国际社会带来和平稳定的前景，为各国人民增添繁荣发展的福祉。在历史的关键当口，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人类文明的探索没有穷期，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努力不会止步。无论世界怎么发展，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我们要以同求共济精神，珍爱和呵护地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生存的乐土。未来值得期许，挑战必须应对。面对和平还是战争、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历史抉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涵，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一律主权平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主张要确保各国都能在多极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在遵守国际法前提下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0上19度至0上28度；敦化，阵雨，0上19度至0上28度；安图，阵雨，0上19度至0上28度；汪清，阵雨，0上18度至0上28度；合隆，阵雨，0上19度至0上29度；龙井，阵雨，

0: 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三十度，珲春阵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图门阵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七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八度，敦化阵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八度，安图阵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八度，汪清阵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八度，合龙阵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九度，龙井阵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三十度，珲春阵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图门阵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七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4: 没有共产党。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4: 解放的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

0: 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你离家多少公里？又有多久没回去了？小时候，他为你洗衣，他教你读书，他给你梳头，他陪你长大。30年匆匆别过，你长大了，他却老了。你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吗？
3: 妈妈，等你老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继承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

0: 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力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

0: 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5: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4: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4: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6: 那我就先不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当院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4: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7: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6: 买电呢？
4: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9: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8: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9: 随着促消费政策

0: 局落地和行业性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席。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3: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4: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3: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5: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3: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6: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3: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7: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8: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9: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1: 目前广

0: 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3: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4: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3: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5: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3: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2: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8: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9: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11: 中国不建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11: 坚定有我，拼祖国和谐，
10: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12: 直到放弃，向我了我。
10: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今年以来，我州紧扣445产业布局发展思路，以产业提质扩容、创新突破、开放拓面的扎实成效，为全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积蓄强劲动能，夯实发展根基。
1: 一言编党史著边疆新志，今天播出东满各县抗日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
0: 州文广旅局组织20名东北超延边明太鱼拉拉队队员，先后在延边大学校门口、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开启消夏季快闪表演，持续擦亮延边特色文旅 IP。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今年以来，我州紧扣延边州445产业布局发展思路，立足独特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聚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壮大，新兴产业培育布局，依托技改攻坚跨境业态培育，对外开放提质多元路径，以产业提质扩容、创新突破、开放拓面的扎实成效，为全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积蓄强劲动能，夯实发展根基。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亚联机械把研发创新和技术积累放在企业发展首位，在人造板生产装备市场先后推出全球首条薄型竹爆花板生产线，全球首条工业化生产的连续平压芦苇爆花板生产线等行业首台套产品。亚联机械持续加大投入，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对生产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设备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生产线设备通过数字化改造，能够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设备运行数据，对于能耗管理和产品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公司2025年开始引入 SAP 系统，打通设计、生产、采购、交付全链路数据孤岛，建立统一产品数据源和设计变更管理闭环，实现工厂间产能、物料协同及业材一体化。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传负责人庄仲：
2: 凭借多年的技术研发和经验积累，持续创新突破，在人造板装备制造领域掌握了关键的设备制造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成功实现了人造板生产装备的国产化替代，推动我国人造板机械行业实现与世界装备技术水平的接轨和同步。
0: 在做强装备制造产业的同时，我州聚焦优势产业改造提升，持续引导本土企业深耕主业、创新突围，推动医药健康等特色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底盘。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自2020年入驻安图经济开发区以来，聚焦

0: 药饮片、养生食品、二类医疗器械、免洗凝胶制品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挖掘企业发展潜力，强化内生发展动力。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能效益，企业于2025年启动中药饮片提产扩能项目，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000万元，成为延边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龙：
1: 主要新建综合楼、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仓库等配套设施，并安装生产线12条，截止目前已投入生产，同时通过了中药饮片静置、切制、炒制、制制等中药饮片 GMP 规范认证。
0: 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全力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食品产业是我州标志性优势产业，作为延边民族特色食品产业的标杆企业，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朝鲜族传统风味食品领域，主营泡菜、调味酱等系列产品，凭借辣白菜、苏子叶、桔梗等130余种独具民族特色的优质产品，赢得广大消费者青睐，成为带动延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订单，企业主动求变，加快升级，一方面全力推进生产设备更新改造，今年6月完成整体设备迭代，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另一方面积极布局电商领域，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元化销售体系，拓宽产品销路，实现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云卓：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啊，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设备升级。今年的这个我们厂区的这个总体销售额预计能达到1亿2000万左右。
0: 深耕行业20余年，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停留在传统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加工的舒适区，而是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以核心技术为支点，完成了一场绿色加制造的转型，从单一加工延伸至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让老企业焕发新活力。在该公司3速车间24组设备排布规整，农林废弃物经精密工序转化为可纺纤维等产品，实现变废为宝，既破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理难题，更开辟了新材料产业的绿色发展赛道。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燕燕：
3: 我们的核心优势是零排放，生产无废水废渣，废弃物资源利用化率超90%，契合国家双碳战略。
0: 下一步，我州继续紧扣445产业布局规划，产业为基，开放为益，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发展新动能，以全链条产业提质增效的过硬实力，持续推动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延边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蓄势赋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各县抗日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创建抗日游击队。11月，满洲省委部署相关工作，派佟长荣主持东满特委工作。同年12月，东满特委召开会议，推进东满地区抗日游击队建设。此后，延边4县陆续组建抗日武装，延吉县委改编赤卫队成立游击队，后扩编为游击大队，队伍党员团员占比超80%。汪清县整合多支抗日力量，组建战斗力强劲的县游击大队，珲春县依托别动队、赤卫队，逐步扩编为游击总队，合龙县整合各地小型游击队伍，先后组建游击中队、游击大队。

0: 东莞特委坚守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完善游击队党组织与政委制度，抓实思政工作。1932年末，延吉、汪清、合龙、珲春四县均建成党领导的具备实战能力的抗日游击武装。
1: 7月3号至4号，州文广旅局组织20名东北超延边明太鱼拉拉队队员，先后在延边大学校门口、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开启消夏季快闪表演，以灵动舞姿、特色创意和浓郁的民俗风情，为往来市民和游客献上文旅盛宴，持续擦亮延边特色文旅 IP。7月3号晚上，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前，延边明太鱼拉拉队队员身穿绚丽的朝鲜族服饰，手捧干明太鱼，和着铿锵鼓点跃动而出。现场很快被市民和游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们纷纷举起手机拍摄记录，搭配网红打卡地标。传统民族风情与潮流都市气息碰撞交融，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延边烟火气息，连连赞叹延边文旅的创意与活力。河南洛阳游客王女士：
2: 我觉得咱们这个表演就是演得非常到位，我第一次看到咱们这个民族的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1: 北京游客宋女士：
3: 咱们非常的这个有特色，有民族特色，也很欢乐，来旅游呢能看这样的节目也很高兴。
1: 7月4号上午，快闪表演分别走进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高铁延吉西站，为旅途匆匆的游客带来意外惊喜，在动感舞姿与浓郁民俗氛围中卸下旅途疲惫，直观感受延边的热情与魅力。通话游客都瑶：
4: 一下车就看到精彩的表演，觉得延边的人民非常的热情，非常喜欢来这里。
1: 一尾明太鱼舞出城市新活力，既延续了东北超带来的文旅热度，又以接地气的创意传递着延边人民的热情，用开放包容的姿态生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崭新气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丁一、李正贤报道。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将于7月5号鸣哨开赛。2号下午，延吉东北虎队队员们奔赴训练场，开启赛前冲刺集训，以高强度训练打磨状态，为7月5号客场对阵敦化六顶山队的首轮赛事做好全方位备战。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由州体育局、各县市人民政府主办，各县市体育局承办，延边足球协会协办，搭建起各县市切磋交流、比拼竞技的优质平台，兼具竞技性、群众性与文旅融合属性。作为上届联赛冠军队伍，延吉东北虎队本次集结32名优秀球员，组建完整参赛阵容。训练场上，队员们开展体能拉练、攻防战术磨合、分组对抗演练等专项训练，一遍遍打磨传球跑位、防守反击细节，教练及时纠正动作短板，磨合全队默契度。尽管训练强度大、体能消耗高，但全体队员士气高昂，一丝不苟，奔跑、抢断、射门轮番上演，力求以最优竞技状态迎接首轮对决。目前球队备战进入收尾阶段。延吉东北虎队队长方真奎与队员崔建熙均是去年夺冠阵容中的核心球员，经过上一年夺冠赛程的实战淬炼，赛场经验愈发充足，他们心理素质更加成熟，信心十足，做好了迎战准备。据了解，其他县市代表队也正在积极训练，全力备战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珲春市人民政府预计投入200万元用于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覆盖天宇、祥鼎、飞宇、骏眼、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2026年7月2号14点至2026年8月2号24点期间，购车类消费券采取补贴形式发放，包含20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6000元、7000元、8000元、7000元、7种补贴。
0: 7月1号，为有效防范汛期旅游安全风险，全力保障游客出行。

0: 情安全，龙井市文广旅局联合龙井市应急局、龙井市市监局深入玉龙湾旅游风景区，开展汛期防汛减灾专项检查指导，重点对景区防汛预案落实、特种设备年检、防汛物资储备、安全警示标志设置、游乐设施运行、应急疏散点位及演练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给我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5: 喂，是张叔吗？
6: 您是？
7: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5: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7: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5: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7: 的新产品，我呀
5: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7: 更高的收益啊。
6: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5: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6: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5: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6: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5: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7: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5: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呀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6: 好好，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5: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8: 只有你记住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9: 喂，您是？
10: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9: 谢谢，我暂时不需要。

0: 众多做些事，多帮些忙。
1: 有些事啊，看上去是分外的事，可是啊，我们把它当成分内的事来做，就会在帮助到别人的同时啊，也得到了别人的信任。
0: 正午时分，为了给快递小哥节省时间，公司工会把热菜热饭送到了站点。此时，这发贵穿上工会的红马甲，由服务客户转为服务工友。午餐后，小哥们要赶在第二辆快件货车抵达之前将揽收的快件打包。遇到不易打包的物品，大家又会想到这发柜。
2: 从入职开始到现在，那些客户不要的纸箱拿回来，然后自己再练习打包。在我们这儿打包的话，它是最好的，也是最快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弄的话，拿回来也要请教他。
0: 如今快递员都统一使用电子运单，而许多小哥还记得以往手工填写纸质运单的时候，为了节省查阅业务手册的时间，大家都会直接询问折发柜，因为许多快递业务信息折发柜都熟记于心。
3: 基本上这一本都是，可能有一两千个。那假如说问问折师傅，广西钦州是多少啊？37，广东清远呢？763。他都会脱口而出，从未出过差错，
1: 做回一个胆音吧。不但要能够吃苦耐劳吧，然后还要在业务上有更加突出，我觉得这样才能体现我一个胆音存在的价值。
0: 下午3点，当日第二批快件运到，又是一番紧张的卸车、分拣、出发。送完下午第一趟快件，折发柜回到站点取件后，准备再次出发。雷雨袭来，但他的派送不会终止。雨季的昆明阴晴不定，快递小哥大多遇到过突发状况，诸如电动车因暴雨中途断电，或是道路积水无法将快件准时送达。每遇这种情况，折发柜都会伸出援手。他知道自己不单是一名快递小哥，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1: 表面上看呢，我们是各自为战，那实际上啊，大家是一个整体。一个党员如果真心实意地帮助年轻人，那我们的团队会更加有凝聚力，也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0: 端午节前的一个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折发柜参加了公司党组织举办的主题党日活动。
1: 我的初心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的使命就是踏踏实实的，送好每一个快递，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客户。我揽收一份快件，就是承接了一份委托。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0: 小小的快递车承载民生期盼，平凡的基层党员们在新业态一线用实干让红色先锋力量流淌在城市的每一条街巷。这里是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临涣镇的茶馆调解中心。
4: 你说谁呢？
0: 刘富海和刘文琴同为安徽省睢溪县湖沟村村民，说起来两人还沾亲，但在一块承包地的归属问题上，他们各持己见。刘富海年过八旬，刘文琴也年过半百，争议地块则只有0.52亩。刘富海认为这块地本来归他，而20年前施工占了这块地之后，他就外出打工了。刘文琴认为自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已经在这块地上耕种了20年，这块地当然属于自己。见两人争执不下，临涣镇茶馆调解中心党支部书记王世宏给每人斟上一杯茶，平息一下双方的怒气。
5: 这样吧，我想请您，你们双方有什么观念和要求，老刘先说。
0: 临涣镇村民的矛盾往往集中在家庭、邻里和土地纠纷等方面，为此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 依托当地有事去茶馆评理喝棒棒茶化解纠纷的传统习俗，2011年，林焕镇依托老茶馆设立了茶馆人民。

0: 调解中心。2020年设立茶馆临时党支部，2023年正式组建了临涣镇茶馆党支部，进而探索出一杯茶调解法。
1: 这个茶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个礼仪，才能够体现着彼此的尊重。这个茶呀，也是媒介，让大家的情绪逐步的得以缓解。
0: 当然，并不是所有矛盾只凭一杯茶就迎刃而解。据了解，茶馆调解中心对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纠纷的调解始于去年，起因是当时刘福海砍了刘文琴的树，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
2: 砍了，他在这里，哎，砍了，这是我的地方。
0: 而刘文琴一气之下给刘福海的庄稼打了除草剂。之后双方都报了警，警方认为两人的矛盾需要综合调解。而茶馆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们了解到，早年刘福海土地被占用后，村上曾给其做过补偿，而刘文琴虽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已于2024年届满。
1: 我们第一个方案是交给村里面，不要再争了，我们交给村里面。
0: 就这样，两人的争执于去年夏季告一段落。然而到了今年，刘福海见麦收之后地空了出来，就又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使矛盾再度激化。这一次调解员们反复采用面对面调解与背靠背劝导相结合的方法，劝双方珍惜亲情，各让一步，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让刘福海先种五年，五年期满，刘文琴你再种五年。
0: 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终于握手言和。
3: 给你老爷倒个水。
4: 对，哎，叫你老爷气有病了。
3: 叫你老爷气有病了，你看看。
4: 对，你看看刘姐给倒水了，你看说呢？
5: 哎，对，
6: 对，
5: 给他就不要气了。
6: 好了，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哎哎哎，
6: 对，
5: 我来种
3: 啊。啊，对，好，你看你还种。哎呦呦呦呦，这人激动的。刘文琴说的，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
4: 啊，对。
5: 这一杯茶短也完了。
3: 这一杯茶短了。
0: 据介绍，茶馆调解中心近五年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00余件，一杯茶调解法自2024年8月在安徽淮北全市推广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30000多件，全市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3.34%。
1: 一开始呢，我们是一个志愿服务队，后来由原来的7人到12人，12人到36人，现在达到了55人。通过党建引领，我们的这个队伍更加的壮大。
0: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场关于去世老人遗产分割纠纷和一场邻里建房纠纷也在调解之中，并取得积极进展。依靠党支部统筹，党员调解员靠前，一杯茶调解法主张把群众工作做到田间地头、茶桌跟前，这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而难能可贵的是，茶馆调解中心的党员调解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他们免费为群众调解，让群众不再走诉讼程序，也能解决身边的矛盾纠纷。
1: 把老百姓的济难愁盼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真正的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初心的具体体现。
7: 临涣的历史多久远，这个城南脚下龙须泉，这个好泉倒有好茶馆，茶文化流传。
8: 千千万万共产党员默默坚守躬身实干，千千万万个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勇担使命，持续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办实

好事办好，一点点星火汇聚力量，让党的温暖浸润人心。时代步履不停，为民初心如一。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中华凤鸟文化之源——双畔三足白桃龟。1957年的一场大洪水冲出了东夷人创造的羚羊河史前文化遗址。这个距今大约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标志着5000年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开端。在组织第二次考古发掘时，这里出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陶器，鸟喙形流口上翘，颈部细而高，腹部微鼓，三带足，背部有双带式畔，状如双翅，腹中部是一圈纹绳，后部是一条极其装饰意义的短尾。总体看上去，它酷似一只昂首振翅欲飞的鸟。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双畔三足白桃龟。说文一书中说，龟为三足福也，有柄可持，有喙可泄物。喙就是鸟的嘴，也就是说是种陶制炊具，可用于炖煮羹汤温酒。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有一个鸟嘴形状的流口。羚羊河出土的双翅三足白桃不仅有典型的鸟嘴形流口，而且整体被精心塑造成一只翩翩欲翔的鸟。这说明5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鸟格外钟情。东夷又是谁呢？桃龟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中期。而根据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的互证，东夷正是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粤式文化的创造者。《礼记》中的王志一篇说，东方曰夷，说文一书也称夷，东方之人也。从字形来看，夷是一个持弓之人的形象。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列传又说，夷有九种，九者即言其多也。东夷并非一只，而是众多人群的联盟，有来夷、岛夷、鱼夷、鸟夷、木夷等，太昊、蚩尤、少昊、舜等，被认为是东夷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部落首领。东夷崇拜鸟，这是其有别于其他种群集团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书中说，少阳者东方，冬动也，阳气动物，鱼食为春。东夷人崇拜鸟的原因也许与

0: 与其所居的东方有关，与东方作为日出之地有关。在人类的原初思维中，太阳便是天空中飞翔的一只火鸟。事实上，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太阳神话总是与鸟的意象紧密相关。东夷人对于鸟的崇尚，本质上可追溯到太阳崇拜。鸟崇拜体现在东夷文化的很多方面。少昊是东夷部落集团首领，其名为雉，通雉，即雉鸟。东夷以鸟作为氏族部落的象征，不同的鸟代表不同的部落，甚至东夷的官职也以鸟为名。东夷的鸟崇拜最终演化为凤崇拜，而中华民族关于凤的文化意识就根源于东夷。考古发现，东夷曾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文化谱系，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主要代表，并以强大的力量辐射到周边地区，西至豫东、皖北，南至太湖，北至燕辽文化区及辽东半岛。在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凤鸟崇拜被中原吸收，渐渐演化为华夏集团的凤文化。据史料记载，商人、秦人都与东夷一脉相系，都有鸟声始祖传说。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商人将东夷文化的鸟崇拜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镌刻在青铜器物上，如商早期出土的提梁酉，多刻有凤鸟纹饰。殷墟则出土了玉凤、凤鸟纹偶、方仪等。根据清华大学的藏书《系年》记载，西周初年，迎秦西迁，许慎的《说文解字》则称迎，少昊氏之姓也。对东夷凤鸟崇拜的继承，使秦人创造出了人面鸟身的神人形象，进而发展出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神人体系。相传著名的神话人物后羿，也称伯弈，还有陶、蚩尤、后羿等，都是少昊的后羿。尤其是蚩尤，相传是三苗部落的祖先。这时作为三苗后裔的苗族，在其文化传统中始终保留着大量凤鸟文化的遗迹，传承至今。今天在苗族最盛大的祭祀仪式谷藏节中，祭师所穿着的白鸟衣应当就是这一文化脉络的遗存。东夷逐渐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东夷故地的齐鲁两国早已华夏化，秦统一六国后，东夷已完全融入华夏，成为华夏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 由在联合国

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0: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1: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0: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2: 中国不认战，永远值得期待。
0: 那是愿意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2: 坚定有我，拥护国家，
0: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3: 直到黄金，向我遥望。
0: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8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9: 1915年9月，上海法租界搬运站，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在烈日下缓慢前行。工人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沉重的麻包掉落，粮食